0: 再变强了。哼，别人的能力或许真的有极限，但我还能变得更强大。我们下次一定可以抢回斧头，打败超人，然后统治整个宇宙的。我一定能再变强大。哼，
1: 你又倒霉拖累别人了，没人可以忍受你。
2: 你受伤了，快去休养休养。黑煞大人，我一直在拖您后腿，你不开除我吗？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拖我后腿，
3: 你刚才不是在舍命保护我吗？原来黑煞大人没有嫌弃过我，
2: 我不会再受你影响了。黑煞大人。
3: 之前您背后也有这种奇怪的黑烟，但究竟是什么？这或许跟开天辟地府的奥秘有关。你快去休养吧。
2: 好，我会尽快恢复，继续帮您统治全宇宙。其实能遇上黑煞大人这么好的上司，我也不算特别倒霉呀。我为什么总是这么倒霉呀？

0: 勇敢之战。
1: 六超人进入勇敢之城时，受到开天辟地府的影响，都各自产生了心结。
2: 斧头是躲回来了，但这应该不是他本来的样子。传说中的开天辟地府是很厉害的，只有让斧头恢复原样，他才能发挥出真实的力量。
0: 可是

0: 怎么样才能让斧头恢复原样呢？真正的勇者才能重新激活斧头。
1: 粗心超人，你手上拿的是……
0: 不管怎样，都要先试一试。
2: 你看，这里还有滴血刃烛。
3: 不过，谁是勇者？这一路你们遇到困难都勇敢面对，你们六个就是真正的勇者。
0: 既然这样，我们一起举起斧头，
4: 开天辟地斧！
3: 给点面子，喂！
5: 小心超人，只有一只多余的小心超人，从来都不是在伤害了。
3: 斧头怎么没有变化？
0: 因为我不是真正的勇者，
3: 我只配做一只草履虫。
6: 那我就是这世间的一粒尘埃。
0: 都是因为我，开天辟地斧才没有变化。
3: 不，是我。
0: 乔博士。
1: 开心超人。
0: 这里怎么会有怪兽？把怪兽引开这里，以免引起雪崩。不对，你们快看！
7: 化心磁力裂，
0: 甜心攻击波，
8: 快到！
0: 贪心铁拳，
3: 怪兽是因为你们身上的负能量才会不断复活的。我们先离开，再想办法对付它。
2: 交给我吧。

0: 你们身上的负能量是因为斧头才产生的，他究竟对你们做了什么？自从来到勇敢之城，心里时不时有个声音提醒我，我不是个合格的队长。而我从来都不是团队的中心，我与你们格格不入。
1: 我的粗心会伤害大家，我保护不了所有人。在你们当中，我一直是多余的。他们竟然也在内心出现了声音。现在不是责怪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打起精神来。我们还要唤醒斧头，打败黑煞。
2: 超博士。
1: 我们做不到，我们连唤醒斧头的能力都没有。我只要让超人们不再受斧头影响就行了。这是能量屏蔽器，把斧头放在里面，你们就不会被斧头影响了。啊，嗯。
2: 我好像听不到内心的声音了。这次我们一定会打败怪兽。

什么？啊！小博士！

超博士，

0: 队长都往前冲了，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1: 化心磁力链！
2: 化心超人，伽罗，小心超人，你们负责吸引他的注意力。粗心超人，甜心超人，你们看准时机救下超博士。
3: 根本保护不了所有人，
4: 但我也要竭尽全力，能保护一个是一个。
5: 粗心万电流，
1: 化心磁力风暴裂，狂风斩。

0: 太好了，怪兽没有复活。
1: 其实，斧头对你们的影响，也正是你们的心结。开心超人在团队遭受危难之时，每次都能站出来带领大家的你，就是大家心目当中最好的队长。伽罗，在团队中你并不是多余的。小心超人，你也……
2: 这家伙只是不爱说话，跟我们还是很有默契的。
3: 花心超人的信心也一直是团队的亮点。
4: 还是甜心超人懂我。
3: 甜心超人和粗心超人也多次帮助团队脱离险境，大家都是最棒的。
5: 气氛这么好，博士也一起过来吗？
6: 不用了。
1: 既然开天辟地斧被你们唤醒了，我们快去用它打败黑煞。

0: 决战勇敢之城，
1: 超人们解开各自的心结，开天辟地府感应到超人们的勇气，在超人们手中重新被唤醒。

0: 黑煞吞星拳。
1: 看我的！
2: 嗨！

0: 好戏现在才刚开始，超人！
1: 我是乔博士，我已经设置好伽罗机车和幻影机车侠的合体程序。
2: 全力应战吧！
3: 伽罗！

0: 探照，
1: 黑煞，崩星斩，
0: 收到。
1: 开天霹雳符果然厉害，嘿嘿。呀！啊！疼啊！落在你们手上，真是暴殄天物。
2: 超人。
1: 你们的勇气让我钦佩，但可惜，我们很快就要说再见了。
0: 站起来啊，超人！
1: 我会记住你们的。

那个人是骨盘超人。

0: 原来开天辟地符这么厉害。
1: 你们终于来了。
0: 你知道我们？
1: 开天辟地符能被你们重新唤醒，证明你们是真正的勇者。可是，你们真的懂开天辟地符的作用吗？
0: 是用来打败一切。
1: 斧头只是一个武器，斧头会考验每一个追求力量的人，考验他们的内心是否坚定，他们的信念会否动摇。重要的是考验他们内心的勇气，能够在他们受尽磨难时推动脚步继续前行的勇气。你们可能会觉得斧头给予你们的是无穷无尽的力量，可是要打败敌人靠的是自己。你们要相信的是自己能打败敌人的勇气。
0: 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善良、
2: 正直、自信、
3: 宽容、
2: 坚毅
0: 和勇敢，还有作为超人的使命。
1: 未来就托付你们了，超人。
4: 站住！我不会让你们拿到开天辟地斧的。
5: 我佩服你的勇气，不过有勇无谋。
0: 凭你一个人又能做什么呢？
5: 只有勇气没有力量的人

0: 结束呢，黑夏。
1: 求之不得呀。
2: 你们要相信的是自己能打败敌人的勇气。
3: 我们的勇气
4: 是力量的来源，
5: 是超人的证明。
6: 开天辟地，
7: 黑煞风星掌。

0: 大家没事吧？开心超人，还没结束吗？
1: 嗯。

0: 背后的真相。
1: 平行宇宙的桃子姐姐在黑煞袭击新星球时遭遇不幸，超博士和超人们找到开天辟地府，成功击败了黑煞。
2: 来看一看，看一看，灯泡牌灯泡，五块一个，十五块两个，大家过来。
0: 老板，全部包起了，记得送到我的新别墅里。
2: 一定一定，老板慢走。
3: 谢谢你们打败了黑煞，让新星球恢复和平。
4: 终于可以回家了。最近老是联系不上翟博士，没他在耳边唠叨，都有点不习惯了。
5: 乔博士呢？
6: 他说有事要忙，组装完传输机就走了。入口打开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4: 那我们走吧。
6: 等等，开天辟地府呢？
3: 在这儿呢。超博士知道我们要把它交给超人联盟保管，已经帮我们装好了。
5: 苍星超人，你没事吧？斧头怎么变成马桶刷了？
4: 怎么突然地震了？这是是乔博士家的方向。
5: 乔博士，可能有危险。
4: 斧头在那儿。乔博士也被斧头的能量影响了。
5: 乔博士，你为什么要带走开天辟地斧？
4: 我只是借来用一下。
6: 这台机器正在不断摄取斧头的能量。桃子姐姐，
5: 桃子姐姐，
4: 桃子姐姐，难道你想利用斧头的能量复活桃子姐姐？这一切都是为了桃子姐姐。就差最后一步，我就能见到桃子姐姐了。你们别想阻止我！难道你为了复活桃子姐姐，利用我们的能力帮你拿到斧头？没错，是我将你们引到这个平行宇宙，利用你们的力量拿到开天辟地斧。那天，我人生美好的希望都被黑煞毁了。
7: 下面给大家带来一则不幸的消息。今天下午，著名主持人桃子姐姐在赶往和粉丝看电影的活动中，被黑煞侵略新星球的恶行波及，意外离世。
4: 只要有开天辟地斧的能量，再结合我这台机器，一定可以复活桃子姐姐。
5: 那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们？
4: 开天辟地斧的能量如此强大，我的计划肯定会造成极大的危险，告诉你们这些正义的超人也不会同意的。
5: 超博士，
8: 没错，在我眼中你们都只是帮我拿到开天辟地斧的工具而已。
5: 开始地震了，
6: 是这台机器造成的。这台机器存在非常强大的异常能量，影响到了整个空间的稳定。我们必须尽快关掉它。
5: 超博士，我很理解你要复活桃子姐姐的心情，但这台机器太危险了，请你先关掉吧。
4: 谁也别想动我的机器。
5: 开天辟地斧对超博士的影响越来越深了。
0: 我来弄停他。开心铁拳。

0: 开心超人。
1: 我对你们的能力已经相当的了解了，
2: 我将能量屏蔽器改进成超能力屏蔽器，

0: 士，你快醒醒！你现在只是被开天辟地符的能量影响了。
1: 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历过，你还记得吗？正是你的鼓励，才让我们战胜了他。
2: 是啊，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各种冒险，
3: 战胜各种困难，我们一起笑过，
0: 一起哭过，
2: 不要再说了，谁也别想阻止我的计划。
1: 用这个改装的万能开锁钥匙，应该能打开这个铁环。

0: 黑心超人，我们探测到你们现在所处的宇宙出现了一个不应该在那个时空出现的异常能量源，它已经影响到两个平行宇宙的稳定。
1: 异常能量源？难道是开天辟地斧？
0: 这把斧头的能量在不断溢出，扰乱了两个平行宇宙的平衡，导致时空混乱。你们要尽快修复，否则……
1: 仇博士，必须马上关闭这台机器。
2: 我还有一份礼物，给你们呢。

0: 这博士怎么会在这里？你对他做了什么？
1: 没错，是我把他带到这儿的。那你们要注意保暖，千万别感冒了。
2: 博士不用担心，我们可是超人，不会那么容易感冒的。
3: 开心超人，开心超人，开心超人！啊！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0: 快点把博士放了！
1: 不用急，等我的计划完成，就会放他出来。但是，哼，他的生命数据已经跟机器的开关绑定。一旦机器停止运行，他的生命就会马上终结。
3: 你太卑鄙了！
1: 为了桃子姐姐，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4: 紧急新闻报道！紧急新闻报道！地星球上空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空间。同时，我们还收到群众报告光的异常状况。
1: 不好了，两个平行宇宙已经出现了混乱。
5: 不要管我了，赶紧停止这台机器。
1: 你们可要想好了，这样的话，翟博士将永远消失。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感觉怎么样？
1: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1: 就别过来了。
0: 不欢迎我？
1: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0: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很了解她？
0: 算是吧。
1: 赵静是个好女孩。
0: 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1: 没关系，你忙你的。
0: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
1: 嗯，
0: 保重。
1: 小心点儿。

0: 二当家的，知道错了吗？是你娘的错！你杀宝哥，老子杀你，天公地道！
1: 认栽，要杀要剐，给个痛快！这，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宋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白天还嚷嚷着对我忠心，晚上就找人杀我，你们说怎么办？
2: 哑巴了，都是同伙儿，他干啥？

0: 什么？我听不清楚。
1: 干啥？
2: 干啥？
3: 干啥？
1: 其他人呢？
4: 站住！

0: 二当家的，
1: 听见了吗？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当家的，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
0: 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当家，
1: 你放心，我就是挖整个山，先给点朝天，
0: 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给挖上来。

0: 刘都
1: 有，
0: 唐水
2: 在这呢，
0: 冯琴
3: 到，
0: 程彪，程彪，程彪，
4: 咋了家的，程彪不见了。
5: 听说没？前两天上级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6: 啥？是谁干的？
5: 好像是国民党围的安庄，但上级让解放军给抓住了，两个人打起来了。
6: 那后来怎么样了？
5: 那他无力了，跑人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五，走，我去看看。明白。别动，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别动，把老实点。
0: 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2: 带走。
0: 是。

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但是突然间，什么都变了。

0: 我要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一会儿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
1: 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现在，对不起，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 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0: 宋永征，
1: 原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5师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0: 你是师长。

0: 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神匪罢了。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
2: 了？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吗？刘三豹、白冷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我没得选？

0: 报告队长，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1: 土匪？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回一条命。
0: 宋永征占山了？
1: 是。
0: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2: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3: 想了，可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0: 就没有回头的箭。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
0: 对。娟子，在屋里歇着。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
1: 啊，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还带了个女的，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是他婆娘。

0: 有雷管吗？
1: 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铃一批货，动的是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0: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这里戒严了，禁止通行。为什么？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0: 原地休息会儿。
1: 望远镜给我。
2: 兄弟们，有带水的吗？水呢？水。德国，闭嘴！果然是他们。哎，你看看什么人？
1: 是解放军。对。 我说过，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过日子。

0: 前面就是赤崖山了。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2: 走。
0: 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3: 想什么呢？
0: 快！

0: 李哥，哎，当了丫的，
1: 去告诉兄弟们，准备出发。是。咱上哪儿啊？
0: 回山。
1: 回山？
0: 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
1: 跟解放军打？
0: 不敢吗？
1: 敢！只要大当家的您在。
0: 就算上刀山，小二姑也是我跟着。现在，你留下来。
2: 不，
0: 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去哪儿，在你身边，我心里踏实。听话，拿着，自己一定要小心。明天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
1: 大老家的，都准备好了。
0: 走。
3: 宁正，早点回来，我等你。

0: 发事儿了，队长，情况不太对啊。
1: 小五、志刚，你们俩给我过去，穿插掩护。
0: 队长，还是我负责命令。

0: 该不会是宋城得到消息，提前逃了吧？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进去。陈章，在院子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是，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走。
3: 注意警戒。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

0: 别提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0: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 排眼屎的情况。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

0: 爷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7: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

0: 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力量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 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

0: 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

0: 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没事吧，队长？小吴，
1: 队长，按我命令，停止射击。
0: 。什么？队长，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1: 队长，快去！
0: 是。

0: 我们把他们给打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撤！
0: 不打了。
1: 便宜占够了，建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快把撤！

0: 生命危险，
1: 。立即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
2: 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
1: 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0: 血止住了。
1: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2: 我血多，我来给队长输血。
1: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型血，我来。

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书写这事儿不比你合适，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

0: 先不走了，原地歇会儿。
1: 永哲，咱们要去哪儿啊？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2: 李光，哎，哎，当家的。
1: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2: 虎狼兄弟，
1: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狠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他俩手底下有好几百个喽啰，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土匪了。
2: 黑风岭在哪儿啊？
1: 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两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
2: 当家的，
1: 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你觉得呢？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谋，咱不招惹他吧？是吗？
2: 我倒要会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走，黑风岭。
1: 当家的，当家的，您可得想清楚。
2: 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1: 俺要不弄你干什么啊？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0: 猴哥，这回咱可得捞笔大的，咱兄弟这嘴呀，害他娘的扮丑鸟来了。是啊，猴哥，真的啊，弄你这个小娘们儿，快去乐呵乐呵。那就算有，也是虎哥跟狼哥的，你们俩饭桶就干够过嘴瘾。
1: 别去，
2: 你说老大吃肉，咱喝口汤呗。
0: 是啊，猴哥。
2: 到时候你可一定替我们兄弟几个给演几句，听不了口，咧口汤喝。还其实啊，用不着当家的发话，如果真碰上，就直接办。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了，
0: 那不行，老大了知道咋办？
2: 你他妈傻呀！你不说。
3: 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哎，那可就好啊！我可知道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要不今儿晚上办了？
2: 真的？
3: 当然了。
2: 好，
3: 好。
2: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
3: 新郎官，新郎官，
4: 行，
2: 走着，走，
4: 哎呀，当新郎官了。

0: 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头哥，头哥，头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喂，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2: 不过看来这个王八蛋掀起的浪不小啊，那咋办啊？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撤！找到山鹰踪迹，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嗯，我知道了，谢谢你。那你们先休息，有事叫我。小溪。
1: 辛苦了，没事儿。队长，你们先忙，我走了。
2: 怎么了？
1: 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
3: 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
1: 没有，对方很狡猾。
3: 在我们追踪之前就停止发报，而且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看来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4: 黄包车。
5: 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4: 靠山村。
5: 小姐。

0: 好像从挺远的，这个够吗？够了，我自己来。哎，你坐好了啊，老二，笑啥呢？
1: 来，喝了。哥，听说没有？武陵山里的土匪全让共党搅得差不多了。那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不远了，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
0: 老二。 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交道，哪个把咱给搅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
1: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了。
0: 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再喝一口。
2: 当家的，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3: 易守难攻，好地方。
2: 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3: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2: 比咱们呢？
3: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2: 有人。

0: 人呢？没看见你侯爷爷回来啊？开门！哟，侯爷，快开门！
1: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
2: 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不必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3: 猴子，
4: 回来，
3: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别提了，小子连山都没出，怎么就折回来了？
3: 来，坐，坐。哎，自己倒上。

0: 怎么回事啊？
1: 听说是解放军把山给封了。
2: 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1: 听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
0: 国民党进山了？
1: 好像是。
2: 哥，我听说了，赤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林国端了，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
0: 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那这小子也有点道行。
3: 这份电码应该是关于宋永征的，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
4: 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宋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宋永征已经在山里了。
5: 你的意思是说，特务很可能会进山找宋永征接头？
4: 全程立马在进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6: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7: 师傅，那我们就在这停了。
6: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
1: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0: 这么远的路程，这算我一点心意。
1: 您太客气了。

0: 啥？还有人敢单枪匹马来闯咱黑风岭入伙？哈
1: 哈，新鲜啊！这是，
2: 这狗娘养的胆儿也太大了。
0: 他说，他姓宋。
2: 是，
0: 哥，这个煞星宰了刘三豹之后，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
3: 你是说，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
0: 十有八九，哈，看来是来者不善。哥，啥也别说了，宰了他。
3: 等等，
0: 哥，你啥意思啊？
3: 他是一个人来的？
2: 好像是。
3: 老二，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就算他有埋伏，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0: 好，猴子，去把人带进来。
4: 好，走。

0: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你谁呀？
1: 宋永征。听说你是国民党？
0: 没错。
2: 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
0: 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我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来呀，兄弟们！

0: 他当家的，不着急，慢慢聊。
1: 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2: 哥，救我！
3: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地方不错啊！这宋永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过了，我真的只想来入伙。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杀了刘三豹，还占了他的指压山。
1: 杀刘三豹是因为他咎由自取，想动我的女人，该死！
0: 你是说他占了你的女人？没错。 刘三豹生性好色，没想到死在你的手里。那
1: 你既然占了他的赤崖山，
0: 为什么还来我的黑风岭啊？
1: 因为共产党跟我过不去，不肯跟我罢休啊。我只能奉陪到底了。<笑>
0: 我明白了，原来你想拿我的黑风岭当枪使。
1: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对了，我来黑风岭。
0: 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义气进退，共同对敌。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1: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0: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 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
1: 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剿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2: 我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怕是跑不了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 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 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

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

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

0: 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4: 蛋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3: 快点！
5: 好，马上，马上。
6: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10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

0: 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代代孝，辈辈传。
2: 我来黑风岭，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
3: 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2: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3: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
2: 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搅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3: 我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2: 怕是跑不了吧？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
3: 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的。我还要奉劝宋先生，世间有句古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跟我们也差不多了，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2: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
3: 算我说错话了，

0: 谢谢。
1: 进来吧。进去吧。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1: 条件随便提，
0: 随便提。
1: 就凭你？
0: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2: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0: 大不了一拍两散。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
3: 放下枪！
4: 放下枪！
0: 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党国？
4: 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得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
0: 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打什么赌？三天，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4: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0: 那倒不必，宋某人并无意占领山寨，但求二位给我一臂之力。
4: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如果后援不到位，别怪我们兄弟二人翻脸无情。
0: 好，如若宋某所言为空，任凭二位当家处置。
4: 一言既出，
0: 驷马难追。

0: 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
1: 这三寸牙子就是结实，
0: 只可惜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0: 住手！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义气两个字。既然我们应了他三天，就给他三天时间。好，
0: 大当家的不愧是这八百里青鸾川数一数二的英雄。
1: 别给老子戴高帽子，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正。
0: 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2: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风岭。
1: 好，我就信你一次。
0: 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了。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
1: 仗义。
3: 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猴子，当家的，
4: 恭迎宋夫人上山。
3: 地官，
5: 大嫂，
3: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5: 大概三代人的功夫了。

0: 不等了，我去找他。别呀，别呀，大嫂，大当家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啊！
1: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2: 不行，
1: 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0: 哎，大嫂，
1: 孩子酿
0: 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大嫂，
1: 怎么办？
0: 兄弟给做了，咱兄弟犯不上陪葬。跑吧，
3: 行，听你的。
0: 兄弟们，跑！
4: 走走！
1: 二老子开枪啊！
0: 哎，这个娘们儿啊！
3: 闭嘴！
0: 哎，
1: 你这边
0: 往前，我们开车了。
1: 哎，
0: 别杀了大嫂！
1: 还真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3: 你滚！
0: 大嫂。
1: 你走开！你让开！你别管我，我走！
5: 哥，你还真打算让他入伙啊？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给你引援，而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
1: 姓宋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
5: 最后落了个和刘三豹一样的下场。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3: 哥，
5: 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老蒋已经败走台湾了，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说白了，他这回上山。
1: 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哎，那还不是把咱当枪使了吗？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与其坐以待毙啊，还不如拼他娘一家伙。哥，有一个问题啊。
5: 万一3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我跟姓宋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那没什么好说的。
1: 傻。

0: 二位当家的，这个是贱内，怎么的？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弟妹。哎呀，我跟宋先生现在是兄弟。
1: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2: 谢谢大当家的。

0: 老乡，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呀？
1: 孩子病了，哎呀，得进山采点草药。
0: 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
1: 外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个孩子。
0: 老乡，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
1: 那咋办呀？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
0: 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

0: 大嫂啊，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您看行吗？
1: 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俺没有钱。
0: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不收钱。小赵，
2: 哎，赶紧送大嫂去救护队，我在这盯着。
1: 好嘞，
2: 谢谢。
0: 大嫂，咱们走，这边。

0: 哎，我说，你怎么不跑了？
1: 不行，跑不动了，累死了。他再我也不跑了。再说了，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要不，咱干脆回黑风岭。啥？回去？太谷让你脑袋坏掉了吧你？
0: 你懂什么？咱回去见机行事。要是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当家的给说动了，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他混。要是姓宋的被黑风岭给宰了，那咱们就拿住他的女人，都是黑风岭，就当是烧山入火的一份大礼。够啊！
2: 没看出来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大嫂，要不我来帮你背孩子吧？哎呀，
3: 这哪好意思？
2: 没事，这我不应该坐等待。哎，
3: 喊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
3: 我来帮你。
2: 哎，好嘞，来，走。
4: 小赵，站住！到底是谁？站住！

0: 奇了怪了，怎么看不像是大刀锅的意思啊？
1: 是不像。
0: 难道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煞星给忽悠住了？
2: 要我说，咱干脆直接过去，上山入伙。
0: 啥？
3: 过去？你咋知道？你不是过去？
0: 直接过去？要是万一那帮孙子动手怎么办？
1: 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不明白于德年的好好听着。
2: 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
4: 队长，你看。

0: 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1: 是。
0: 小林子，你留下来，把小赵给葬了。
2: 是。
0: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2: 是。去。

0: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1: 跟我去吧，
0: 干什么？
1: 干什么？
0: 给我们家山的，这次过来是想求黑风岭二位当家的给条活路，是我们哥几个上山。
2: 是崖山的。
0: 啊，对对。
1: 这么说你就是宋先生的人喽？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对对，苏先生是我们当家的。
1: 哦，
0: 宋先生就养了你们这几个怂蛋了。
3: 报，禀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寨子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哦，
4: 是这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
3: 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0: 是。
3: 宋先生，弟妹。
5: 请，来，当家的，您带进来了。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太好了。没事，太好了。
6: 太好了，是吗？能让哥几个惦记，宋某人面子不小啊。当家的，都是小的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3: 大当家的，能否借枪一使？

0: 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2: 来啊，兄弟们，
3: 为宋山上酒，
2: 接风洗尘。
4: 兄弟们。

0: 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
1: 副队长，你看，继续搜索。

0: 发现了这个，东南方向，快！
1: 该换药了。

0: 儿媳，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好好休息。
2: 小希，哎，
1: 你来了。
2: 文渊他怎么样了？
1: 没事儿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2: 嗯，我会的。
1: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文渊，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1: 给你熬了点小米粥，我会趁热喝的。
0: 哟，你还会煮粥呢？
2: 那是，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
0: 谢谢啊。
2: 我刚才看到沈小希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0: 是吗？
2: 我感觉她是因为你。
0: 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
2: 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嗯，
0: 你的聪明才智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
2: 王文渊，
3: 队长，
0: 怎么了？
3: 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夫和一名黄包车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文正接头的特务所为。
0: 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
3: 凌晨三点左右。
0: 现在七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3: 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路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
0: 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1: 不行，你不能去。
0: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1: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0: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1: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0: 赵静，你知道特务和宋永正接头以后，他们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
1: 可是，
0: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
4: 谁说不能取代你啊？
0: 杨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4: 怎么不欢迎吗？这位是石丽姐，小华哥的妻子。
0: 嫂子好。
4: 嘴挺甜啊。啊，

0: 就你这样还逞能呢？
1: 嫂子，
2: 剿匪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让赵静跟小西带你们出去好好转转。
0: 你当我们是来做客的？我说了，我们是来帮你剿匪的。
2: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剿匪这事儿就算了吧。
3: 要说起来，就算是冉华哥，也不见得比我们实力姐更知道该怎么剿匪。你知道吗？我们实力姐当年可是威震一方的山大王。
0: 以你的伤势，
2: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0: 我认为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更何况就算你进了山，你怎么能够保证肯定能够找到宋永征跟他的联络人呢？
2: 你有办法？
0: 没有办法，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土匪。如果宋永征想要藏身于大山的话，一定会在山上找一个落脚点，而土匪山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2: 话是没错，但是青狼川绵延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匪帮有数百个，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0: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10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2: 有具体计划吗？
0: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

0: 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

0: 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1: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6: 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7: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10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6: 有具体计划吗？
7: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6: 好。

0: 永征，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后阳的人来找你。
1: 我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1: 不知道啊。
0: 水坊人都凶神恶煞的，万一后阳的人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呀？
1: 傻丫头，没事，有我在呢。

0: 干嘛？
1: 你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2: 老子管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们当家的主人脸这儿，你们他娘的趁早滚！
1: 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啊，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剁了你？
3: 你是娘的试试！
1: 真的了，来，哥几个都跟我过来，给这小子松松筋骨。
4: 李哥。
5: 大当家的，您来了。
4: 有事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开个玩笑。
4: 走。

0: 到家了，你我看这黑风岭不是咱九台之地，我担心飞虎豺狼这两王八蛋，指不定是不是就对您不利。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1: 李哥，不跟你操心的事情就不要操心啊。更何况，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
2: 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大娘，您尽管吩咐。
1: 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
2: 那还用说，当然是鹰嘴崖呀。
1: 鹰嘴崖？
2: 这青狼川呐有句俗语，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
1: 我这就拿着，去一趟鹰嘴崖。是。去干啥？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
2: 然后呢？
1: 然后，等。
2: 等？
1: 对，就在那儿等，等找人找你接头。
3: 那万一把解放军抓过来怎么办？
4: 不会跑啊！明白，
3: 大将，你放心，就算被解放军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宁在哪儿的。
4: 记住，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
5: 进了山之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是。
6: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狼川这么大，咱们到哪儿去找宋永征？
5: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6: 明白了。
5: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7: 没有。
5: 出发。
7: 是。向左转。

0: 漂亮的小媳妇儿。
1: 哎，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哥几个走着。
0: 嘿，走。
2: 你们干什么？
1: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2: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1: 找男人，这就对了吗？那我们都是你男人了。
2: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1: 哎，有点意思。
0: 有意思。
1: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啊。哎，哥几个，这小娘子都发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呀？上啊！
2: 住手！
1: 他娘的谁坏？老子好事儿。
3: 教你好事儿的。
2: 救救我！
3: 是我。
1: 你们哪个山头的？
3: 800里武陵，刚到这儿，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呢。
1: 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家有点事儿要忙，改日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
3: 这按规矩啊，是不能讲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3: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
1: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3: 想找死，我成全你。
1: 都别动！
0: 你想饶命啊？
3: 绑起来。
4: 是。好了。

0: 明白了，姓宋，你叫你下去接英国强党吧。
1: 你血口喷人，
0: 喷你人！我告诉你，
1: 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
0: 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先去弄死他。
2: 住手！
3: 李星，破头子来了。
2: 怎么了，二当家的？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
2: 啊，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地瓜？
0: 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
0: 发信号的？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
4: 起来吧。叫什么名字？
5: 蒋兰。
4: 就你一个人？
5: 嗯。
4: 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5: 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就想进山。

0: 我想找找他。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昨天。你确定？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
1: 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兰儿在这谢谢姐姐救命之恩。
2: 不必了。给我反了！住手！
3: 哥，
2: 刘团长咋了？姓宋的想下山给共产党通风报信。什么？
1: 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哎，
4: 大当家的，慢着。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1: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4: 哥，你看看，他想让这小子下山拿着这把枪，给共产党发信号。
1: 姓宋的，这个你怎么解释？
4: 没错，我是让我的兄弟带着他去发信号，但是不是给共产党，而是给我的接头人。
5: 放屁！这招为都是共产党，哪来的接头人呢？一派胡言！
6: 哥，别信他的鬼话，弄死他！
1: 大当家的，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5: 大哥。
1: 这个可能是真的，上回小的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
4: 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笑>
2: 指条明路。
1: 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党肯定招来。
4: 大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
1: 鹰嘴崖？
4: 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好找，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
2: 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吧？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
1: 好，
2: 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5: 当家的，
2: 你派几个人跟这小子一块儿去。好，宋先生，我这么安排。
0: 你不会介意吧？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 谢谢姐姐。
7: 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0: 宋永征在哪？
1: 不知道。
0: 男人，把他给我绑了。
2: 是
3: 是。
2: 狗特务，都这个时候还嘴硬，我看你挺到什么时候。把押过去。
3: 是是，走走。
4: 哎呦我天，真他娘高。放出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2: 嫂子，现在怎么办？
3: 看那边。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崖，对吧？
2: 哎，鹰嘴崖。
0: 小鹏，
3: 哎，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4: 放心吧，嫂子。
0: 真诚，咱们出发。
2: 是，
5: 出发。
0: 走，
5: 行行行，起来，老师，
3: 快，走，快走，
5: 老师。
3: 快点，来，带走，走。
6: 哎，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7: 不是说了要等宋先生的接头人吗？
6: 对啊，
8: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了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7: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8: 上去，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
7: 呸！
8: 娘！
9: 文渊，
2: 嗯。
9: 你说实力姐一个女人，她能行吗？
2: 我听说，实力为了等冉华，在武林大山里占山落草了很多年，后来被川渝的老百姓称为凤山神女。这样一个女人，你觉得她行吗？

0: 宁兄，那儿是阴匪呀！春城，你们在这等我。
1: 嫂子，你要自己上山，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
1: 没错。
0: 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
2: 因为只有我是女人。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
3: 好，半个小时。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不达目的从不罢休。
2: 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这不容易，可算给捡回来了。为了块破表值吗？
1: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0: 怎么了？
1: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2: 啊！
1: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设想。我得马上进山。

0: 小哥，我来接他，赶紧走。
1: 我走不了了，我真走不了了，我憋死了。
0: 那儿，草丛里，快，赶紧去。
1: 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
1: 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要不。

0: 解开解开，赶紧解开。来，快，别手还阳。
1: 哎，好嘞，
0: 快，
1: 马上。
0: 这边。

0: 是，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那行，我跟你一起去。看什么？反正这趟我是确定了。
1: 宝剑，进去看看。
2: 非让我去看啊？她是个女人。
1: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她现在是敌人，快去。

0: 怎么还不出来？
1: 高进，
2: 走去看。
1: 高进。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丽姐？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丽姐，而是在她之前找到宋永征。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宋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为他所用。你的意思是，宋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
1: 没错。
2: 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咱们现在别无选择。
3: 老乡，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2: 啥？你们要去黑风岭？
1: 对。
2: 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这从大清到民国呀。

0: 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
1: 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0: 那现在占山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
1: 咱们就这么过去。
2: 老乡，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
0: 可是
2: 辛苦你了。
0: 那好吧，哎，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太阳落山呢，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3: 走。

0: 是他吗？
1: 没见过呀。
0: 那你的宋先生没说那接头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也没说啊。现在怎么办？
0: 怕啥？不过就是个娘们儿嘛，看他给爷爷翻了天，爷爷就会回他。

0: 哎呀，这个小妞长得挺标致的啊，等谁呢？
1: 宋永征在哪儿啊？
2: 哎，你是接头人，当家的正等着你呢，
0: 滚蛋！有你说话的份儿。小妞，你说说你自己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啊？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0: 爷爷让你自己说。
1: 这宋永征躲进大山里头，就收了你们这些货色，真是让人失望。
0: 我呸！你拐个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
1: 你试试。
3: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饶命！陛下饶命！
1: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永征了吧？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
2: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

0: 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

0: 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7: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心理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你让开！你让开！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颖征了吧？
1: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傻吗？这电台你能蠢我？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
1: 是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这电台对宋永征不重要的话，我走就是了。反正等等，你等等。
2: 余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请。

0: 老乡，离黑风岭还有多远啊？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啊不好走，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呐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依我看呐，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别说你们这点人，就真有千军万马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上可熟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如果宋永征真在黑风岭，你准备怎么办？
2: 不知道，这次的任务是阻止石力和宋永征碰面，其他的只能见机行事了。
3: 加快速度。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2: 绕回来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带你去寨子。
0: 怪不得啊，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1: 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0: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3: 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
4: 把枪放下，放下！
5: 女侠，有话好好说吧。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了。
1: 对对，是。
0: 还不赶紧带我去？
4: 还愣着干啥？带路啊！
1: 请。
5: 翟队长，现在怎么办？
2: 他们现在肯定是回山寨了。
5: 前面可是黑风岭。
2: 黑风岭。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文哲是块硬骨头，咱们这点人啊，肯定跟不下。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请求增援。
5: 那石队长呢？
2: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山寨，回营地。
5: 走。

0: 太阳又要落山了。
1: 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征，到时候怎么办？
0: 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
1: 嗯。
0: 傻丫头，没事，我在呢。进来。
2: 孙先生，大当家的说你要这玩意儿，让我给你送过来。
3: 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您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0: 辛苦了，兄弟。
3: 没事，有事儿你招呼我啊。

0: 我听下面的人说，你把咱那台黑匣子送给姓宋的了。啊，咱留着也没用，顺水人情送他了。
1: 你说就姓宋的，用他干什么呢？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0: 你想多了。
1: 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
0: 我只是担心，万一姓宋的从中使什么鬼点子，算计咱们怎么办？但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哥，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1: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呢吗？
2: 哥，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
0: 如果他的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姓宋的。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得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颗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2: 哎，成，哥，我听你的。

0: 一斌，快点！
1: 陈诚，陈诚，
2: 谁？
0: 走，队长。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怎么回事？
2: 半路上抓了土匪，劫了宋武城的接头人，结果让我们给遇见了。
0: 接头人在哪儿？
2: 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三四个小时之前。
0: 接头人长什么样？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让实力嫂子给识破了身份。实力嫂子呢？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
2: 实力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套中了宋武征，藏匿在那儿。
3: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0: 陈诚，一派几名战士押着散匪回营地。
2: 明白。
3: 副总到。
0: 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3: 是，同志们，押着土匪跟我走。
2: 走。
0: 老乡，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4: 好，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2: 来，几个人入列，
0: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岭。
3: 是，出发。
2: 走，
3: 后面人都跟上。
5: 站住！站住！站住！丁大当家的，他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啊！
6: 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7: 下去吧。
5: 是。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6: 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
5: 收音机？弄错了。
6: 不是，啥是电台啊？ 是那能发报的吗？你说呢？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了，你要电台干啥？
5: 大当家的，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笑>
6: 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三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你是不是？ 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
5: 我没耍你啊！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6: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

0: 我那天说过了，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
1: 既然大当家的说了，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0: 到底想说什么呀？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
2: 我上哪儿找去？
0: 解放军通讯班。
3: 你他娘想害死老子？
0: 没办法，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
3: 哟，侯爷，您回来了！侯爷，
4: 有他娘的站直啊，精神点！他娘的，那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去喂狼啊？
3: 是是是。
4: 侯爷，
3: 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啊？
0: 闭嘴！就
4: 是宋先生的接头人。
3: 哦哦哦，
4: 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
3: 是。
4: 都站直了啊！都精神点！
5: 大当家的，后哥把宋先生接头人带回来了。
6: 什么？带回来了？
5: 人在哪儿？
4: 说话就到。
5: 赶紧给我请进来。
4: 是。
5: 老子倒要看看，你这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这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1: 宋先生，原来你的接头人是个娘们儿啊！

0: 你是美女蛇？
1: 你说呢？
0: 我要你说。
1: 宋永正，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堂堂一个党国精英，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之火种，
0: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
1: 说的也是。
0: 你来之前，尚峰可有指示？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电台留下，你可以走了。
1: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0: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
1: 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换个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明白吗？
0: 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给你敬个礼了。
1: 啊，我不远万里的过来，可不是来看你敬礼的。
0: 是来要我命了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要你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
1: 你是想违抗党国吗？
0: 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看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1: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2: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1: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0: 宋永璋，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娘们儿？
1: 我认识他男人冉华，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0: 什么？共产党？
1: 你奶奶的！
0: 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你干什么？宋正，他当家的，他是共产党不假，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
1: 哥，不能留。
2: 今天再给你一次面子！
3: 来人，把这女的给我绑回地牢。
4: 走。

0: 苏先生，说吧，为什么留下他？大当家的，我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
1: 筹码？
0: 是啊，大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
2: 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什么？放弃黑风岭？放屁！宋永正，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
1: 哥，合着他来黑风岭，
2: 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
1: 宋永正，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0: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儿。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更关键的是。 现在染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你知道围剿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1: 谁啊？
0: 王文渊。他和染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
2: 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站住！干什么呢？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宋先生的吧？
3: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4: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5: 当家的，外边又来一女人，说要找宋先生。什么？又来了一个女人？宋永征，老子倒要看看你认识几个娘们儿。走出去看看。你是谁？
6: 你是宋永征？
7: 是我。我是美女蛇。
6: 午夜漏声催小涧，九重春色醉仙桃。
2: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6: 你真的是上峰派来的？
2: 你说呢？
6: 快，开门！
4: 啊，开门！快！

0: 我知道。
1: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2: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嫂子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3: 是。
4: 走，快，加快速度。

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可你又做了些什么？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3: 经常咳嗽，
4: 体检我查出了肺结节。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湿疹结节都是脾胃惹的祸。
5: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医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百病消》。
6: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哦，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7: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8: 大家好，我是李北。
9: 大家好，我是静怡。哇，
6: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7: 哈。舒服不舒服
6: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6: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10: 好的呀。
6: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7: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6: 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10: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6: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10: 答案呢同样是真。
6: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7: 我不相信啊。
10: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6: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7: 没错啊。
6: 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8: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6: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10: 它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一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9: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10: 是吧？
0: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

0: 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2: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3: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啊，脾气也不好，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然后就去医院查，结果发现，我是肺结节。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1: 我跟他说，你这个肺结节呀，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0: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一看我就能看出来。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的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0: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您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免费的中医课，每天半个小时，学学中医知识，养生又长寿。数量有限，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领取吧。
4: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肥胖可以引起代谢综合征来，引起高血压，引起冠心病，引起痛风啊等等。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片儿一样
5: 吗？
3: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5: 变了一个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1: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6: 对，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哎呦，就是天旋地转的。
1: 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所以他喝了之后，哎，他就越来越瘦。
7: 马老师，您到底给西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
1: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于众。
5: 真的吗？
7: 太棒了！

0: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1: 干杯！
0: 来吧，
2: 很好喝。
0: 哎，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煮的那种苹果水。
3: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
0: 儿？没有
2: 没有，完全
3: 对对
0: 没有。啊、嗯哦，好好喝。
2: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0: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啊，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鸡羊参、党参都可以。哇、哦。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哦，就是鸡的胃内膜，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
4: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0: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脾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2: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嗯、大概有半年多了吧。
0: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嗯、当然没问题啦。
2: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嗯、早上3点多就醒了，嗯，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嗯，气色不是很好。
0: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嗯，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哦、啊，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嗯、所以呢它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嗯、它不能发挥正常的、哦、营养作用了、哦、控制不好兴奋和意志的关系了、嗯、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嗯，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嗯、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嗯、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5: 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领取免费的中医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4: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6: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5: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2: 你好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6: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0: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5: 对对对，
3: 年轻了好多啊哈。
6: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
0: 哦。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嗯、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啊、哦、还有渗水出来。嗯，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嗯，吃一点肚子就胀、嗯、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嗯啊，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哦啊，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啊、哦，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哎、嗯，帮他调养、嗯。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嗯，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嗯，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嗯、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祛湿、哦，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
5: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4: 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5: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5: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嗯，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5: 有点凡尔赛 慰的感觉哦。
3: 对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脾气也不好。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然后就去医院查，结果发现我是肺结节。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0: 我跟他说，你这个肺结节呀，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4: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5: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0: 脾胃气虚，无力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侵犯到肺了，阻塞了肺部的气机，肺的气机不通畅了，就是气血水都聚在这一起，就会形成实性的病变，就越堆越多，密度越来越大，就形成实性的结节了。所以最关键的，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
1: 体检我查出了肺结节，当时 CT 上显示右肺多发结节，大的已经接近1厘米了，而且形状还不规则。医生说建议我做手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手术的话还是会有复发的可能。很多人说这个肺结节是肺癌的前期，我就特别害怕。
5: 今天我们也把小片当中的这位女士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有请于珊。
7: 大家好，我是于珊。
5: 哎呀，余生，我今天一看见你，我这个心一下就放到肚子里了哈。
8: 是啊，
5: 今天状态挺好，是吧？
8: 好棒啊！
7: 谢谢。说到这儿啊，真是多亏我妈主任。
0: 在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说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肺部有一个结节，1厘米。这个情况下，中医的介入调理是非常及时的，应该能够帮助你把它变小，甚至完全变没有。我一看他舌头上还有一些舌质偏暗，还有一些瘀的情况，我就给他诊断应该是脾胃气虚，所以呢我就通过调理脾胃改善了他的肺的功能，最后呢把他这个结节呢帮他就有所改善。给他用了一个山药啊，山药呢就是补脾益肺补肾，特别是我这个食疗方里边说到的这个鸡内金和山楂啊，鸡内金呢善于消石头，像结节也类似于石头那样的很硬，是吧？哎，鸡内金呢完全能够把它化掉。另外呢，像山楂能够消肉食，能够活血化瘀。像凡是结节有存在，它都有瘀的情况存在，所以呢，综合起来对于它这个结节的改善，起到了标本兼治的这样的作用。
5: 哎呦，太好了。
4: 中医养生可分为四季养生，就是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养生方式，调理脾胃也是如此。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其实很多现在这个肺结节呀，包括甲状腺结都非常多。那么肺脏里边还有一种结节呢，就是磨玻璃样结节。曾经呢有一个朋友，
5: 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线。喂，王先生您好。
9: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0: 你好，王先生。
5: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9: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当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结节的时候啊，哎，整个生活呀都受到了影响。马主任根据我的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10: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便非常开心啊。
4: 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

0: 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1: 拜拜，
2: 再见。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6: 蛋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5: 快点！
7: 好，马上，马上。
8: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那是你坐了电吗？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 可你又做了些什么？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
2: 属下谨遵特派员教诲。

0: 我知道你身处险境，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就是希望你我能够同舟共济，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1: 属下明白。
2: 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3: 你看这个娘们就有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0: 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
4: 特派员，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啊？
0: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
4: 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没门儿。
0: 谁说只是红口白牙？
4: 那你们还有什么？
0: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4: 真的？
0: 冒充我的那个女共党呢？
1: 抓起来了，在地牢里。
0: 很好，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
5: 摔了。
0: 什么？
6: 这就是黑风岭。
4: 什么？你是说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不是刚刚还说要什么有什么吗？真金白银全是空话。好，那就别怪我朱刚不给你们面子。来人，给我绑了。
6: 走，
5: 我出去逼人。
0: 走，慢着。

0: 您这是嫌我们没有诚意了？废话，你说呢？那我要是说，把我这个人押给你，算有诚意吗？
1: 你说的是真的？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哎，把他放了。
2: 闪开！今天晚上爷爷要开荤。
3: 我得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
4: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2: 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4: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2: 我可不想你掉队啊！
5: 王恩怨，
2: 好了，别较劲了，等着我。
5: 队长，咱们怎么进去？
2: 谁说要带你进去了？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
5: 队长，
2: 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攻打山寨。
5: 是。
2: 衣服。
0: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平安的把嫂子给带回来。
1: 队长，照顾好赵静。是。
5: 队长，小心点。
0: 小娘们。
1: 大当家的，急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翻脸不认账的。那你想怎么样？我想让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说。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
0: 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大当家的真会说笑。我是说，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
1: 小娘子，你胃口不小啊。
0: 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1: 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笑>

0: 人。我听说接头的人来了。
1: 来了。
0: 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是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接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1: 他们敢。
0: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0: 之前是不是有个女的进来过？是，
1: 她在哪儿？
2: 在大当家房间。
0: 大当家的房间在哪儿？

0: 最后一间，谢谢。
1: 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放心，
2: 老子说话算数。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了。这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
1: 以后我罩着你。你去哪儿？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
0: 他敢？
1: 不管怎样。 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提到这姓宋的，我就生气。不过我答应小娘子，我都听你的。
3: 二当家的也在呢。老二，你们俩上这干嘛来了？
4: 大哥，那娘们儿不是什么好货色，我给你站岗。
3: 你给我站什么岗？以后这得叫嫂子。

0: 嫂子。
1: 行了，这也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走吧，我送你回房间。
2: 那有劳大当家的了。二当家的，回见。
1: 赶紧回去吧。
3: 早晚有一天，老子让你生不如死。
0: 二当家的，我看这个骚狐狸是把大哥迷住，要不然
3: 你要干嘛？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哎，哥，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3: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
0: 大半夜的。去哪儿发现？
3: 你住哪儿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0: 不，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3: 不好惹？那哥非得惹为什么？

0: 永征，你去哪儿啊？
1: 去找蒋生南，就是那个接头人。他之前被解放军抓获，所以实力才能冒充山匪混入山寨，也就是说黑风岭的位置还有我们在黑风里的信息已经暴露了，所以我要去商量一下对策。
0: 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0: 乔女士，有时间吗？有事找你谈。没时间。她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她聊什么？
1: 乔你说的，大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

0: 江特派员，委屈你了。
1: 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有此气魄。
0: 特派员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说吧，找我有什么事？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1: 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
0: 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
2: 哎呀，大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
3: 开门，我要进去。
2: 不是小的不跟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过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
3: 妈，
4: 认识我吗？啊！
3: 整天大当家的，大当家的，那我是谁呀？
4: 开门，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2: 大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开门，
4: 快点！
2: 快快快！

0: 今儿救你的，
1: 二老太太，这个娘们不好惹，
0: 不好惹啊！
1: 我看看，
0: 哎呦，还挺漂亮的。

0: 不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
2: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3: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2: 说得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谁信呢？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4: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剿你的解放军队长。
5: 对，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4: 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
5: 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1: 哎，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你陪我俩乐呵乐呵。
1: 我保证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
3: 你放屁！
2: 喂，我放屁！
1: 鸡儿软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二当家的，
2: 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
1: 这娘们要是动了姓宋的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
2: 我还怕姓宋的，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1: 高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也让兄弟喝碗汤，
2: 少不了你。
3: 别过来，畜生！
2: 臭娘们，别着急啊，等爷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乐呵。
3: 别过来！别过来！

0: 待在这儿别动。
1: 那在你看来，王文渊真的会为这个女人让步？正是。要是万一她不让呢？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
0: 坏了！怎么了？
1: 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
0: 这恶心百倍的鬼子军营都闯过，更何况这黑风岭？走去地牢。
2: 等等，
3: 还没聊完呢。
2: 不是说你们不认识吧？怎么像三年没见的？
0: 怎么，吃醋了？
3: 瞧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1: 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放心。<笑>大当家的真是以己度人了。
4: 嫂子，委屈你了。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你是宋永征的妻子，你是来救我的。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宋永征呢？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是。
1: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
0: 不是，
1: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6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
0: 贵阳人民礼堂，至少3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赤崖山山寨，10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
1: 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
0: 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既然
1: 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
0: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1: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不能放了他吗？
0: 姑娘，我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
2: 杀了你们太多的人，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你他在哪，但是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出去。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我想给他留条后路。不可能。
3: 我黑风岭只要人守着，根本没人进得来。不怕10000，就怕万一。带当家的，还是小心点的好。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解放军到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宋总啊，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吧？
4: 我告诉你，实力要是弄丢了，别说黑风岭保不住，你我都得完蛋。
3: 你不用吓唬老子，就算那解放军拿下咱黑风岭，也不是啥简单的事儿。

0: 守这儿的人呢？狗子，哪来的？狗子！狗子！狗子！
1: 喝酒耍钱去了，
2: 这锁怎么开了？
1: 赶紧把这货围起来！
3: 是。

0: 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二当家的，
0: 二弟。二弟，谁在哪里杀了二当家的？
2: 人跑了。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了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红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

0: 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1: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

0: 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3: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8: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进入到汛期，强降雨天气多发。昨天我省有20个县域内出现大暴雨，中南部地区5个县域内出现特大暴雨。其中都匀市绿荫湖街道斗篷山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部分地区短时雨强，非常强。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我省会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白天降雨减弱，而到了夜间又会有新的降雨出现。强降雨主要会出现在我省 省的南部地区，部分的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暴

0: 雨。在我省的西部以及南部，局地雷雨当中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以及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警惕强降雨的出现可能会导致的山洪、城市内涝以及中小流域洪水，以及可能会出现的次生地质灾害，一定要注意提前关注，加强防范。好了，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阵雨，26到17摄氏度。遵义阴天，27到19度。六盘水阵雨，22到14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6到16度。七星关多云，23到15度。洪仁小雨转阴，26到20度。海里阵雨，28到20度。都匀多云转中雨，25到18度。兴义阵雨，28到18度。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二当家的，
0: 二弟。二弟，
1: 谁在哪里杀了二当家的？
2: 人跑了，
3: 马上封锁山寨，搜查可疑人员。
1: 都在哪里杀？站着干嘛？还不赶紧去！
0: 二弟，你放心啊，大哥肯定给你报仇。
4: 快，这边走。
5: 是，
4: 找到了吗？
5: 这儿没有啊，
4: 这儿没有啊，
5: 这儿没有，你搜。
2: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

0: 从大门是出不去了，那怎么办？先避一避风头，再见机行事。
1: 两个人，
0: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好吧，跟我来。
2: 明亮，准备行动。是，
3: 等等，
2: 赵大人，
3: 文斌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2: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完了。
3: 万一他没事儿，我们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快，快进来。 你们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哎，坐，坐下歇会儿。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他以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4: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5旅的旅长。把姓宋的给我绑了。等等，
5: 大当家的，您这是？
4: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
5: 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
4: 你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朱林好色成性。
4: 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6: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7: 老子一枪崩了你，行吗？
2: 大当家的，
4: 报。
2: 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4: 蠢货，就给我挖了一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2: 是。
5: 所有地方都搜了，
2: 有一个地方没搜。
4: 怕不方便，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是宋先生的住处。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吗？给我传令，搜，
8: 砍，
4: 搜一个试试。<笑>怎么了？沉不住气了？
3: 永征，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的没错。
2: 是。
4: 兄弟们，到后院给我搜。
2: 是。

0: 你们要是能够一直那样，该多好呀！
1: 我何尝不想这样？我说过，只要他放弃与新中国、与解放军作对，我依然当他是我的朋友。
2: 喂，快点，飞起来！
3: 是是是，
2: 去那边，快！
4: 有人来了，那你们先躲一下吧。

0: 南北，现在有人来过吗？
1: 没有，我都已经睡了。
2: 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监内已经睡了，大当家的，请回吧。
3: 你说如常就如常，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
1: 彪哥，
3: 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我宰了他！
4: 是。
1: 营长，

0: 你在三更的，你进一个女人房间不合适，你现在就出去！
1: 闪开！
0: 你出去！你
1: 再不要往里蹦了你！
2: 把枪放下。

0: 是让你们跟姓宋的是穿的一条裤子。
1: 再动一下试试。

0: 门，
1: 是我，真的，怎么回事？
2: 永征，对不起，是我带他们进来的。
3: 苏永征，听清楚了吧？老子知道你想害老子。
0: 真的，告诉我，是他们逼你的？
2: 不是，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
0: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2: 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
4: 他们是我的敌人，
2: 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4: 家国之争，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2: 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永征，我们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
3: 动心。行了，
5: 王文渊，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能耐不小啊。
6: 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的多。
5: 好，今天你别想离开黑风岭。

0: 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1: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0: 是吗？
2: 永正，你开枪。
3: 姓宋的，你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把门打开，我开门可以，那我怎么办？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我劝你别耍老子，
0: 兄弟们，待会儿他开这门再不放我，你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跑了。听见没有？
2: 废话，开门！
0: 你们都聋了！

0: 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哎，
1: 娟子，
2: 娟子。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把枪都放下！
2: 听他的，把枪都放下！
3: 大刘胡子，走，找我这干什么？
4: 是。

走。

0: 报！
1: 禀大当家的，解放军让我们给打退了。
2: 杀我弟那王八蛋和那娘们呢？
1: 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
2: 一群饭桶，滚！
3: 好了，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比什么都强。
2: 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
3: 大当家的是说，
2: 宋永征的婆娘。
4: 永征，永征，永征，永征。
5: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闯了大祸。简单，赶紧走。
4: 永贞，
6: 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4: 永征，
6: 走！
4: 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

0: 我走，以后你照顾好自己。等等。
1: 小两口的双簧演得不错呀！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吧？
2: 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
1: 与他何干？
2: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
1: 就算是死，那两个共党也跑不出这个寨门。
2: 那你想怎么样？杀了他，给我弟弟祭天！
1: 敢，
2: 你敢不敢？
1: 没了他。
3: 宋永征，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2: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
1: 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
2: 给我点时间，我跟他单独待会儿。
4: 不行，
5: 大当家的，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2: 我告诉你，姓宋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他。
4: 长官，
2: 天子，走。
4: 走。

0: 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吃力不讨好。
1: 那怎么办？
0: 你带人回营部调兵，越快越好。
1: 那你们呢？
0: 我们在这盯着，防止宋永征狗急跳墙。

0: 在想什么呢？
1: 娟子。
0: 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
1: 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3: 我救他们，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你是我男人，我不能看你有事儿。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了。

0: 这么做没用啊。
1: 为什么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2: 他明知道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
3: 他是放不下孙永章，
2: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儿。
3: 是啊，
4: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3: 真的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5: 宋永章，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我房给我点了。
6: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征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0: 这个人挡就在这里呀，随时都能供上来。朕他娘的是引狼入室，就不该让这姓宋的进山寨。
1: 事已至此，再后悔有什么用啊？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怎么过了这个坎儿。
0: 老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这阴沟里翻船。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眼下这形势，黑风岭恐怕是保不住了。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到时候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2: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
1: 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0: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1: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 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0: 大当家的，
1: 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3: 去解放军的军营。
0: 永征，节哀顺变。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

0: 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

0: 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立高，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3: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4: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3: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4: 大当家的，
3: 行了，
2: 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5: 去解放军的军营。
4: 永征，节哀顺变。
6: 我没事，党国为重。
3: 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山寨，你想造反啊？
4: 永征，你不是也说一切以党国为重？把枪放下。
6: 嗯。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渊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
0: 可是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对上峰一无所知，只有找到电台才能联络，所以只能从解放军的手里抢。
0: 大当家的，按现在这个形势，你觉得呢？
2: 现在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大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我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咱俩的笔账早晚得算。
1: 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但是现在要做的是突围。
3: 全体动用，立正，向左追。
4: 翟副队长，
5: 小西同志，
4: 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5: 谢谢救护队的同志。小六子，
6: 到。
4: 山里情况怎么样了？
5: 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文正的下落，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文正和匪帮。
4: 让他小心点。
5: 放心，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4: 谢谢。
6: 出发。

0: 行了，谢谢啊。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最快也得下午了。那怎么办？
1: 王辉、老宋，
2: 到。
0: 传
1: 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2: 是。
0: 走。晃树枝干什么？
3: 你没听过一个成语叫草木皆兵吗？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
1: 但愿能瞒过他们。
2: 看来王文渊已经有所动作。妈了个巴子！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
3: 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
2: 因为时机没到，
1: 什么时机？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然后再一举拿下。
2: 现在怎么办？
1: 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
2: 没有了。
1: 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
0: 他奶奶的！没想到把自己坑了。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什么古怪？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必定会倾巢而出。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你说的对。
4: 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怎么打探？
5: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你说宋永征会不会铤而走险？
4: 他应该明白，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5: 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
4: 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5: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突围时间。
4: 没错，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封锁了，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江德文远，今夜不说话。
2: 你说，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1: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达。
0: 走。

0: 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
1: 那打吗？
0: 打，必须打。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曹子，这事交给你了。
1: 好。

0: 我们的解放军不这么点人，要早知道这样，老子早跟他拼了。来人，准备突围！
1: 慢着，大当家的，你只看到了前面的解放军，可你怎么知道这周围会不会藏有别人？
2: 啥意思？你是说共产党会隐瞒实力？
1: 也许是，也许不是。可要真的是这样，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0: 兄弟，把门打开！兄弟，开门啊！哎，等一下，大当家了，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
1: 哎，什么门？姓宋的不是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0: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1: 放屁！我开个门，这里兄弟死光了，放他们命啊！谁也不许开门。姓宋的没这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邓永正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小娘子，你干什么？
2: 开门。
1: 我是不开的。
2: 我数到三。

0: 枪都给我放下！把枪放下！姓宋的，我早知道你们两个没安好心。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 区别在于，你们玩死一会儿。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1: 别先谈了！
0: 瞧瞧这个人，除了鲁莽一无是处，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
2: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0: 没错，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2: 那能走去哪儿啊？
0: 听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
2: 人不想听啊，算了，跟他啊。
0: 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这么说，弟兄们都想活命了。没想到啊，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弟兄们，照这么说，当家的留着也没用了，是吧？君子的账，今天就有个了结吧。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还是谈不出局势。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
1: 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把了。特派员，上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你想说什么？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你说的没错。
0: 上峰这次命我来，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
1: 什么计划？不可奉告。你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
0: 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1: 你是要突围？
0: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真打算这么做。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凤的密码。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
0: 要是你真有幸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
1: 好。
0: 还有，现在电台一回，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
1: 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
0: 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1: 那就按计划行事。去吧，按我教你的说。
3: 好。文渊，快看，
4: 上面的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听着，我们投降。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黑凤岭送给你们。
3: 太好了，一定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正出卖了，起内讧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3: 为什么？
5: 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
4: 你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让我上去。
6: 走，走。
4: 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3: 确实是宋永正，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
0: 文渊，怎么办？
5: 小张，
7: 到，
5: 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7: 是。
8: 接受投降，放下武器，离开山寨。
1: 跟他们说得交换人质。
4: 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
0: 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
5: 答应他们的条件，同意交换。
3: 我不同意，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
0: 我也不同意。
5: 如果真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凤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对黑凤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
3: 可是拿谁去交换？
5: 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3: 不行，你不能去。
5: 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3: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5: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0: 听着，向宋的我们带来了，你们的人呢？
1: 走。

0: 宋家当家的，他们出来了。看见了，别急。宋家当家的，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
1: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我做你的人质。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0: 好，走。

0: 你们大当家的呢？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你能做主啊？那还用说？大当家的说了，这事儿我负责。看，人质来了，你们用谁换啊？我。你？怎么？不够分量？分量够不够，老子管不着。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1: 那换我。你这个娘们儿跟母夜叉一样，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又让你给跑了。你不行，这可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那你想怎样？
0: 大当家的说了，得挑个老实的。
2: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1: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0: 我看啊，就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就他。
3: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1: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4: 我同意。
0: 转静。
3: 方文渊，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的。
1: 有完没完啊？换不换啊？
4: 我们同意交换。

0: 等一下，
1: 干嘛？想反悔啊？都给我听好了，他但凡要是少了半根汗毛，我会让你们后悔生出来。
0: 你放心，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只要兄弟们安全了，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1: 赵静，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
0: 走。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
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

0: 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0: 贵阳，冬季平均气温保持在50摄氏度上下，一场难得的降雪带来整座城市的狂欢。杨永贤顾不得参与，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天的生意会更加火爆。长至3斤的本地三黄鸡，仔细拆解，每个部分都别具风味。但这些还不是老杨的重点。鸡腿肉厚紧实，难以入味，需要特殊处理。锋利的剪刀是老杨的得力助手。顺鸡里分层划开，关键处精准几刀，筋肉分离。贵阳的夜晚是绝不能被辜负的，食色相伴，唇齿留香。临近10点，老杨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拿那个鸡腿。
0: 鸡腿无需提前腌制，几块炭火，一张铁网，简单的工具，藏起一串本地烧烤的风味密码。油脂微微溢出，这是可以开始调味的讯号。在贵阳，烧烤调味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食客手中。不过，对于炭火烤鸡，酱汁的调配则完全交由后厨拿捏。三桥，贵阳最大的调味品市场，每天都会迎来一批民间高手。
1: 有工艺的证明的。
2: 你是要老抽吗？还是要那种？
1: 我不要老抽。
0: 多种香料做基底，搭配盐度更低的本地酱油，这是杨永贤多年不变的选择。

酱油的鲜味与香料相辅相成，呈现咸甜的复合口味。为了让鸡腿入味，老杨需要灵活把控细节，剪刀再次登场。

涂抹菜籽油，猛火急攻，鸡腿外皮如同保护层，将汁水牢牢封锁，鲜味不断富集。持续炙烤15分钟，直到鸡腿外皮酥脆，内里肉汁丰盈。这就是让贵阳人难以抗拒的酱油烤鸡。在老杨的店里，除了鸡腿，

其他部位也被料理得活色生香。鸡皮外脆内软，鸡肾口感柔嫩，还有食客钟情滑糯

0: 酱汁的甘鲜浓郁，炭火的微微木香，只需再有少许辛辣刺激，就能在寒冷冬夜带来温暖慰藉。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汇聚各路烧烤流派，他们在此相遇，大展拳脚。起源水城的特制烙锅，传热均匀，可以网罗各种食材。毕节酸汤小豆腐，依托铁板带来的温和热量，凝聚豆香。蒸熟的洋芋按压成泥，正反交替煎制，外壳薄脆焦酥。黔东南的芒粑受热软化，散发天然植物香气，以甜蜜出挑。新鲜鸡蛋中加入折耳根辣椒水，刚好凝固时风味最佳，这是源自凯里的味道。相比于来自周边的美味，贵阳人无法割舍的还是一种更传统的烧烤形式。上煎又称梅子肉，肉质细嫩不失嚼劲。切成指甲大小的薄块，肥瘦相间成串。这种看似貌不惊人的烧烤，秘密藏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铁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厚超开始推着小车在文昌路上摆摊，如今他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店面。儿子小吕刚刚退伍，手艺还在学习之中。猪肉纤维较粗，烧烤并不是最佳烹饪方式，但铁签可以快速导热，内外同时炙烤，尽量保留最佳口感。
1: 火大那边怕嘛的怕了够了嘛，
2: 咋烫到啊？
1: 在这火边烤的啥子？我来。
0: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加热效率过高，肉质容易失水变柴。对此，贵阳人有绝妙的解决方案。凉开水中加入菜籽油，两者共同作用，带走热量的同时增加湿度，避免烤肉因猛火焦干。肉串烤至三分熟，是调味开始的最佳时机。距离贵阳五十公里的惠水县，建有贵州最大的制酱工厂，紧邻连江的湿润环境，微生物丰富，为自然发酵提供合适的场所。贵州冬季日照较短，酱需要更长时间的晾晒，风味也更加浓郁。汇水甜面酱与酱油混合，叠加出谷物发酵的双重酱香，盐度、水分和甜度达到适

口平衡，独特的酱爆口味正是贵阳铁签小肉串的标志性风味。水油与酱汁轮番涂抹，不断翻转，保证每根肉串火候一致，酱汁均匀渗透。

0: 分钟之后，肉串表面微焦，内部依然香嫩弹牙。依靠一抹复合调味，肉串到达酱爆巅峰。
1: 喺你哋度
2: 有，
1: 话你讲嘅都嚟啦。
3: 会点鱼没有？
4: 没有钱。没有
1: 钱啦。好久没看见了。
0: 烤好的肉串按把计价，也可以用蘸水二次调味，更具贵阳本土气质。调味技巧高超的贵阳人，赋予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以全新的味觉体验，在每一条香味交错的街巷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始终炽烈深沉。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2: 蛋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1: 快点！好，马上，马上。
3: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0: 下一次就看你们的了。
1: 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伊师沿河两岸向鲁境前进，320里路要两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爹娘的鬼去吧，
1: 爹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0: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
2: 别掉队。

0: 你要跟我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有波同志，李教练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啊，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了。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3: 是

0: 不见了，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破晓赶到泸定桥。
1: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二营长，
1: 哟，
0: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1: 是。
0: 对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丛上冲过去。
2: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3: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2: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0: 你的意见呢？说嘛。
2: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趴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0: 好，
3: 那我带突击队。
1: 不，我信。
3: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0: 这样吧，张营长带突击队，
1: 是
0: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1: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还差点。
1: 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1: 我，
0: 爬起来呀，保险比你们快。
2: 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3: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那还有两下子。哎，你去跟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3: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了，老说了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3: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3: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王连长，小周，您不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0: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呵，
0: 突击队选着二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
1: 赵营长带队，我当通讯员还能不去呀、啊？
0: 你的形象，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哎，
1: 爹，
3: 还是那个游击信息，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那顶皮子样，膀子打那么高，弄块花布干什么？这是
1: 做碗套的，
3: 什么不能用啊？漂亮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
3: 啊、没工夫，你比营长教的远还忙。
4: 站住！快！小周，你不在这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0: 走。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地帮助他。
2: 是。
0: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2: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0: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2: 没有什么吧。
0: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2: 是，
0: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5: 陈德才，
6: 哟，
5: 你搞的这什么呀？
6: 铺桥用的板子。
5: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6: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5: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
6: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5: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2: 怎么又发火了？
5: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2: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到河边去看看去。
7: 通讯员，
6: 哟，
7: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6: 上街上去了，
7: 赶快找他们回来。
6: 是。
7: 小张，
8: 哟，
7: 通知部队集合。
8: 是。

0: 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1: 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嘛。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0: 我非把你嘴整过来不可。
2: 呵，大赵，
3: 哎，老吴，你好。
4: 开妞。
1: 哎，
2: 师部派我们到你们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4: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2: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5: 哎，你们也来了啊。
4: 哥哥。
1: 好，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雷
2: 营长，
1: 老赵怎么样？
2: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1: 好，我集合队伍去。
2: 通信员已经去了，
1: 我看看去。
2: 老李，
5: 啊，
2: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0: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2: 是。
4: 那为什么？
0: 这是命令啊。
6: 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6: 上。一面。

0: 卫生员。
1: 报告，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的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
2: 好，

0: 小亭子的。同志们，冲啊！不要怕火，不要迟疑，冲啊！冲啊！敌人垮了。
1: 他们冲过去没有？
2: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

0: 我们成了后卫。
1: 你们打得真好啊！
0: 哦，
1: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
0: 哦，
1: 哎，听说焦点员负伤了。
0: 哎，
1: 不要紧吧？
0: 坐车担架了。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1: 单独行动
0: 啊？
1: 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
0: 嗯，
1: 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
0: 哦，
1: 你看见他们没有？
0: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饶不了你。
1: 这干什么呢？
0: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2: 文军又迟到了。
0: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脚红一时，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2: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这个森林是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啊！
0: 不错，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呵呵。

0: 哎，谁？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
3: 还有我。
1: 哎，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着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都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2: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2: 我上连部去。
1: 哦。
4: 哎，你们笑什么？
5: 你说了，小周。
6: 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7: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6: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

0: 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
1: 是
0: 是。哎，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2: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0: 啊，
3: 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
0: 别闹，
3: 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
4: 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夏，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5: 刚来就叫人走。
4: 你来干什么呀？
5: 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政委让我来的。你的山刚喝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4: 你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5: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4: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5: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6: 爹，做饭呢。
7: 啊，干什么去啊？
6: 洗衣服去了。
7: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6: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儿。
7: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6: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7: 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6: 医生说快好了。
7: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6: 爹，过雪山的事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吧。
7: 你好好照顾教导员吧，我用不着你，人家能过得去啊，我也过得去。
6: 爹，他们说雪山上还有妖精呢。
7: 切，这孩子，我带你参加革命这么多日子了，你还不知道？咱共产党队伍不信那个。
6: 我听老乡说的。
7: 去去去，光哥去。
3: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5: 回队上去啊。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3: 怎么了？
5: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3: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儿走吗？
5: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儿走啊。
3: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5: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部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3: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5: 我又不是小孩，还怕丢了？
3: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5: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3: 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6: 啊？你不是找我吗？
3: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6: 早准备好了。
3: 没问题，
6: 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3: 你呀，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
8: 唉，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杜仲补天素丸。

0: 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

0: 加紧开锁！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好，马上！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10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
1: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
2: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10: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9: 这就对了，小鬼。
10: 哎，我都忘了，我爹还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9: 什么？
10: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9: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10: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9: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10: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真是乱弹琴。对，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啊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是，乡长找到了没有？
2: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3: 好好做点工作。
1: 是。
0: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4: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4: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0: 警务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1: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0: 不，雪山上冷啊，
1: 收下吧。
2: 叫队员，叫队员。副营长打了两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徐水阳问你怎么做法，
3: 罗副营长呢？
2: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4: 跑什么？哎，老李啊，

0: 这地方可真凉快啊！
1: 爬呀，到山上乘凉去。

0: 老王，怎么了？
1: 他们上劲了，我心里憋得慌。
0: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都放完东西了？
1: 没，我没做。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去。
1: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走吧。
0: 把锅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
1: 对，从这个斜坡上滚下去。
0: 营长，我先下。
2: 老乡
3: 啊，
2: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3: 好，
2: 谢谢你。
3: 再见。
2: 再见吧。
3: 再见。
0: 营长，
4: 老乡
3: 啊，
4: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5: 老李怎么样？
4: 行，我行。
5: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你们是不是要过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钟，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是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抗日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
1: 教导员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0: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军会合，对于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着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湖东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
2: 哥哥在这儿。
1: 水，水。
2: 啊、哦。

0: 找他们的，开会去了。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
1: 不要紧，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嗯，我都该出发了吧？不会走的。
2: 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
3: 赵营长、罗营长，哟。
2: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
4: 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

0: 已经昏睡了一天了，明天出发，李友不能跟上队伍走吗？明天走，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的。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1: 我们组织人抬他。
2: 我就是背夜把他背出草地去。
0: 好吧，组织人抬他。
3: 哎，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政治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4: 没有，一个也没有。
3: 真的没有啊？
0: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2: 王大强，
0: 嗯，
2: 我整整他去。
3: 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友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4: 是，
3: 去吧。

0: 王大侠。
1: 哟，啥吗？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谁来？谁说我不相信了？
1: 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的走了。你看，和净走些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明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0: 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副院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2: 副令，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4: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4: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4: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范莲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
3: 哎，
2: 福林，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3: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3: 等你病好了一块儿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朱之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的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4: 老李，团长，我不能做担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4: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儿走。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那声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4: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4: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0: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4: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0: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4: 好，做个纪念吧。

0: 连长啊，这水有毒，不能喝。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1: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0: 这什么鬼天气？

0: 怎么样？不要紧，家队。
1: 小赵，把枪拖在马上。
0: 教导员，
1: 拖这么多东西了还要拖啊？马都快压死了。
2: 不要紧的嘛，快到宿营地了，到了宿营地你好好喂喂了。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呢，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了。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
0: 我不需要。你看你这个毛病不是，非得给你改也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3: 贵州。
2: 你呢？
4: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4: 你呢？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1: 早点休息吧。
5: 是是。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温肾

0: 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

0: 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

0: 有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连长，我来吧。柴太师，点不着。
1: 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瓜子儿瓜子儿瓜子儿瓜，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瓜子儿瓜子儿瓜子儿瓜。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2: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3: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1: 好，咱们看看病号去。
0: 你不要动，我去。
1: 我跟你一块去好不好？

0: 生活的技术真不错啊，再能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1: 还是让我讲啊。
0: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啊？
1: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0: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1: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不慌不忙地主动地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 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不是给这个骑，就是给那个骑，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1: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0: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0: 马休息了。
2: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们坐这休息一会儿。小赵，
1: 哟，
0: 想法弄点水喝。
1: 是。
2: 哥哥，
0: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2: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
3: 老李啊，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
3: 伤口怎么样了？
0: 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吧，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3: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2: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0: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2: 你几天没换药了？

0: 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1: 不用了。福林，福林，
2: 教练，喝水吧。
1: 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3: 教导员，
4: 教导员，
1: 我们抬你，
4: 抬你。
1: 谁说我要坐担架？谁说我要坐担架？让他们都回去。你是怎么了你？充好汉吗？
4: 我是要充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1: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4: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1: 好吧，同志们，敢对不起吧。

0: 沈琪啊，你还当个营长吗？当三门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反正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人，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了没有？
1: 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2: 哟，
1: 好好照顾焦队员，我到前面去。
2: 是。
0: 老赵，
1: 啊，
0: 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
1: 多保重啊。

0: 前面苏营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站好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副营长也病了，你去照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1: 我是过雪山的时候参加的、
0: 哦、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小柱，
1: 呀！
0: 哎，你今天搞这地方不坏了啊？

0: 小周啊，叫的员呢？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呀、啊。他说，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1: 叫的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部在这儿。

0: 您到帐篷里躺一躺吧，这做了烤火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1: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2: 刚才教导员在路上，
0: 切过去，我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嗯。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3: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0: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3: 啊，
0: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3: 好。
1: 老李，你怎么了？
0: 有烟吗？
1: 没有了。你啊，
0: 现在要是有袋旱烟抽该多好啊。
1: 哎，你这个人呢、

0: 哪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岷山县等我们，哼，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1: 福林同志，
4: 小周，
1: 在这儿。
4: 哥哥，
1: 教导员，
0: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4: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1: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1: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0: 什么？牛肉？
1: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儿？
1: 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周。
2: 哟，
0: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1: 我去通知。小周，你好好看着驾驶员。
0: 冯林，好好照顾老李。

0: 糟糕，敌人跑了。
1: 哎，不见了，怎么？
0: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2: 快让他们追吧！
3: 不要忙。
0: 罗品长，
4: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4: 是，
0: 注意隐蔽。
4: 是。

0: 跟我到前面去。
1: 赵铁，
2: 洛克尼，
1: 赵铁，二人也上去了。
3: 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0: 小赵，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1: 是。
0: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要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集合去吧。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0: 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
1: 哥哥，哥哥，
2: 老李，老李，老李。

党的好干部，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你安息吧，你的远大的理想由我们来完成。

0: 娘，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尚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口是天险，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面，母亲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

0: 怎么撞的？老大头上哪儿去了？冲！
1: 老王，你来掩护。
0: 是。
1: 同志们，滚！
0: 回家！
1: 哎呀，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了，你给我杀！是，杀！

军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

0: 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

0: 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

0: 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贵州好。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哪个美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8: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9: 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10: 蛋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9: 快点！好，马上，马上。
11: 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
1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拥护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一会儿王胜全来了，我非得干他。你们俩谁别拦着我！哎呀，
1: 你能不能别冲动？你冷静一点。
2: 都到了哈，哎，你们你坐吧。师弟啊，这个事情啊，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也很无奈啊。来，你们几个先喝点茶。我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都是为了项目。但是，科幻片多大的一个资金体量？作为制片人，我压力太大了。
3: 您的压力大，我们的压力就不大吗？
2: 我很理解。剧本费，我不是已经付过了吗？你们也不是第一天了解这个行业，谁敢拿真金白银去赌一个新人？
1: 所以说，我们仨被彻底踢出局了，是吗？
2: 不是踢出去，师弟，我说句实话，你别不高兴了。你们没有作品，没有名气，我是真推不出去，也融不到钱。
0: 融不到钱？版权是我们的，融不到钱，你别拍。
2: 合同你们签字了，剧本费也打过去了，我们根本没有合同纠纷。听哥一句劝，你们还年轻，踏踏实实做几个项目，挣点钱再说吧。
4: 坐下。
1: 坐下，在这坐下。
2: 年轻人，别太冲动。你们辛辛苦苦忙了这么长时间，难道就不想让你们的项目在大屏幕上播放吗？我为了项目落地这么做有错吗？难道非要为这个署名权闹成这样吗？
0: 你知道一个署名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讲有多重要吗？你知道我们东仪付出多少心血吗？
1: 别的都可以商量，你把东仪的名字加上。
4: 您再争取一下，
2: 我再争取一下。东仪，你是识大体的人，也有才华，咱们来日方长，可以吗？

0: 那再继续找找吧。我你
1: 啊！人呢？啊！
0: 还没找到，
1: 人呢？
0: 还没找到，老板还没找到。
1: 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2: 走去，
0: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0: 还那么欺负东西，你凭什么不让我干了？
1: 暴力解决不了问题。
0: 我看你就是想维护你那狗屁师哥。
1: 哎，宋宇豪，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上次卖剧本的事我说你了吗？
0: 你给我翻旧账是吧？我看你就是王胜全的走狗叛徒。
1: 你说谁是叛徒啊？
0: 我说
2: 你说谁是叛徒？
3: 叛徒林家有你是叛徒。
2: 再说一遍，
0: 走狗
3: 大叛徒，
0: 叛
3: 大走狗，
2: 谁是
3: 你？
2: 你说什么？
3: 你
2: 谁是叛徒？
3: 你卖人剧本，
2: 你还说我是叛徒？
3: 你再说一次，
2: 你说谁是走狗？
4: 别打了。Oh!

0: 啊，我膝盖。哎，
1: 你先顶一下啊，顶一下。我去，你跟我走。
2: 你加油。
3: 哎哎哎，上啊上啊！

0: 友，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我是真没想到能在那儿碰到你。我今天真的是好好感谢你一下，我之后会好好报答你的。
1: 那不用之后，你现在就能报答，过来搭把手来。
0: 我这穿裙子也不方便嘛。
1: 那行吧，
0: 我给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他谁啊？
1: 不知道。他谁啊？
2: 不知道。他谁啊？
0: 说话呀。
3: 这个是你的店吗？看着好有趣啊。
4: 啊，以后你可以经常过来玩。
3: 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有多高兴，我本来就不想结婚，今天你可是帮我大忙了。
4: 你是逃婚呐？啊？那白西服那个是你未婚夫吗？
3: 别跟我提那个姓金的，他就是个大猪头。
5: 那你逃婚，你爸妈不生气啊？
3: 当然生气啊，但关键是你敢不敢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了勇敢承担后果就好。我今天住哪儿啊？
4: 哎，二楼。
3: 那你带我去吧，我实在是太累了。
4: 哎，等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嗯？
5: 你当初为什么没来重庆电影学院？
3: 为什么要去那个学校啊？
4: 哎，不，这不是你当时说的吗？我们分别的那个黄昏在海滩上，你告诉我的呀。
6: 哎，梦瑶，你以后想考哪所大学呀？
7: 重庆电影学院。
6: 我也一定会考上重庆电影学院的。啊，
3: 是东京建英学院。
4: 东京建英学院。重庆电影学院，哦，还挺押韵。
0: 初恋，
1: 初恋，
4: 初恋。走，我带你去房间。

0: 是初恋。
1: 好了。
2: 这地铺是给我铺的吗？
1: 啊，不是，你睡床。
3: 那你俩今天晚上睡地铺啊？
2: 哎，你们为什么要散伙啊？
4: 你们要散伙
1: 啊？啊，我们之前参与了一个电影项目，结果被骗了。
2: 那也不至于散伙吧？我能看得出来，你还是非常热爱电影的。既然热爱，你为什么要放弃呢？创业追梦的路上哪有一帆风顺的，你们应该庆幸自己还有这样的机会，不像我。
1: 实不相瞒，我们开这家剧本杀店就是为了筹钱拍电影，但是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了。
2: 林佳勇，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有梦想你为什么要放弃呢？许多人这一辈子都没有一次追逐梦想的机会，就比如我。就是拍电影嘛，你们差多少我来投。

0: 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抢滩自贸港，贵州酸汤的出海之路，处处是挑战，步步皆机遇。
1: 作为行业的领头企业，没有往前冲，这个产业也走不出世界。我们贵州酸汤要像老干妈一样香飘全球。
0: 样品变产品，论文变产业，贵州28个中试平台精准发力，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2: 只要你有好的想法提供给他，他就可以给你提供产品，面向市场化的销售，最小的成本来实现创新创业。
0: 智能制造全速投产，政企同心纾困护航。贵州这家企业借政策东风快速上规，2月营收破2000万。
3: 贵州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尤其是发展纺织业的支撑条件和产业基础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贵州投资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0: 新三样破亿领跑，新能源车增长十倍，钱货出海向新而行，贵州外贸跑出加速度。
1: 从三年开始，从出口的数量的规模来说，我们每年都基本上做到了翻番。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去年十二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启动全岛封关，这不仅是海南自身的开放升级，更为内陆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联动机遇。贵州酸汤作为全省重点培育的生态食品特色产业，依托本地优质生态资源，深耕绿色制造，秉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理念，凭借绿色天然特质形成差异化优势。省内一家头部酸汤企业早在去年便主动布局海南生产基地，借力自贸港政策红利，打通内陆特色产业出海通道，全力推动贵州酸汤走向全球。
2: 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是以新型食品加工产业为主导的园区。日前，一家来自贵州的酸汤企业在这里正式投产。
3: 感受怎么样？
4: 还是不太平静，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啊。
5: 味道鲜美。
2: 没想到贵州酸汤企业的落地引发了海南糟粕醋产业的高度关注，
3: 就过来学习交流一下吧，看一下有没有合作的空间。
5: 我们传统的糟粕醋工艺呢，发酵的时间甚至三十天都有，品种呢就能把发酵工艺缩短到了短短的几天。
4: 一过半月的时间，举办了两次开业仪式。贵州的五万吨酸汤投产的海南今天又举行了开业仪式，新的33亩，八九月份吧。
2: 谈到企业近期的几个大动作，董事长田其明既有顾虑又充满期待。投资1.2亿元到海南来建厂，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4: 贵州酸汤要走出国门，必须依靠海南自贸港糟粕醋产业，和我们贵州酸汤又是异曲同工，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自身27年来积累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产能优势来这边。
2: 玉梦酸汤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酸汤发酵和生产企业，也是贵州酸汤的代表之一。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对企业出海无疑是巨大红利。
6: 企业所得税最高是按15%来执行，个人所得税最高也是15%，加工增值30%免关税的政策，都是企业降下来的成本。
7: 我们整个园区物流还有冷库还有一些包装的企业能够完成普链强链，替企业降本增效。
2: 出海的路边走边探，启动仪式第二天，田其明就带队赶往海南最大的深水港杨浦港，这是中国距离东盟海上最近的集装箱港口。
8: 我们目前的航线的话呢，在亚洲就是东南亚为主，再往南边的话，我们澳洲、新西兰有，像这个欧洲这边的中东，另外一边的话就是我们的美线，每个星期都会有固定的航线过来。
9: 开拖车到厂门点里去装手续啊、报关啊、报检啊，这些我们都可以一站式服务。
2: 其实在此前，玉梦酸汤已经经由海外经销商转销至美国、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借渠道不如建渠道，间接出口不仅规模和利润空间受限，也难以直接掌握海外市场需求，于是企业下定决心直接出口。
4: 一定会，这个是肯定省下来了。直接出口的话，肯定还有很漫长的路要需要走，需要去探索。
2: 海南的出口渠道正在建设，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凯里，一场跨国线上会议正在进行。去年玉梦酸汤组建了国际市场部，专门对接海外市场。
10: 我是日韩市场的，我们通过了终端的开发精品。
11: 东南亚市场将参加越南这第5届国际食品餐饮产业博览会了。
12: 美国加拿大这边的话，现在做的是环社区的 C 端的一个推广。
13: 日韩便利系统还是比较发达，还是要针对商超便利进行开发。每家市场的话，重点还是华人社区、亚洲超市。去年我们完成的直接出口额是420万元，今年随着我们海南工厂的建设，我们要力争实现翻番。
2: 一手抓市场，一手抓产品，企业研发出了酸汤粉、酸汤小火锅等九大系列。
13: 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考虑伊斯兰国家跟地区的一个需求，特意把我们原来的配方中的猪油改成了牛油。这款

0: 产品，针对我们的麦德龙商超系统定制的，也是摸石头过河。2026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出口业务已经占到我们整个市场销售10%以上，力争在3到5年内提升至30%以上。
1: 当前酸汤已被明确为贵州省重点发展的生态食品产业之一，各级政府部门都出台相应政策，大力支持酸汤产业发展。
2: 我们已经建成了贵州发酵酸性食品的检测检验中心，黔东南酸系食品的技术创新中心，每年安排2000万元的酸汤产业发展基金来支持企业的重点发展。
1: 从海南建厂到组建国际团队，从适配海外口味到参加全球展会，一碗贵州酸汤的出海路正在多条腿探索中，一步步走向更远的地方。
3: 我们贵州酸汤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国家政策这么好，作为行业的领头企业，没有往前冲，这个产业也走不出世界。我们贵州酸汤要像老干妈一样香飘全球。
4: 中试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样品走向产业化产品的关键一环，立足全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政策导向，贵阳国家高新区聚焦固态电池、特色食品等重点领域，搭建了28个中试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在贵州省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固态电池及关键材料中试平台，精密设备正在测试平台自主研发组装的扣式电池。
6: 扣式电池放到这个测试柜当中，它的充放电容量、它的循环寿命达到多少次的循环稳定的不衰减，是我们测试的一个目标。
5: 作为全省唯一的固态电解质中试平台，该平台配备的专业设备重点解决固态电解质离子电导率以及空气稳定性和界面稳定性的问题。
7: 固态电解质下一步就要跟正负极材料进行适配，得到高循环长寿命的全固态电芯，应用到在储能、动力电池、机器人、低空飞行器这些。
5: 目前平台已具备从材料合成到电池组装的完整设备链，支持固态电池关键材料从实验样品到中试批量生产的无缝衔接。如果说固态电池及关键材料中试平台是贵州新能源产业的助推器，贵州省天然产物研究中心的功能食品开发与平价中试平台则致力于让特色资源出圈。
8: 比如说针对企业，就他们想开发一个次第产品，我们会给他技术服务嘛，工艺和配方确定以后，对它的一个功效进行评价，形成一种试样品，从我们这里研发出去的产品呢，可以在企业进行一个产业化应用。围绕刺梨、天麻，包括野木瓜、茶叶、百香果，大概做了有40-50款大健康产品。
5: 去年该平台与贵州一家刺梨深加工企业合作开发的酱香刺梨产品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近期该企业希望进一步降低刺梨产品的酸涩度，平台正从工艺配方优化等方面开展测试。
9: 从前期我们制备的刺梨酵素里面筛选了16株菌，对刺梨汁进行一个接种发酵，通过接种以后，我们发现就高达90%以上的一个苹果酸的降解率，可以改善它的一个酸涩口感，然后又能保留它的营养物质。
5: 目前贵阳国家高新区的28个中试平台已覆盖集成电路、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食品检测等多个领域，从材料制备到产品检测，工艺放大到标准制定，小批量试产到产业化验证需求，为省内外上百家企业和高校提供服务。
10: 中试平台搭建的主要是想让产业链相近的行业和企业多交流、多沟通，让我们的创新团队更好地找到我们相关中试的产线、概念验证的机构。只要你有好的想法，提供给他，他就可以给你提供产品，面向市场化的销售，最小的成本来实现创新创业。
4: 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一家轻工企业投产仅2月，主营业务收入就突破2000万元，顺利成功上规入铜。这不仅是企业产能提速释放、订单高效对接、内部管理提质增效的综合体现，更是地方政企高效联动、各类发展要素精准保障的有力成果。
11: 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的这家企业，织布机的指示灯就像车间的脉搏，2秒钟它跳动25下就能织出1厘米布。

0: 目前这个车间的360台智能喷水织机都开足马力，每天可以织出约20万米步。
1: 我们是今年1月正式投产的，从投产到成为规上企业，我们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
0: 这家来自浙江的企业自去年6月落地六支以来，一直在租用的过渡厂房进行小规模生产。今年1月底，企业的1期新厂房正式投用，而这就像一脚油门，让企业驶上了快车道。有多快呢？看看这栋还在装修的办公楼就能体会到了。
1: 我们的工厂现在已经满负荷运转，但是这边我们的行政办公楼现在还是在装修之中。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放在我们的生产上面、订单上面，因为开年过来，物品行业啊算是一个小高峰，我们要抓住这波机遇，把我们的产能全部提升上来。
0: 和企业一样拼的还有6支当地的相关部门，为了能让这家企业投产后迅速满产达产，工信等部门既搭桥梁做好要素保障，又当红娘抓好产销对接。
2: 在了解到企业用气价格偏高的情况后，我们组织了燃气公司与企业沟通，采用梯度价格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我们当红娘搭接广东客户，企业投产后即顺利向广东销售了产品，我们采用多种方式培育企业。
0: 今年的新年第一会，贵州聚焦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提出要精准破解企业在融资、用地、用工、市场等方面的堵点痛点，助力企业跨越规模门槛，大力培育规上线上企业。规模以上企业是区域经济的大块头，上规也意味着企业成为了支撑产业发展和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我们纺织产业处在快速发展期，1季度4家规模以上纺织企业产值增速达到61.73%，这前公司的投产入规也为服装加工等生产环节的扩能再招商提供了空间，有利于加速产业集群的形成。
0: 为了扎根贵州做大做强，目前企业瞄准贵州的资源等优势，已开始建设2期项目，预计今年年底投产。
1: 我们现在用的原料是一种石油化工产品，目前是从外省运进来，6支有多家煤化工企业，所以未来6支的煤化工产品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原料，这样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贵州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尤其是发展纺织业的自身条件和产业基础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贵州投资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3: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2026至2028年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明确提升创新创意与标准引领能力，实施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案，深化品牌文化价值与历史经典传承创新，推进品牌全域营销与全球拓展等6项重点任务。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消防救援局近日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会议要求整车及动力电池企业压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运行监测、售后全流程防控风险履行告知义务，引导用户规范用车，严禁夸大和虚假宣传，同时健全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坚决守住新能源汽车安全底线。近日，省工信厅组织召开医药制造企业质改数转座谈会，宣贯国家层面及贵州省推动医药工业数智化转型、培育创建智能工厂的相关政策措施，交流医药企业质改数转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会议强调，借鉴标杆经验，找准转型切入点，因地制宜制定转型方案，加快推进各项转型举措稳步落地，推动企业发展提质增效。近日，省工信厅食品工业处举办京东超市贵州次里产业赋能会，邀请京东平台专家授课，省内春规、初好、轩源等28家次里企业参会。专家围绕次里品类电商运营详细解读平台定向扶持政策，通过分享行业数据，提升次里企业对于销售渠道及线上平台的整体认知，并精准解答企业在电商转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帮助企业补齐运营短板，拓宽市场。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大力推动外贸扩量提质增效。贵州高技术产业、新三样等领域的出口加速增长，钱货出海正朝着结构更优、新兴动能更强、质量效益更高的方向推进。

0: 在贵安新区的这家企业，价值147万元的锂电池正在装车，通过公海联运，一个月左右可抵达北美市场。
1: 今年我们和中宝集团合作，他们帮我们在贵安这边进行报关，从企业到区里面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他们会和海关协调，货物基本上是隔天就会到口岸进行装柜。
0: 目前海纳储能在贵安新区建成两条生产线，今年一季度就完成了去年出口额的70%左右，已向非洲、欧美等出口家庭储能锂电池超9000万元。结合市场需求，今年企业又将3款新品推向海外。
2: 今年整个储能市场是比较活跃的，借鉴了客户方面的反馈，外观上面它设计的会更加的这个漂亮嘛，容量以前是280的容量，现在是提升到314的容量，电池的电量更充足了，售价更低，我们加班加点干货。
0: 前不久，由奇瑞万达贵州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400辆定制大巴陆续从贵阳出发运往沙特。今年一季度，奇瑞万达海外订单已达530台。
3: 开始从出口的数量的规模来说，我们每年都基本上做到了翻番。
4: 是信送化立志的南亚主打亚太辐射全球的市场布局。2026年我们计划出口客车1000台，出口量占到销量的1/3以上。
0: 近年来，贵州大力培育整车制造及上下游企业，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急剧发展。奇瑞万达、吉利汽车、贵州中辉等整车制造企业正瞄准海外市场，加快迭代升级，扬帆出海。
5: 目前我们打造出覆盖纯电动、混合动力全系列动力矩阵，产品覆盖200多个车型。我们将收入的10%投入到研发当中。新能源客车的研发技术处于行业的一线水平，为海外市场的拓展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0: 这段时间，位于贵安综合保税区的这家电子科技企业正在加紧赶制出口至泰国、越南等国家的芯片订单。今年一季度，企业进出口额超过3500万美元。
6: 我们现在的产能每天可以封装100多万个产品，广泛用于 AOD 显示屏、无线电充、太阳逆变器等，产品主要出口东南亚一带。
0: 贵安综合保税区持续多年打造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集群，目前已聚集100多家制造企业，光电显示、光电照明等产品已迈向全球。良好的产业基础让这家企业今年决定继续扩建3期项目，增强全球竞争力。
7: 我们企业来这里，从单一的显示屏的生产到模组生产，再到整机生产，整个供应链全部覆盖。3期预计6月份正式生产。
0: 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前货出海的结构优化。下一步，贵州将密切关注国际经贸环境，强化政策支持，优化企业服务，抓好主体培育，在全力稳住外贸基本盘的基础上，持续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8: 今年以来，贵州各地坚持学用结合，以闭环处置、靠前服务等务实举措，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用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9: 这几天，六盘水市的这家环保企业正在为总公司上市筹备材料。由于涉及内容较多，需对接当地7家职能部门。了解情况后，当地政务服务中心派出专员主动对接企业需求，不到5天就完成了材料收集。
10: 政务机关把这些部门的人全部汇集到一起，统一做了一次访谈，为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
11: 接到企业诉求后，我们第一时间引导企业通过高校办成建室办理上市。是合法规查询业务，同步企业之家平台双向派单，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真正实现企业吹哨部门报道。
9: 近年来，当地政务服务中心依托企业之家建立了专员包保机制，推动服务精细化，为更好助力企业发展。近期，当地又进一步完善了服务闭环管理流程，
12: 拓展企业之家服务功能，持续做好诉求的收集、转办、督办、办结全流程闭环管理，整合更多社企服务资源，打造企业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
9: 抓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从企业找服务到服务找企业，各地依托企业之家不断推动政府角色转变，提升服务企业的实效。在贵阳市南明区兰花都街道，当地企业之家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中发现辖区内一家科技公司未及时申报人才补贴。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即帮助企业进行补报。
13: 从政策解读到材料准备，全程有人帮着办，这种找上门的服务，让我们企业

0: 更有信心在这里发展。
1: 聚焦具体需求，破解发展难题。今年以来，南明区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收集并办结企业诉求34件，办结率100%。近期，当地将服务企业的主动性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准，提升解决问题的时效性。
2: 以企业为中心，变被动服务为主动靠前服务，围绕企业的一个集难筹判，不断优化配套，补齐我们的短板，提升服务品质。
3: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广大干部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意识，在主动服务企业中锤炼作风，创造实际，奋力打造让企业暖心、安心、有信心的发展高地。
4: 无动静不新闻，一起来了解贵州工业近期都有哪些动静。日前，记者从贵州省科技厅获悉，截至目前，我省已围绕6大产业集群、富矿精开等重大部署，建设了电子元器件、能源智能开发与高效利用、生物制造、智能装备、人工智能、航空零部件、智能找矿勘查、大数据等8个省实验室，总体计划建设10个左右。省实验室定位为全省科技创新平台的总链长、总平台，是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预备队，是我省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的高地。据介绍，省实验室将聚焦支撑构建富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同时致力于开展有组织科研，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统筹基础研究、技术开发、试验发展、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创新的全链条，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时，实验室将深度挖掘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数据资源，巩固电子元器件、航空航天零部件等优势，支撑建设国家重要产业备份基地。贵州省首批85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产品日前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正式上架，并签订6份数据产品及服务合作协议，标志着贵州省公共数据从归集整合阶段正式迈进价值释放的市场化运营阶段。此次上架的数据产品覆盖金融服务、交通出行、医疗健康等12个民生与产业重点领域，其中包含14项公积金类产品、12项社保类产品、13项企业核验类产品、7项交通运输类产品以及9项市州特色公共数据产品。所有产品均严格遵循相关管理办法，依托贵州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空间，完成数据脱敏、合规确权、价值评估全流程审核，在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原始数据不出域的前提下，实现了公共数据的场景化封装与产品化输出。经营主体可通过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查询所有上架产品的应用场景、数据维度、服务价格等详细信息，在线完成咨询、下单、购买、结算全流程操作。记者从贵州证券业协会了解到，今年1季度，贵州34家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2亿元，同比增长9.99%，实现利润总额413.62亿元，同比增长3.93%，环比大幅增长50.90%。1季度利润总额规模排名西部地区第一位，全国第八位。贵州茅台、安达科技、中伟新材、航天电器等8家公司营业收入均实现同比和环比双增长。2025年，贵州上市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3431.49亿元，连续5年保持持续增长，利润总额达1271.94亿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贵阳市调研数据产业发展时强调，深挖比较优势，壮大数据产业，为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1: 李炳军在铜仁市调研时强调，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0: 强降雨引发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险情，省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紧急转移群众，多部门联动抢险，全力保障生命安全。预计今天至明天8点，贵州东部、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需重点防范。
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贵州以品质旅游为主题，推出多元新业态，让旅游成为可参与、可疗愈的生活方式。
0: 以虫治虫，以草益草，贵州大学有支虫虫特工队，绿色防控治害虫，守护田间好收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

0: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市调研数据产业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切实增强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的紧迫感、责任感，深挖比较优势，壮大数据产业，为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注入强劲动力。省领导胡忠雄、郭强、罗强、石化清参加。
1: 在云岩区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徐林先后来到本源智数、清源华茂、亚鲁映化、景联文、昆衍科技等企业走访调研，了解企业以数据开发赋能具身智能、民生保障等情况，叮嘱聚焦企业诉求，精准精心做好服务，强化产教融合，持续抓好产业生态培育优化和优强企业招引集聚，在全省打造数字产业集群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贵州大数据集团，徐林要求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守牢数据安全底线，在引领推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上取得更大实效。调研中，徐林指出，智能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日益重要。要坚持以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为牵引，加快发展数据产业，结合行业发展新趋势，加强前瞻布局，持续攻好数据，壮大数商，隐喻数材，聚合数源，优化政策，扎实推进算电协同、算数协同。各地各部门要知责尽责，创造性抓落实，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更好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贵阳、贵安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
2: 5月18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铜仁市江口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毕江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 李炳军来到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深入了解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利用和抹茶产业发展情况，要求铜仁市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延长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省有关部门要给予政策支持，共同把抹茶做成大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在江口县给都民宿、印江县紫薇镇大原址村，李炳军实地考察民宿产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加大创意设计、经营管理等人才培育力度，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相结合，保留村庄肌理和古韵，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推动乡村旅居高质量发展。在梵净山西县棉絮岭，李炳军认真听取景区完善提升规划介绍，要求突出特色主题，不断丰富景区和周边产品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更好满足不同客群需求。李炳军十分关心重大项目建设，到毕江区同级铁路项目现场了解规划建设情况，要求坚持短期和长远结合，进一步优化车站交通布局设计，完善内外通行和接驳换乘体系。李炳军还考察了贵州威顿催化技术有限公司。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李炳军实地考察贵州沉水河道治理项目，听取铜仁市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要求科学确定工程防洪标准，提升河道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效能。李炳军强调，近期全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各级防汛责任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持续加强地质灾害、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城镇内涝等领域排险除险，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铜仁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5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在贵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王世杰、桑维亮、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

0: 会议审议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定5月26号至28号在贵阳召开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会议审议了提请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的《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草案》等法、民族自治地方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关于全省金融工作情况、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等报告、议案、意见落实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5月18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率队在贵阳调研，走访了贵州广旅、贵阳大数据科创城、贵州恒飞科技、贵州吉利汽车制造等企业基地，为推进双碳工作积极建言。5月18号，2026年贵州省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卫生健康委主任、省营养委主任孙发出席并讲话。
2: 5月14号以来，我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昨天上午6点到今天6点，麻江、惠水、贵定、都匀等县市出现特大暴雨，20个县出现大暴雨，39个县出现暴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险情。国家防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上午，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群众转移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0: 今天清晨，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降雨导致城区出现内涝，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一天。
3: 现在是早上的7点20分，经过昨天晚上一晚上的强降水，我身后的水上体育中心还有两边的步行栈道还有港龙停车场全部都已经被河水淹没，各个临河路段也已经全面实施了交通管制。
4: 我现在是在都匀市的河滨路，我们了解到目前都匀市城区的积水呢已经消退，在当地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的齐心协力下呢，市区淤泥已经基本清理完毕，部分点位呢正在进行冲洗消杀，现在渐江河的水位已经降到警戒水位以下了。那我们还了解到了，预计未来3天都匀市仍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当地已经疏散了河道沿线的群众，正在对上游的茶园水库进行错峰泄洪作业。
0: 洪水导致都匀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严重积水和淤泥堆积，沿河商铺、房屋被洪水浸泡，当地消防、公安、街道、社区多部门联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转移工作。
3: 我现在是在黔南州贵定县昌明镇，昨晚11点至今天凌晨，贵定县昌明镇、盐山镇、云雾镇3地遭受强降雨，最大降水量达到了279.5毫米。凌晨2点30分，当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现在是下午3点，街道内涝积水已经明显减退，截至今天上午7点，全县转移避险531户，2218人，目前仍有部分低洼村寨群众受困，通讯受阻，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救援。在镇政府广场上，我们看到消防、医疗、应急等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待命。
0: 今天上午，黔东南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开展河道疏通、道路清淤、拉网式排查、24小时值守监测雨情等抢险救灾工作。今天下午2点50分，清水江凯里下司谷镇段洪峰顺利过境。此前，当地党员干部已安全疏散群众87户，共315人。18号以来，麻江县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古洞镇、坝芒乡等乡镇出现房屋被淹、道路通信中断，当地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河道疏通、道路清淤，目前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多人。
5: 在2点过钟的时候，河水暴涨，屋路边，我们村两位

0: 组织配合们教训引导了高处，在最大的程度保证了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目前水位也逐步退去，家里面的淤泥、杂物还有交通是有待恢复。
1: 针对连日来强

0: 清涛疏通，打通排水堵点难点。
1: 下雨频繁，加上树叶泥沙导致排水管道被堵，相关部门一大早就过来给我们清理管道，现在排水顺畅。
0: 毕节市七星关区部分乡镇农田被淹，路面损毁，当地300余名党员干部、志愿者连夜深入受灾村寨，紧急疏散转移群众65户、221人至村委会、学校等安全场所。
2: 我看到每次压水的泼水屋顶了，然后我们那边说是帮我们安排在里上水道，就是拿苦水水下了棉布下来，我们大家吃了嘛。
0: 铜仁市印江县山树镇大寨村出现山体滑坡，部分进村公路中断，一栋民房被掩埋。当地在前期排查中发现隐患，已安全撤离46户、56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3: 在发生后，立即采取管控措施，做好灾后治理，同时对避险转移群众做好护护保障和善后工作。
4: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至明天8点，贵州东部、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已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5: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品质旅游核心在于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从康养旅居到森林微度假，从户外秘境到红色文化与茶海体验，贵州正以多元融合的新场景、新业态，让旅游不再是简单的看风景，而是一种可参与、可沉浸的生活方式。
0: 在梵净山下的江口县，游客不再走马观花，而是住下来、慢下来。当地民宿主打康养特色，将本地天麻、黄精等中药材融入药膳、药饮、药浴，让游客在山水间尽享康养慢生活。这种静下来的深度体验，正成为品质旅游的重要内涵。
6: 现在游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住宿，更追求身心放松的康养体验。我们不仅提供养生服务，更营造安静、治愈的环境，让游客在鸟鸣、风声、草木香中实现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疗愈。
7: 听着溪水声，喝着养生汤，整个人都放松了。这里的康养服务很贴心，很棒的旅居体验。
0: 在贵阳，一种城市周边的微度假正在兴起。花溪区高坡乡海拔1640米的全景餐厅，让游客在用餐的同时尽览山顶美景。长坡岭国有林场里藏于森林深处的咖啡馆，用苔藓造景，原生林木营造出秘境般的氛围。
8: 在这种生气的环境里面，整个人很舒服，咖啡很好喝。
0: 如果说山水与林间是身体的疗愈场，那么贵州的喀斯特旷野则是释放活力的目的地。在安顺市龙宫镇的铜鼓荡，亿万年风化的石林矩阵和岩石湖泊构成科幻般的景观，吸引游客徒步探秘。
9: 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很漂亮，喀斯特石林地貌，过来玩一下。
10: 近期日接量游客400到500人次，周末客流量更是飙升到1500人次。露营基地每天接客30至40桌游客，配套烧烤、餐饮服务、公募应酬，基地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
0: 从自然秘境到人文深处，在黔东南州丹寨县，游客可以挽起裤脚来一场稻田抓鱼，走进景区看一场民族 T 台秀，亲手参与打糍粑，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成为游客留下来的理由。
11: 感受田园风光，体验抓鱼的快乐，非常开心，压力得到了释放。
0: 遵义全力推动场景加住宿加多业态旅游生态圈，给出品质旅游的另一份答卷。在遵义1935红色文化旅居生态圈，长征组歌群众性传唱活动每周上演，红色剧目伟大转折以实景演出震撼人心，半程马拉松、小豆腐节、酱酒音乐美食节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感悟红色精神的同时，还能跑起来、吃起来、玩起来。
12: 白天沉浸式的参观红色旧址，夜晚街头红歌互动酒旅体验馆入驻街区，这里已经成为遵义红色加酒旅融合的示范窗口。
0: 而在湄潭，60万亩连片茶海则带来另一番文化体验，游客住茶宿、品茶饮、吃茶宴、学茶艺、赏茶景、觅茶趣，静态的茶山变成了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课堂。
13: 真的是融入了很多的文化，人好，风景好，茶好，感觉在这里生活会很幸福，以后我还会再来的。

0: 通过推进中国茶海、天下第一湖等重点景区的升级改造，将茶文化、浙大西迁文化与文体赛事相结合，形成月遵义、湄潭徒步城、村歌赛等特色赛事品牌，丰富产品业态供给，全力打造具有本地辨识度的茶旅融合特色旅游品牌。
1: 2026年第一季度，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9.8%，旅游经济从量增迈向质升，乐享品质旅游正在贵州山水间变为每一位游客的真实感受。今天下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贵州省分会场系列活动在贵阳市举办。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现场各市州推介了各自的特色高品质旅游线路，宣传贵州小车小团与吱吱串飞、桥旅融合、山地旅居等文旅新产品。贵州省旅行社协会与贵州省导游协会联合发布了行业自律公约，共同倡导品质服务，
2: 做好全国的同行业的联动。下一个阶段呢，我们更多的重心将会放在酒旅融合和康旅融合，正在做我们的旅居目的地的梳理，系列的产品将会在旺季来临之前呢陆续推出的。
3: 现在的导游都不单纯的比讲解了，还有综合技能，比如他要会旅拍，要懂一些户外的知识。贵州导游转型的这两年也成为了全国的一个优秀案例，我们希望能够携手整个贵州文旅从业者擦亮这块品牌，让更多的游客留在贵州感受贵州。
4: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估，全球范围内每年因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粮食减产量近40%。如何进行有效防控？最常见的方法是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多年来，贵州大学致力于绿色防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通过以虫治虫、以草抑草等方式实现病虫害防治效果达85%以上，为农业绿色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力量。
5: 这段时间，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周碧国有林场内，工人们正在抢种灵芝，60万个菌棒要全部下地。另一边，企业正和病虫害展开较量。
6: 我们做高原深山林下灵芝的呢，也是一个敞开的。今年种完之后，第二年的我再去种的话，虫害爆发会特别特别严重。第一年包子们的产量大概是在20到30克之间，第二年的话没有收取它的价值。
5: 为了解决林下吃灵芝连茬难、孢子粉产量下降等难题，企业找来了贵州大学的一支虫虫特工队，从田间问诊开始，精准寻病灶、开方子。
7: 这是那几个虫洞，害虫钻进去以后，取食它这个里面的营养，它就长不大了。根据我们采后去鉴定的，是有2种害虫。
8: 我们手里面刚好有昆虫病原线虫，它对地下害虫和对专注性害虫是非常独特的天敌。它原来是自然分布在野外的比较少，我们进行了这个筛选，用人工的方式把它培育出来，用到这个地方去，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它会顺着害虫专注的那个虫道进去，找到这个害虫，即使你把这个害虫给它杀死。
5: 贵州大学团队研发的这项技术已在普定、瓮安、关岭等地推广应用，成为有机茶叶品牌背后的科技靠山。而运用到灵芝上是他们的首次尝试。
7: 这一盒里面大概是有1亿条昆虫病原线虫，直径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3到2/2，体长呢大概就是500到1000微米。它是一种活体嘛，它在土壤中是随着水的运动和扩散，主动去搜寻寄生来这个害虫，是要用水把它融起来，然后喷洒到地里面。
9: 针对的是地下的幼虫基蛹，同时我们悬挂这些诱捕器是为了监测它后续成虫的数量动态变化，这些漏网之鱼，
8: 希望经过一年的实验，把什么时候使用、使用多少次形成一个技术规程，交给企业，企业去进行更大面积的一个防治，保证灵芝产量、质量。
5: 不仅是以虫治虫，贵州大学团队还通过以草抑草、免疫诱抗和生态调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助力茶叶、红薯等产业的发展。在安顺市紫云自治县霸阳镇的一处茶山，团队已连续5年通过释放昆虫病原线虫、小花春等天敌，从地下地上围剿蓟马、茶小绿叶蝉等害虫，同时套种墨西哥鼠尾草等功能植物，利用其特殊气味吸引天敌、驱避害虫，套种鼠毛草抑制茶园杂草。
10: 2022年那会儿过来，在大一点的叶片上，最多的数得过200多个蓟马，种类也很多。现在想找一个蓟马，还得费一会儿功夫。
11: 生物防控来控制病虫害，我们长势产量都比较理想。
5: 按照虫虫特工队的计划，这片茶园今年有望实现完全依靠生物防控体系筑牢病虫害防线。
8: 只需要在冬天做一次封园，第二年春天所有的花草都长起来以后，它自己去平衡，增加有机肥的投入，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健康，然后茶树长得更好，产量和品质得到稳定的提升，茶园的这个可持续发展或者有机生态的品牌的建设就可以持续的下去。
11: 黔西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单体容量最大光伏项目安龙县巴坎河团结折孔光伏项目近日顺利并网发电。该项目是贵州省2026年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之一，总装机容量400兆瓦，由2座200兆瓦光伏电站组成，全容量并网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5亿度。
12: 项目并网之后，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采用的是远程监控加现场巡检模式，开展日常运维管理，及时排查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电站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13: 贵州原创舞剧《王阳明》近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这是贵州舞台艺术作品在国家表演艺术最高殿堂的又一次精彩亮相。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案例，舞剧《王阳明》用现代舞蹈语汇和舞台呈现，诠释阳明心学的深刻哲思。
14: 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会一遍一遍地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就是生怕做得不够好啊。
15: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累积，对人物的塑造打磨得更精细一些。
13: 据悉，此次演出结束后，舞剧《王阳明》还将在东部沿海城市继续开展巡演。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央视报道，今年前四月贵阳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航空装备、通信设备等先进制造业势头强劲。
1: 感悟家国情，共筑万家暖宣讲进攻地活动昨天在贵阳举行，通过榜样宣讲、情景演绎等形式，将家国情怀和优良家风送到工友身边。贵阳市近日举行公益筛查活动，移动 CT 一次扫描肺癌、肺结核双病同筛，将便民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4: 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1: 这是贵州新闻联播，贵州广播电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2: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4: 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4: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08时到今天08时，我省中南部5个县域内出现特大暴雨。其中最大的累计雨量接近300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以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强降雨主要会出现在我省的中南部地区，部分的乡镇仍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在我省的西南部、南部，局地雷雨当中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以及冰雹这样的强 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主要的降雨还是在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其余地区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

0: 要警惕强降雨的出现，可能会出现的洪涝灾害以及可能会出现的次生地质灾害。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18到26摄氏度；遵义阴天，19到27度；六盘水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安顺中雨转多云，17到26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6到25度；铜仁阴转多云，18到27度；海里阵雨，20到28度；都匀中雨转阵雨，18到27度；兴义大雨转阵雨，19到30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0: 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1: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4: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

0: 合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

0: 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 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

0: 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

0: 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3: 石头，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你说，
1: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0: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2: 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3: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4: 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3: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你喊我，有啥事啊？
6: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5: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6: 咦，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大事。
5: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6: 看见没有，
5: 滚地龙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也没有手气，干不了，干不了。
6: 看你没出息的样儿，我们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
5: 怎么弄？
6: 抢？
5: 抢？这里面那么多人，怎么抢？
6: 炸过鱼没有？
5: 炸？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6: 鱼要炸翻倍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5: 你说炸人呢？
6: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小棚子里每天要上千万，我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西水县买的。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钻，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1: 好嘞。

0: 再说买两套干嘛？
1: 很多，
0: 不够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哦哟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嘿。

0: 说完了再借给我点。
1: 还借？你拿什么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要不然这样吧，
1: 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本来想炸完继续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就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埋在我后山坡了。
1: 还有炸赌场的呢？
0: 我都搞忘了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梁文豹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2: 畜生，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
1: 是这个。
0: 来，
2: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
3: 哎，慢点，
4: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3: 剩下事儿你叫他们设计局去办。
2: 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4: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周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周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
2: 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3: 不，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
2: 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不差这么一会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秦江两案，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3: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
3: 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秦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哦，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3: 会来的。
0: 好，
3: 好吧，
0: 好，
3: 好，好，好，好，
0: 好嘞，
3: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
1: 走了。
2: 刚走。
0: 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1: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0: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儿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2: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
0: 秦江两岸，我提了。秦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2: 不讲不行嘛。
0: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2: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0: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哎，吴老师。
1: 哎，川儿，案子破了。
2: 啊，破了。
1: 你腰怎么样啊？
2: 哎呀，好多了。
3: 好多了。我看了。
1: 中队发的案情总结，嗯，这案子办得漂亮。
2: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3: 不容易。
1: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难度是太大了。川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2: 谢谢吴老师。
3: 嗯，
1: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程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裴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裴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
4: 于是老两口来了裴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
2: 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0: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0: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计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哼，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
4: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
2: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3: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绞了？
3: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
5: 陈队，马队。哎，
6: 小队。
7: 哎，

0: 陈队，这边。
1: 警察同志，你们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2: 对呀，
1: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2: 李田人呢？这一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1: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因为特别准时。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捡掉的呢。到底谁捡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捡这个呀？
3: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2: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去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4: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3: 我把交流一下。陈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离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5: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的。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6: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
7: 边提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2: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登的反应。
8: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7: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2: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8: 嗯，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
7: 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8: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边提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2: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的。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

0: 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啊，行。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1: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 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2: 李连是吧？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兴分局的，姓马。马队长，我见过。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3: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
4: 我们就安排上。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手。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5: 可以啊。
4: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5: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4: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5: 这什么情况？
4: 吵完架干什么了？
5: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她在床上。第二天在干什么？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去哪里了？还是不行啊！
4: 哎呀，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
5: 沿着新民高速，我就开出去了。谁开的车？我开的车。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她在后面。她在后面什么位置？左边，啊，不对，右边吧。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我记不太清楚了。
4: 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5: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4: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
6: 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行，那你休息一下，放松吧。
7: 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不应该呀。
6: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 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8: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
4: 你再试试。喝点水。
5: 谢谢。
0: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5: 好。
1: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5: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1: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们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的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他在床上，他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他在床上，他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1: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
5: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0: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1: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

0: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1: 可以。
0: 李天，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1: 我不知道。
0: 棉服？
1: 不知道。
0: 报纸？
1: 不知道。
0: 皮箱？
1: 不知道。
0: 床垫？
1: 不知道。
0: 编织袋？
1: 我不知道。
0: 纸箱？
1: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1: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1: 不知道。
0: 在外地？
1: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1: 不知道。
0: 在城市？
1: 不知道。
0: 在山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
1: 不知道。
0: 在土里？
1: 我真的不知道。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哎，哪位？你报的？
2: ，
1: 人呢？在里边。在哪儿啊？在那边的楼梯口。在哪儿？快点！楼梯口。这里啊。
2: 哎哎，这儿，楼梯间。
1: 现场呢，留下的两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落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0: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 知道。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 我同意。
0: 这个剧本可以确定。程队，现在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了，她的反应是在编织袋上，没有编织袋能装得下1米74的女孩，所以肯定有碎尸。如果有碎尸的话。
2: 那床上就会有血迹，所以他才把床垫给剪了。
0: 海冰，你再问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朱梅梅会出事儿，看他有没有预谋，是预谋，还是激情犯罪。
2: 嗯。
0: 李田，你认为朱梅梅会平安回来吗？
3: 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一直就认为朱梅梅一定要出事儿？
3: 我不知道。高队、程队，从数据上来看，
0: 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而且我们前期也调查过他的出城记录，一来一去特别快。如果是一个人带着尸体跑出去，现场地方先挖坑，挺费劲的。没错，他肯定提前做好了准备。
2: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查一查他的出城记录，往前再追溯3个月，看有没有相同的路线。哦，还有，如果是床上有血迹的话，那他肯定是在家里处理过尸体，所以肯定还有别的痕迹。好，那我们马上行动，一队人去他家里采集血迹，另一队人组织突审，这个应该可以拿下。
4: 来说说吧，有什么想说的？李田，看了你的资料啊，曾经是个学霸，脑子好使，心理素质也过硬，又是个成功的心理人士。想必你对法律条文都非常清楚。不用我多说，我们今天把你带进审讯室，给你戴上手铐，你应该明白，我们不会随便这么做的。

0: 是我干的。
1: 记录，
0: 陈队长吧，我记着你的名字。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客气，是我干的。
2: 不客气，继续说。
0: 哎，我就不应该招惹那个人，没那个本事就不该招惹这个事儿。我有家庭，儿子聪明，老婆贤惠，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我们全家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度假，每周最少要吃两次澳洲牛排，两次日料。可是男人不吃亏，就永远不会后悔。
2: 这个话题咱们先不讨论啊，说案子。
0: 好好的家，说回就回了，我真是晕了头。离了婚，我爸所有的财产跟孩子全部都给了前妻。其实离婚当天我就已经后悔了，不，其实应该说离婚之前我就已经后悔了，可是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我想甩我也甩不掉，天天吵天天吵，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想去挖一个坑，一个月前我就沿着这条路线找了个地方挖了一个坑回来，回来后突然有一天又爆发了争吵，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勒死了，然后把他的腿给割掉装到鞭子袋里，又运出去到了地方把他埋了就回来了。

0: 刚刚是不是吓着了？我刚当警察那会儿啊，第一次看见尸体，跟您的反应差不多。没事。不过你当时问我，你还记得吗？你说最大的编织袋有多大？说那个受害人身高1.74米，一个编织袋肯定放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是被碎尸了。我当时听完就觉得你……
1: 这不是很正常的推理吗？
0: 哎，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学医的吗？怎么后来想到来做警察呢？
1: 我爸妈都是警察。我爸在我7岁的时候因公牺牲了，这一直是我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解不开的结。我只有自己当了警察，才能理解他们。
0: 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理解他了，因为我跟他一样生活，一样战斗。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解生死谜，看众生相。
2: 哎，疼疼疼疼疼！
3: 忍点儿，疼就退。
2: 哎，疼，疼。
3: 忍着。
2: 哎，哎，哎呀，哎，你是不是把这平时积累的怨气都借机会还给我了？嗯。
3: 我这好不容易逮个机会，那不得有仇报仇，
2: 哎呦，
3: 怨报怨啊！来算账啊，这下。哎呀

我得阑尾炎，你不在家，是吧？哎呦，这下海政开家长会，你去过吗？哎呦呦呦呦呦！哎呀，去过吗？哎呦，哎呦，哎呀，哎呀，起来试试。

0: 坐着，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哎，还真好多了。哎，你行啊，你最近又上什么学习班了啊？
0: 我考了专业理疗师资格证。
1: 你什么时候考的？你专门为我考的啊？
0: 想什么呢你？我要开个按摩店。
1: 啊？要开个按摩店？这按摩店规模多大呀？按摩店这种行业，我得向单位请示啊。啊？喂，陆金。
2: 秦总，材料我放您桌子上了
1: 啊。
2: 嗯。哦，对了，清江的爆炸案要总结奖励，庄总说想请您给个意见。
1: 啊，我意见就是公余率给基层，总队的给那个江山和郭嘉琪。啊，乌正的给那个郭鑫和那个曹阳，其他的技术部门和协作部门听领导提啊。总之原则就是多给年轻人，多给基层。
2: 那您这边呢？
1: 啊，我什么都不考虑啊。
2: 嗯，
1: 好嘞。
3: 周主任。
4: 哎，江处。
3: 哎，清江案子总结怎么说？
4: 别问了啊，秦总是不是不要？
3: 这么大的案子办得这么漂亮，他得有个功啊，而且是一等功。他要是不要，我也不要了。
4: 江初，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就听秦总的吧，要不然就让领导定。你不觉得咱们现在在秦总面前提这个，显得有点小吗？
3: 我懂你意思了，不问了。

0: 见。
1: 秦总，清江109爆炸案法院审理完毕了，这些是相关的材料。
2: 哦，这个案子审结了。
1: 您不是一直想去回访案子吗？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2: 那收拾收拾就去。
3: 你带我一起去呗。
2: 那耳朵好了吗？
3: 好了，早好了。上回这案子办一半我就回来了，挺遗憾的。这回再带我去呗。
2: 没说不带你去啊。
3: 好嘞，
2: 快去准备。
3: 哎
4: 呀，上次我们在这儿整整52天。嗯，
5: 就是的。秦总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啊。
4: 嗯，
5: 你走了以后呢，我们继续扫尾，全市查赌场，一共查处涉案场所149家，查获68人，收缴各类赌博器具呢485台。查赌过程中，我们清江的市民都很支持。经过爆炸案的教训，那些以前喜欢赌博的人都老实了，不敢赌了。我们也做了主题宣传，从思想抓起。案子破完，我们清江公安也在不断的反思。案子虽然破了，但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管理上的问题，还有案件侦破上的不足，都要查缺补漏。我们局里、队里所有人开了好几次会，分析、总结、找问题、想解法。
4: 嗯，清江啊，也算是经历了一场大风大雨啊。
5: 就是呀。好在挺过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什么呢？经过这个案子的洗礼。

0: 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词，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这种边缘小城市啊，学到了现代化大数据的侦查手段，命案侦查从全省倒数第一，一下子到了全省第二。现在命案发案已经非常少，经过这一次的刮骨疗毒之后呢，我们就是真正的勇士。秦总，我不是在唱高调啊，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也符合我们一直要贯彻的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现在我们清江市的治安，人民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你挺能说呀，而且说的还挺好。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想总结经验，第一看个案卷，第二跟两个犯罪嫌疑人谈一次话，了解一下他们怎么想的啊，怎么做的，是总结一下我们公安机关还有哪些漏洞，也了解一下这个犯罪心理。
0: 小顾，
2: 对，
0: 听到没有，老中医就是这样练成的，一个人能够成为大专家不是开玩笑的。
2: 是的。
0: 秦总，我们整个园林州里市里对省厅的专家们，特别是秦总，是非常认可、非常尊敬、非常钦佩的。
3: 杨队，您这是当面夸呀？啊，这就是我们秦总的一个习惯，每次办完一个案子，要总结一下案件啊，再回来一次，得失成败再研究研究。
1: 老杨啊，这个夸奖人啊，背后叫夸，当面真叫拍。
0: 我讲的是真的。
1: 咱们直接去爆炸现场吧。
0: 好嘞。
4: 新铺的路啊。
0: 是啊。
4: 说实话，我还真挺怀念当时没铺那土路的。

0: 你们把爆炸的地方都填平。
1: 是啊，周边的草都长出来了。
2: 好山好水啊，怎么会发生这么恶性的事件？
3: 这个案件破了以后，这个地方我又来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来感悟，这个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当地老百姓好像也变了，以前是浑身满气，现在好像是这个一夜之间明白事理了，现在这个治安也好，查案子也好，工作起来比以前好多了。
2: 嗯，人啊，有时候是会被社会事件塑造的，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3: 对对对，钱总，你说的太对了，你太有水平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呀，我也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就是总结不出来呀。
2: 别说啊，杨队拍起马屁来听着还挺舒服。
3: 我说的是真的。钱总，这边走，档案室呢就在前头。
4: 杨队，档案室我们认识，要不我陪秦总去得了。
5: 你们忙你们的，有事儿给你们打电话。
6: 对，
5: 好不好？
6: 有事儿你们先去忙。

0: 秦总，这个18年了，五条人命，这个事情就像压在我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这间办公室呢，是给清江两岸专案组设的。当年案子没有破，省里和州里的专家就撤了。但是我们把这间办公室留下来，就想着有一天还用得上，案子还得重启。
1: 就是啊，秦总，你之前答应我了吗？我就天天盼着。
2: 等着你回来，把这个案子拾起来。真的，18年了，我们每一个入伍的警察，所有的秦江警察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胸装两岸。你看，爆炸案那么难的案子我们都破了，这个案子是不是也让他见下天日啊？秦总，
3: 郭二，
4: 哎，杨兄，
3: 哎，
4: 你们心情我很能理解啊。
2: 就是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能由我一个人定的。我明天跟领导商量商量，好吧？
4: 好吧，好嘞，好嘞，好嘞，秦总。
2: 好嘞，好嘞，听理有听理的规定嘛，理解理解啊。要不这样吧，秦总。 你看上一次爆炸案时间太紧张，你们没有时间来看一下我们清江。走，咱们现在领你们去看一看，看一下我们清江。
0: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害呀，有妖走马。
1: 不怕不怕，不许不许不怕，不怕不怕，不许不许不怕。北方来呀，有妖走马，有妖叫走马。
2: 这个地方的群众啊，很喜欢把这个房子搭建在这个河道的两旁。啊，你看一下，小心点啊！这是我们扶贫驻村的地方啊，这里的群众啊，热情好客，人也文明啊。现在的治安呢是越来越好，他们的日子呀，也是过得越来越好。秦总，你看，
3: 秦总，
4: 哎，老总，
2: 这个你还记得不？
4: 当然记得。
3: 哎，
4: 好好，
3: 国叔好，国叔
4: 好，好好，
5: 这边坐，这边坐，
3: 哎，这边。
5: 来，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坐，
2: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
4: 啊啊，
2: 坐，国叔，
5: 坐吧。
2: 秦总啊，我们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酒，但是今天这个酒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清江有个说法，桌子上可以没有肉，但是不能没有酒。
4: 好好，
3: 这是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酒，
2: 特别是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定要摆上一桌子酒。不过放心，今天是有菜的，专门点了当地的特色菜。
6: 杨队，心意我们领了，单得我们买。
3: 那怎么可能呢？
7: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不存在的。
2: 秦总，我先讲两句。
4: 嗯，
2: 这个爆炸案呢，你们在清江待了50多天，天寒地冻的不容易，春节也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走的时候也没让我们请。今天我们四个人代表我们清江公安、清江百姓敬你们一杯。
4: 好，
5: 来，秦总。
6: 但是话呢说重了，要说护一方平安呢，还得是你们基层，你们啊最使百姓苦，最知百姓难。来
2: 来，
3: 辛苦
7: 辛苦，
3: 来辛苦，
7: 碰一下碰一下。
8: 南来叫马，酒馆赛马，我没盖那西面灯，一百年嘞。门来叫马，酒馆赛马，都没盖那西面灯，西面灯喽喂。
5: 好，唱的不好啊，
3: 老金是我们四个当中唱的最好的。
2: 哎，就是的，就是的。
5: 哎，见笑了，见笑了。
3: 齐总，吃菜。
2: 秦总，
7: 杨队，
2: 坐坐坐。
7: 那个，咱们今天意思到了，差不多就得了。明天秦总我们还回培兴呢。
9: 啊，你们明天就走了？
2: 什么时候回来呢？
6: 怎么我们还没走呢？就是舍不得了。
9: 哎，不是不舍得，我是真不想让你们走。秦总，你这个人说话我爱听，没有那么多歪歪绕。我也说几句我的心里话。

0: 你总不是讲了吗？回去跟领导商量。
1: 那领导们万一要是不同意呢？这个事情又搁下了，是18年了，再放下去，这个案子还能见天日吗？
2: 顾特有点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没喝多，你坐下，你坐下吧。哎，你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老金、老胡，还有你杨队，你们不敢说的话，我敢说，我大不了不干了。秦总，不好意思啊，我给你汇报个情况，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我为什么要当警察？为什么要当刑警？他们清楚得很。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我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呀？
0: 秦总，我们不是要为难你，就是这个案子这么多年堵在我们心里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了，快要憋死了。
3: 老顾，顾，来坐过来。
2: 喝多了，喝多了。坐下。
1: 对不起啊，秦总，真的是对不起。
4: 秦总，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这2个人我都认识。副所长啊，姓齐，叫齐焕生，这个人他喜欢打球，他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约上我们打个几场。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还碰见了。
5: 哟，
6: 你好。
5: 哎，老齐，
6: 干什么去？
5: 干什么？我值夜班啊。干什么？
6: 明天你闲不闲？
5: 明天闲的呢。
6: 啊，这样子，约起打场篮球比一下。
5: 约起来？行啊，约上啊。
6: 好，
5: 好，明天见啊。哎，哪位？你报的？
7: 我报的。
5: 人呢？
7: 在里边。
5: 在哪儿啊？
7: 在那边的楼梯口。
5: 在哪儿？快点！
7: 楼梯口。
5: 这里啊！
7: 哎，这儿，楼梯间。
5: 现场呢，留下的2道带血的脚印，就是唯一的线索。根据这个脚印啊，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2个人。那齐副所长身上的手机啊、钱包啊这些财物都还在，只有枪没了。那作案的目的很明显呢，就是冲着枪来的。那如果枪落在这个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抓紧时间部署全市的安保工作，尤其是银行。邱校长，
8: 哦，小金来了
5: 啊，
8: 来，坐。
5: 啊，不坐不坐。那个齐副所长的事你听说了吧？
8: 哎呀，听说了。
5: 来就是告诉你，安保工作一定要上点心。现在呢，咱们全市的金融机构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出了事，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8: 知道了，等一下我就叫大家开个会
5: 啊。
8: 哎，这些天见你们各个银行都在跑，你们也是辛苦了。
5: 哎，没事没事，
8: 你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5: 我知道，抓紧时间办啊。
8: 啊，好，
5: 我走了。
8: 哎，我送你。
5: 不用送啊。不用。枪找到了。
9: 金哥，我看你是累傻了，找了一个多月了，有什么线索？去哪里找啊？这枪

0: 喂，哪位？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1: 你发现这里多久了？有
0: 啊，我市局的，什么情况？
1: 我是平山派出所的。这位先生报的案，说来找屋主，没人答应。但是里面有大量的煤气，我们的人在加紧开锁。
0: 你不是那个，万兴银行的副行长吗？
1: 是我，是我报的案。
2: 金哥，
1: 里面全是煤气。
2: 你那边是什么？
0: 弹壳坏了，出大事了！快点，快点，
1: 快点！好，马上，马上！好，
0: 快，快，快，快！当时呢，我也是参加工作小十年的老刑警，这大大小小的现场我也是见过不少。可是邱行长家那个现场，那太惨了，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还是毛骨悚然的。除了邱行长的一家三口啊，现场呢还有一名死者，是邱行长媳妇的同事，叫陈小兰。根据陈小兰的丈夫回忆啊，12月1号，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的前一天的中午，陈小兰听说行长这个夫妻俩呀、在家里打孩子，就过来看一下。当天晚上陈小兰是彻夜未归，她丈夫也没当回事儿，就以为她是在医院值夜班，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她丈夫觉得不对劲了，就找到了行长家来，就刚好就遇到了这个，来找行长签字的副行长，这才发现屋里的惨案。这个开第一辆车，这个开第二辆车啊，
1: 全家都被杀了，不知道有什么身手。
3: 住在行长家吧？
4: 五楼，
5: 这是行长家，
6: 好像是五楼的。
5: 就他们家孩子还挺小呢。
1: 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0: 干什么？这谁家的小孩？不要在这看热闹啊，回家去。
1: 那是邱欢欢吗？
0: 你认识他？现场呢，一共开了3枪，找到2个弹壳，3个弹头。
7: 鉴定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就是媳妇所长丢的配枪，而且呢，现场的足迹也是跟录像厅是一样的。我觉得吧，这两个案子可以并案了。
8: 我要进去，
9: 哎，
8: 让我进去，
9: 哎，不能进，
8: 干什么的？
9: 不能进啊！
8: 出去，出去！
0: 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又来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啊！走，走。
9: 凶手呢？抓到没有？
8: 哎，你是谁呀？
9: 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凶手抓到没有？
8: 小子，回家去，没必要跟你说。
9: 草包，
8: 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0: 啊，杨队，杨队，没事，没事啊。这个是邱欢欢的同学，
8: 谢谢了啊。
0: 好嘞。
8: 干什么？快吃呀，请你的。
1: 我不吃。
0: 你这孩子年纪不大，脾气也不小。你看看你，多有面子啊！你骂我们是草包，我们还请你吃粉。
1: 我说错了吗？本来就是。
8: 你叫什么？
1: 干什么？还想报复啊？
8: 你不说我也查得到。我叫杨雄，今天刚到新疆两岸专案组报道。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市区一楼。案子破了，我第一个跟你说。破不了，要打要骂，随便你。
0: 加我一个。我金明海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我还当什么警察呀？两岸案发以后呢，上级领导有批示，这案子要限期破。省厅呢就决定挂牌督办，列为1999年的

0: 一号答案。我们州里呢，蒋局长亲自坐镇专案组，就决心很大，提出要15天破案。省厅当时也派了专家过来，武英德老师和曹忠树老师，还有这个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啊，也都来了。当时我跟杨雄就以为这个案子就很快就能破了。由于齐副所长和邱行长的身份特殊，社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定性上，这个专案组是陷入了巨大的争议，是心财呢还是报复？尽管武英德老师给出了心财的结论，但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之凶残，这又让人无法相信。最后啊，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个四连指的指纹就是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为了这枚指纹，我们专案组不知道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1: 不光是我们中昌省，几乎全国都跑遍了。
0: 在案发的头5年，一年我们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外边出差。不光是专案组，但凡是清江的警察，只要外出，一定会自觉地带上比对指纹的任务。还有这个犯罪嫌疑人留下的鞋底花纹，这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嘉诚所有的作坊都跑遍了，还有这个云城、西城，但凡是有一定规模的鞋类集散地，工厂啊、鞋厂啊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跑遍了。
2: 这是鞋底的花纹哦，两边。
3: 反正呢，这个样品呢就是这么多了。找的话嘛，那么你们就自己找好了呀。
2: 好，
3: 反正就这么多。
2: 好
3: 啊，好，
2: 谢谢了啊。
3: 哎，没有没有，你们自己找就好了。
0: 我找这边，
2: 这边。

0: 杨雄，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生病你不管，上学你不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和妈妈离婚了，大半年都不回家。我知道你是警察，但是不要忘了你也是孩子的爸爸，今天是孩子的生日。
1: 老板，
2: 哎，怎么了？是不是找到了？
1: 这个鞋多少钱？
3: 给孩子买鞋是吧？
2: 想孩子了。
3: 你孩子穿多大码的呀？
2: 哎，这双鞋挺好看的吧？
3: 哦，你不太清楚你们家孩子穿多大尺码的是吧？哎，你们这警察也是够不容易的了。
1: 蒋局长，局长你怎么来了？啊，林海，快快快，倒水倒水！
2: 哎，
1: 快坐，局长局长，快坐。正好局长你在，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嘉城所有的地方都跑了，还有云城市、西城市，全国工厂、鞋厂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名的都跑了一遍，比对过了，没对上，
4: 哎，没有差异了。
5: 辛苦你们了，围着全国跑不容易，抛家舍业的，我代表专案组感谢你们。
1: 您什么意思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这个案子8年了，到现在也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厅里面决定让厅里和周里的人先撤。
1: 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呀？我们这8年的工作，哎，算什么嘛？白做了。受害者家属还眼巴巴的等消息，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5: 你的心情我理解。

0: 受害人当中还有我们的同志啊。案子不可能就此放下，可是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耗下去，要等待机会，等有了条件再把两岸抓起来。
1: 杨队，你就不要再为难蒋局长了，他要退了。
2: 什么？你要退休了？
0: 小杨，我知道你和小金都憋着一股气呢，想把这个案子拿下，但是条件有限呢，我们也得认清现实。小杨，你在这里守了8年，付出了很多，组织上决定让你一起回州去。
1: 我的意思呢，你走吧，不要再轻强把自己给耽误了。你有老婆，你还有孩子，你不能把这个日子过得只剩下这个案子了，对吧？
3: 我要是走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啊？都没有人了，知道吗？没有人了。
1: 我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呐。你留下来，这个案子就能办了。你查了8年，你查出个啥来了？你看看你，你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吧，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成什么鬼样子了？你白天想案子，晚上想案子，人都要废了。走吧。来，喝一口。明天早晨我就不送你了啊。行吧。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啊？
4: 行长家还在。
5: 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3: 那我能去看看吗？
4: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3: 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6: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侵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
3: 那你自己呢？
6: 报复。
5: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
4: 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5: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4: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5: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0: 课业压力太大了，学生们一下课便跑图书馆自修室，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女校学风一向沉静，但课外活动同样很丰富，并没有因为学业繁忙而耽误什么的。
1: 教务长，此言差矣。我认为女士啊过于锋利了，他们才会对自己如此严苛。 几年前，北大、燕大等大学都已经打破女经了，人性啊，不应该被压抑。我们啊，也该改变一些自己的思路才是。女生何必那么辛苦呢？啊！我
2: 快喘不上气儿了。
3: 忍着点儿，外面的名媛班说了，男人。 都喜欢这种丁香乳，好了，
2: 为什么要男人喜欢啊？穿什么还要看男人的眼色，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弱柳扶风的清冷感。城里受过教育的女子哪个不束胸？是不是沈初？我先都不束胸了，
3: 为什么呀？
2: 你们没有看过妇女杂志吗？十年前的妇女杂志上就说了，束胸不光阻碍人身体的发育。 还特别危害身体健康，比裹脚还要严重。我们穿的它根本就不是束胸，是束脑。嗯，
3: 有道理，那我也不穿了。嗯，沈初啊，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怪怪的？你以前也不是这么说话的呀？
2: 这篇文章啊，还是太片面了。知识分子不束胸，岂不是太粗俗了？村妇才是天乳呢。
3: 况且不束胸的话，体育课运动起来也太不成体统了。
2: 雨静媛，怎么了？
4: 今天是你做值日对吧？
2: 为什么楼下记过的是我的名字？看，这就是乡野村妇，既不束胸，也不讲礼貌。你得叫我学姐。嗯。干嘛？好脏的！你别这么看着我啊！学务部长刚刚突然带人来巡查。
4: 哎呀，好了，大不了下次借我名字就是了。
2: 下次你说的下次是说你周中偷跑出学校，让我给你打掩护啊？还是你写文章写不出来？
4: 行，你别说了，我明明是为了学校的慈善演出忙前忙后才没时间值日的。
2: 慈善演出？你们不知道？嗯，
4: 现在呢，学校经费紧张，新校董说了，女师学生和学校的命运是一体的，鼓励我们学生也要为学校捐款。这几天男童几所学校联合办慈善演出，请了各界名流劝募。我们剧社也排了一出新戏，叫《终身大事》，它准备去零工学社跟他们学习学习呢。
2: 校长和教务长也同意吗？
3: 我觉得这样挺好啊。嗯，就应该出去多见见世面。
2: 比起关在学校里面，这不许那不许的好多了。
3: 就是，他们就是一帮老古板，觉得女子不应该出去抛头露面。哎呀，
2: 酒精妹妹，这可关系到女士的生死存亡，所以值日这种小事，你就帮我多分担一点嘛。哎呀，这可不是为了我，这可是为了女士啊！啊，酒精妹妹，哎，快上课了吧。 该几句一下了吧？
3: 我不管，这值日你必须做，我去上课了。哎，九金。

0: 各朝各代对于女子教育有着显著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还有侧重点上。哪位同学来讲一讲，大家如何看待女子教育？张九斤，你来说一说黑板上的字。
1: 女子教育。
0: 我是让你解释黑板上的字，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
1: 什么？
0: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继续说。女子教育之所以会出现，是男女不平等所致。女子千年来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即便开女学之风，他们也是惯性的会认为女子的学习能力不如男子。
2: 复制与种种枷锁，告诉女子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有别于男子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所以我想，未来当男女教育无所区别之时，那就是女子教育真正该有的样子。沈初，你觉得呢？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历史上有孝女、贤女。 烈女、贞女、节妇、慈母等，却唯独没有女人这种称呼。昔日提倡的女子教育，提倡的是贤妻良母，女人总是不被以人载入史册。就算我刚刚引用的那句话，也都是男子所书写的。所以我想，女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再谈其他。
0: 二位回答得很好，请去外面走廊罚站思过。

0: 什么？
1: 两位在这大谈女子教育，却在教育专业课上心猿意马，难道不该静心反思吗？

0: 对不起啊，没事儿，正好不用上家政课了。就是，上什么家政课呀？好像在家里没做够一样。哎，嗯，
1: 我的那本妇女杂志就是你说的10年前那刊，上面真的有束胸的文章。
0: 我乱说的，妇女杂志上真有啊。
1: 你骗我？
0: 不是，你真去找了？
1: 对呀。 1915年那版，我托家里人好不容易帮我找到的。你又生气，好好罚站。嗯，桂花糖蒸栗粉糕，
0: 东街老铺那家，
1: 你又翻墙出去了？
0: 哎，许静远给的，净是些糖衣炮弹。
1: 那我不要，是你喜欢我才找他要的，不然我才不帮他忙呢。你必须吃。那好吧，我是看在糕点的份上，
0: 啊，
1: 小心一定让人就这么几块。
0: 你吃这块。
1: 什么？
0: 嗯，有味儿。你拿着吃。嗯。

0: 要不你来我们寝室睡，我们这边还空着一张床。
1: 我们宿舍两个三年级的师姐都出去实习了，我要是走了，就剩许君元一个人了。
0: 你不是说你烦他吗？

卷一团米粉，在热水里焯两下，盖上码子，浇上热汤，再来几份配菜，用不了两分钟，一碗粉就可以开吃了。方便、快捷又好吃，是嗦粉人的。

0: 永恒追求。但若功夫不到位，粉不鲜，汤不香，肉也没味儿。所以要想粉好吃，可不能嫌麻烦。
1: 一般晚上过了九点就基本上很少有饭吃，有时候你没在高速路上跑起，你那个点儿你就没得办法吃饭的，
2: 我们就只能望风兴叹。
0: 公路网交织的遵义虾子镇，嗦一碗没有虾的虾子羊肉粉，只要一口就能击中长途奔波寂寞难耐的胃。
3: 两碗粉两米平，
4: 三人过来倒是毕竟走路车流量很大，有些大车司机只要经过这个地方都要来吃粉，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24小时运力，说我是第一家。羊肉粉我从18岁的时候就做了，27年，然后就卖到现在。
0: 米粉率先亮相，羊肉跟上，羊汤抄底，最后用一勺热辣的红油收尾。曾经的小镇姑娘尤天美，靠着一碗羊肉粉支起这摊生意。他家的粉不仅汤浓肉香，还有比米粉更嚼劲十足的米皮，总有一个理由能戳中饥肠辘辘的你。
4: 好想就在我们家吃到我们家粉啊，看到人家把汤都喝干了的话，我们心里面是比较高兴，是很乐乎的。
5: 专门来吃真地的虾子羊肉粉，
6: 汤也比其他的香，粉儿成也更好吃。
3: 好久没吃了，有香辣的味道了。
7: 我那都想吃了。
8: 那我老板那要看看那会多加点。
3: 好嘛，只要几条，多条几条大鱼。
0: 食客们心心念念的羊此刻正在贵州的山上嚼着百草自由奔跑，这种贵州特有的矮脚山羊，羊肉拥有浓浓的青草香气，多年的跑酷成就了紧实的肉质，口感比南方地区的其他同胞更显 Q 弹。
9: 你们昨天停电了呀？那你昨天啥都没到，啥样子嘛？没有，今天早上吃啥的呀？
10: 今天早上
9: 哈。
10: 看到了才吃。
9: 就是紧。
0: 虾子羊肉粉中最麻烦的工序，从这里就开始了。整只羊的骨架、羊蹄、肋排、尾骨等入锅。最后出场的是秘制香料包。
11: 我家的汤底是妈妈用几十年时间一遍遍试验出来的，在别人家是吃不到这味道的。
0: 小狗的凡尔赛是这锅汤给的底气。5个小时的熬煮，需要瞅准时机换料加汤。当汤头中悬浮着足够的奶白时，这锅汤才算合格。

0: 身在辣椒宇宙的中心，遵义这碗粉怎么能少得了本地的朝天小辣椒？虾子朝天辣，个头小，能量大。粉碎后的辣椒叠加花生酱、辣酱，180度的热油浇入，香与辣不断升腾，很是写意。残渣过滤，留下清亮红油，浇入汤锅，羊汤从素颜变成红妆。有了辣油的加持，这一锅来自湘江河谷的热汤，配着2两米皮，来上一口，所有疲惫烟消云散。
1: 这个汤有点咸是吧？
2: 没有没有，它怕咸，怕外咸。这个汤不咸，我上了嘞。
0: 有了女儿的陪伴，尤姐肉眼可见的开心。
3: 我在上海待了7年，其实刚开始我也是不想回来的。
0: 7年来，尤天美从未跟女儿提过回来帮忙，因为她知道这间小小的店装不下女儿的心。
3: 妈妈从来不说辛苦，但我能感觉到她这几年越来越累了，我就决定从上海回来帮她一起经营粉店。
1: 现在他在店里面的话，我就会坐立不安。
3: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跟人相处。
0: 从大城市回到小镇，小狗努力适应着粉店的节奏。给羊肉去除湿气是小狗每天的必修课。天将降大任于此羊，必得劳其筋骨。30斤的石头挤出水分，再经过4小时的冷藏，胶质伴随美味被锁死。烫几下米粉，放几片羊肉，再淋2勺羊汤，一场肉与牙齿的约会即将上演。历时10小时用心做的一碗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回头客，都能让你吃到心满意足。小狗也慢慢感受到了做店主的快乐。
3: 樊师傅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他说你终于回家了，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碰面了。
4: 反正就是走到那儿过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要吃，过一次就吃一次。
5: 兄弟伙计，快点来下次吃羊肉粉。
3: 他吃粉的话，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汤只要半碗，他觉得这样味道会更重更入口。
5: 一碗粉汤上点啊。
3: 好嘞。这边粉好了，端一下哈。不能按时吃饭的人，送上一个温暖的，会让我感觉到有很有成就感。
0: 路途中的米粉店，温暖有人情味，不知道给多少奔忙的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它又何尝不是小狗的人生加油站？
1: 就
3: 是家，
1: 我家女儿那个懂事长大了，相信她会做得比我做得更好。
0: 家在千里，味在这里。不打烊的羊肉粉，给你温暖，让你想家。奔忙的人们由小镇母女输送温暖，武冈人的胃显然是这位大师在保驾护航。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王少雄，叱咤米粉界30年，靠的是一碗五缸米粉。70岁的老王每天早上7点雷打不动出现在后厨，熬汤底、烫米粉，通通亲自上阵。王师傅这碗粉，开启武冈人元气满满的一天。只用10分钟就能嗦到酣畅淋漓的武冈米粉，制作可没这么简单。大米泡足10天，充分的发酵，让硬实的大米变得软糯，磨浆后丝般顺滑。行云流水的操作被大石块按下暂停键，接下来便是一夜的冷静。领军武冈米粉江湖30年的老王，也在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小王，老王的独子，国家2级厨师，但在老王眼里，他依旧是个欠练的大龄学徒。辣酱与精油炒香的腐乳混合，奠定武冈米粉鲜辣新香的基调。真正的功夫就在几秒之间。生肠、猪肚、鱼肉，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在老王的手下奏起武冈人的湘菜交响。盖码和汤底中的8种配料，被浪漫的武冈人称作都梁八景。王师傅米粉店每天卖出1000斤粉，相当于6个老王摞起来那么重。话不多说，闷头嗦粉是食客对这碗制作繁琐的粉最大的尊重。

0: 煮饭呀，又要做菜呀，就是都搭配好了嘛。
1: 就是有点辣辣的，然后呢有一点点麻，但是呢又很香。
2: 我们刚刚米粉有那个嚼劲，好吃脆。巴黎的那个米粉不好吃。
3: 反正回味无穷，吃了还想再吃。
4: 做粉的工艺它是不马虎的，它不是为了赶时间，或许是抓经济收益啊，它不是这么考虑的，它还是要把粉恭恭敬敬的规规矩矩的把它做好。
5: 在顺丰呢，这里生意蛮好，没得争的，快递快递。
6: 经过一夜冷静的米浆，质地变得紧密，揉坨也因此耗时费力。经过铁掌锤炼的粉坨，蒸熟、压榨，再经过冷水降温，这米粉坚韧的，跟武冈人的性格如出一辙。
7: 做粉的话大概一天要跑17-18趟到20趟嘛。我们的米粉它不加任何防腐剂，现榨出来的话一般在2小时之内必须要卖完，不卖完的话它会变质。
6: 武冈人严格传承的工艺，成就了百年历史的南门口米粉店。老王师傅还是小王的时候，曾是这间老店的主厨，历练多年后才有了今天这碗霸满武冈30年的王师傅米粉。
8: 这些要不要辣椒？这什么要辣什么？牛肉粉要多，牛肉粉少，牛肉
9: 平时应该是过啥的时间了，就是在年份我就不管了，一切由他的夫妻之恩。
10: 6块买的吧？6块了，要吃几的？
11: 要吃几？
10: 有啊，有包好的人家，没好的人家，
9: 这可以进了。
10: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
11: 不要吃的，
10: 不要气的，不到位是气的。
6: 今天老王亲自到市场采买食材，准备对小王进行一场试炼。鳝鱼盖码是老王家众多码子中难度最大的一种。鳝鱼优点是肉鲜而不腻，但缺点同样突出，那就是泥腥味重。小王能不能接班就看这碗鳝鱼粉了。
12: 回来以后胸口就痛了，一检查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马上就抢救。
6: 没有老王镇店，还没经过测试的小王严格遵守老王的招式，招呼着挑嘴的食客们。然而复刻一碗正宗的武冈米粉可没有那么容易，为了更入味，熟米粉需要在热汤里反反复复烫上3遍，这就是传说中的过三关。只有劲道的武冈米粉才能过了这三关，仍然弹牙。为了好吃，武冈人可最不嫌麻烦。经过一个月休养的老王还惦记着那场测试，特意邀请共事20多年的老伙计作为这场测试的评委。这碗鳝鱼粉决定着小王能否接过武冈传奇粉店的招牌。
7: 对别人的要求还不高，对我的要求很高的。火候不把握好的话，你炒老了它会苦，你炒嫩了它不会香，刚好要保持那个火度的话，它就会很香很香的那种。哦，
10: 有点苦的是吧？有点苦的吧？要多。啊，吃几只？
9: 分肺炎进到。
11: 上得也好。
9: 王峰，干得那么好，他能够鉴定他还学那个医学呢？

0: 有夸他有越岗，不能够夸，实质是你。
1: 那现在就是自己独当一面。
2: 小王20岁开始学艺，父爱的深沉让这份认可等了25年。时间在走，街市里的孩子们不断长大，人来人往，记忆里的味道不曾改变。10年、50年、一个世纪，很难用时间来定义一家店面的传承。但我们知道，那个老板依然姓王，就已足够。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如果说武冈人的不怕麻烦体现在超长的制作流程，腾冲人则从寻找食材就开启了麻烦之路。白杆杆，黑伞伞，只有每年的雨季，我们与他的约会才悄然而至。它生长在垂直落差超过4000米的高黎贡山，在超过4800种植物中寻找它的踪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视君如命的云南，好吃比省事更重要。隐身在落叶和植被下，只有经验才能带你赴约。拿走了菌窝里的鸡枞，要将泥土仔细覆好，珍惜这次的相遇，才会有下一次的久别重逢。高黎贡山出产的鸡枞，配上当地的土鸡，这鲜香强强联手的组合，在云南腾冲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家院里，释放着诱人的香气。老杜，腾冲界头镇美食圈的头一号人物，靠着一碗臭油灯炖鸡米线出了圈。
2: 开这个农家乐来说呢，开了到今年是6年了。
3: 小伙伴种啊，
4: 真的不错。
5: 加了一点鸡枞，还有这个本地的鸡，糊在一起特别好吃，特别香。
6: 比我平常吃的要香的辣，确实要
7: 汤汤要香，
6: 汤的那些各方面要更浓的。
3: 杨姐，杨姐。
2: 我老伯今年65了，还是有点这个咳嗽，他就是有点胃有点不舒服。
1: 不善言辞的老杜是个行动派，准备亲自操刀为即将过65岁生日的老伴做一碗专属的鸡汤米线。养足2年的母鸡已经是生活阅历相当丰富的成年鸡，要想抓到它，老杜也得费点功夫。

0: 新鲜鸡枞也需要靠点运气才能等到。从老杜憨厚的笑容不难猜出，今天运气不错。这个跟胡椒是近亲的小果子叫臭油果，带皮直接压榨，就是自带辛辣味道的臭油，用来点油灯。去皮后的白色果仁可以榨出清澈的香油，用来炒鸡，为鸡汤注入清新的香味。新鲜的鸡枞只需要清水洗掉浮土便可待命，准备随时投身鸡汤事业。
1: 好多人来学乌龙食物，每一道工序都是要一老到十要做得好。
0: 耗时7天备齐专属鸡汤米线的所有材料，香果油烧热，与自由生长2年的鸡肉一起舞蹈，1-2颗草果伴奏，鸡肉微微收缩，裹满香果油时，自带仙气的鸡枞出场提鲜。最后用玉米糊封锁住罐内的香气，这是老杜牌鸡汤的全部内容。眼前的大木箱就是老杜牌鸡汤与其他鸡汤拉开差距的秘诀。点一盏臭油灯，这个昏暗的小世界就是这鸡汤的修炼场。
1: 我这个大龟祠是宝贵的，这是我老祖宗传来的四代人了。
0: 这个有200年历史的秋木箱子质地密实，能把油灯微弱的油温保护得很好，木材自带的甜香气息也能通过陶罐身上的细孔给鸡汤输送木质香气。
1: 我一天8个小时我就要敲一次，一定要有爱慕心才炖得好这个鸡。

离老杜家2公里的集市，是新鲜鸡宗下山后的第一站。采菌人的出现没有固定时间，即使在云南这样的菌子大世界，

0: 我们是七三年认识的嘛。
1: 三年我才不认他。
2: 我老公他是很老实很朴实，我心里有劲，他就是很认得我的气。养老了，真的好。
3: 一碗平日觉得奢侈的鸡汤米线，每一个步骤都融入了老杜无言的关爱。
2: 8个小时了，
0: 这我吃不得很多。
2: 哇，这个香菇油比鸡胗味很多的，多吃一点的了。

0: 小氏夫妻老是掰吧。他年轻时候太苦了，他老来一定要照顾好老母。
1: 携手四十余年，老两口的情感也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把柴米油盐过成诗，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平淡又闪闪发光的生活吗？母女相守，离家再远也远不过厨房。
2: 我家女儿也回来了之后，感到就还是有种幸福。
1: 时间慢顿，让寻常爱情变得不再寻常。
0: 我老婆我老妈现在也很开心，现在这种社会相当好。
1: 子承父业，换来最不轻易放心的放心。
3: 我老爸累了一辈子，以后呢，就你有我就可以了吗？

算了吧，太麻烦了。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但就像这一碗碗费事的米粉，没有老板的不嫌麻烦，哪来时刻的真心相伴？岁月奔流里，时间给了我们最真的味道。那些日复一日的用心，日子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大一个见面礼，胃口肯定也小不了。不管他什么胃口，入了咱们的席，就得按照咱们的规矩来。
2: 按计划办吧。好。
1: 你懂红酒，去准备几箱你觉得好的。早就听说赵公子善于替人答疑解惑，神通广大。今天能来我这儿，是我的荣幸。来，坐。赵公子是第一回来宁江吗？
3: 聂主任太客气了。
1: 别，可别叫我聂主任，那都是社会上的人给我下情书，你就叫我宝华就行。
3: 你有这个外号，也是因为别人服你啊。无非就是混得久了，大家给个面儿。
1: 来吧，咱们初回见面，第一杯我干了。
3: 这玩意儿，街边小店喝个热闹还行，
1: 这个酒可配不上你这儿的环境啊，也配不上聂主任。
4: 我这人啊，不会玩虚的。这东西酸了吧唧的，不习惯。咱们先干为敬。
5: 可听说聂主任，你们家都是老电机厂的，令尊还当过车间主任，你还去顶了他的班。后来因为你父母得病了，你实在没办法，为了养家糊口才下的海。
1: 佩服，咱俩之前没见过吧？赵公子把我的底细全都了解清楚了。
4: 我来就是为了帮你的。

0: 我们先把这事儿给办了，然后再找你商量。
1: 咱们喝了这杯酒，再往下谈。
2: 其实厂里上下也都下了功夫了，看来还是你当上神。
0: 你也是投鼠忌器，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一味来硬了也是不行的。
2: 你是怎么用短招把他们给制服的？我这么跟你说吧，每个人都是贪的，只是贪的法不一样。就好比那厂长，他只要一心想要往上爬，我答应给他铺路。 他就得听我的，还有这个二把手，他儿子想要出国改年龄，这我都能给他办。可后来呢？你也得给我办事儿啊！
0: 佩服。折腾了半天，不如你一句话。
2: 所以聂主任啊，咱们都聊了这么久了，该谈正事儿了吧？
0: 这是我改造电机厂的策划书，给点意见。
2: 聂主任，你想要把电机厂改造成公司，开发电子产品，对吧？
0: 遇着高手了。
2: 你这计划啊，我还是很认可的，不然我也不会抱抱人想加入。
0: 要跟我说说，你打算怎么跟我加入？
2: 很简单，聂主任你。

1: 这个项目后续还有很多资金要进来，这上上下下有很多关系要打通，得有人牵线搭桥。我没别的本事，就这点资源，还是有一些的。你是想资源入股？
2: 咱们一鸣案。别说拿下这个小小电机厂，就是以后玩转整个宁江市，也都不在话下。
3: 看来聂主任的摸底工作做得不太透彻呀。

0: 既然咱们达成共识，接下来厂里的头头就交给我，厂里底下的工人可就得你来负责了。
1: 说定了。
0: 行吧，我等你好消息。
2: 嗯，
1: 你
0: 还有事儿？
1: 来都来了，在我这儿好好放松一下，二位再走。

0: 头，二叔，余爱琴的私人物品我已经从技术科交到了复印件，还有这个凡客的磁带，他的金属关系我又查了一圈，确定他在本市没有任何嫌疑朋友。
1: 好，这么着，这上面所有出现的这个书名，按图索骥买了给我。
0: 好嘞，
1: 好了，
0: 回去看看这什么东西。
2: 要了命了，真是！哎，来了。嗯。人呢？都走了。两位受害者都不愿意指认薛家健，
3: 为啥？
2: 他们不想让自己的老公还有亲戚朋友知道这种不光彩的事。啊，当然这个不光彩是要打引号的。
3: 这性侵案就这样，这往往就卡在一个点上。 您算是那个结婚那姑娘三个了吧，都不愿意报案，
0: 也说明他们家人确实还不知道。嗯，
2: 这一点我在交流过程中也反复确认过了。我会继续找他们再做工作，但是坦率的讲，希望不大。
3: 这还真得抓紧，要不时间越久啊越查不到。你看现在，唯一没查到的，就是最早被性侵那个。
0: 就这个。 现在是最后一个突破口，啊，必须得找到。

0: 上车，
1: 干嘛？上车！上什么车？我有事儿。
0: 今天我生日。
1: 你不前两天刚过完吗？你蒙什么呢？哎，
0: 可我走一趟啊，我不能不
1: 上到小霞那儿去。
0: 哎，改天陪你一块去坐坐。
1: 哎。

0: 哎，我真有事儿，小霞，你。去哪儿？
1: 听我指挥，往前开。

0: 宋楚，哎，忙着呢。哎呀，哎，忙着呢。宋楚，哎呀，这屋里边就咱们俩。哎，叫上宋楚，叫师哥。哎，我给你买的水果，别忘了吃啊。
1: 谢谢。
0: 你看，跟我还这么客气啊。受害者查怎么样了？
1: 薛家健就是摸清楚了这些受害者的心理，才会这么有恃无恐的。他现在只承认自己盗窃一名。他这个就典型的避重就轻，想得美。啊，既然薛家健已经排除了杀人碎尸的嫌疑，为什么你们还这么重视这个案子？
0: 哎，老魏嘛，有个假设，他是说这个抛尸者呢是想利用咱们警方的手来抓薛家健。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受害者和受害者的家属就有作案动机了。意思是，虽然我不能报案，但是我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报复你。没错。按通过调查呢，刘明雅和他的家属基本上可以排除，所以要找到其他的受害者是当务之急。可是，为了报复薛家健去杀人碎尸。
1: 这有可能吗？哎，不管可能不可能吧，就哪怕有1%的可能，
0: 要咬死他。薛家健这个人啊，绝对不能放。是。哎，里边有余爱琴的吗？我们会
1: 找他的同学来辨认，但是从款式上来看，不像是学生会穿的。怎么看出来的？
0: 就不是学生穿的。
1: 女人的内衣有很多款，就这一类的。
2: 通常学生不会买，是吗？你们男人肯定不懂。我怎么看是都一个样啊？嗨，我看这干什么？哇，弄好了。 过来呀！
0: 干嘛呀？这是。
2: 坐。我过生日嘛。

0: 这个你拿着，
1: 什么？治失眠的特效药。小雨，哎，哥，生日快乐！谢谢。国平，还有这个朋友，不好意思，过得晚了。嗯，你傻愣着，拿酒给国平倒酒。嗯，
2: 倒什么酒？我喝酒吗？什么情况啊？我不喝，别给我倒。
1: 那倒茶，咱们喝茶。国平，我知道你忙，但是你再忙也得张弛有度。今天咱们就是朋友小聚，在我这儿放松放松。
2: 咱俩是朋友吗？我犯得着跟你放松吗？你让我来的，我来了。

0: 我现在不想喝了，
1: 现在我有事儿，走了。本来不让走啊。不是这个意思，今天特殊，至少喝了这杯茶。
0: 你茶里下药了呀？你让我喝，我喝呀。我傻呀？特什么殊特殊？
1: 你真忘了今天几月几号了？八年前的3月17日，你救了我妹妹小雨。 从那天起，他就有2个生日，一个是我妈给的，还一个算是你和陈山河给的。所以今天这杯茶，我们必须喝。来，我以茶代酒，先敬陈山河兄弟。

0: 你瞅我这记性，不喝酒。哎，不喝酒好，咱爹就是喝酒没的。有一年，我爹在外边喝酒，跟人打架，被带进了派出所。是，一天，三天还是五天，我也记不得。反正那时候家里没人，小雨饿的，天天就剩那哭了，哭到最后，连哭的劲儿都没了。我呢，就管隔壁的陈双婶要了个窝头，就生往小雨嘴里塞。结果，他一口气没上来，差点被我给噎死。 后来我就去菜市场给他捡点什么吃的。你知道那天我去菜市场，遇到什么事儿了？我从来就没见过那菜市场地下那么干净。我走来走去，溜溜转了一下午，什么也没见着。我郁郁饿坐在菜市场那角落里头，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我也是孩子嘛，最后快收摊的时候，我好不容易看到远处啊，有一颗烂了吧唧的白菜。
1: 我好不容易看到远处啊，有一颗烂了吧唧的白菜，可我高兴呢，跑过去捡起来就往外边夹跑，结果被人一下薅着脖领子，上来就一大嘴巴。
0: 你头上东西人能不揍你？
1: 我冤不冤呀？我哪知道那白菜他还有人要啊？你知道那扇我大嘴巴的人是谁吗？
0: 陈山和他爹陈永贵。
1: 后来我都当了车间主任了，跟陈叔算是平级，心里有阴影啊。
0: 因为这事儿，我见着他，我心里就犯怵。回头约上你师傅啊，我请他吃饭。
1: 哼，我约不出来，我也不能约。什么事儿找人家？
0: 没什么事儿啊。这么多年了，也就是化解一下尴尬。再有就是电机厂改造的事儿，我跟他老人家汇报一下。
1: 哼，
0: 你别横。
1: 电机厂半死不活的，这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为什么不一起趁这个机会拼一下呢？这话不是空口套白狼，
0: 那可是得拿出真金白银说话的。不能因为陈叔对我个人的这个成见，就毁了整个电机厂翻身的机会吧？
1: 怎么翻呢？高秀莲怎么回事啊？
0: 这事儿刚出的时候，你们已经查过我了。 我是沈燕机场的子弟，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虎子是你的人，虎子他姐保利是你情，你说跟你没关系啊？
0: 那个二愣的让着他姐姐跟我的这层关系，在外边做什么都按在我头上，我拦得住吗？是，我过去没走正道，那是我不懂事儿。可现在呢？ 宝华商务有限公司，这些话我跟陈叔说不着，但你不一样。

0: 你跟他大儿子过命的交情，他拿你当亲儿子看。第一啊，还是那句话，我约不了，也不能约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今天冲你面子来呢，不是冲你。所以以后呢，别拐弯抹角让你妹妹来约我，咱们俩呢，道不同不相为谋。 没法在一张桌上吃饭，以后呢就是只有我找你，没有你找我的份儿，你听明白了吗？最后呢，想好好做人没问题，但是不在于说这名片印得有多花哨，得从心里往外的想做好人，别让你妹妹跟着吃瓜烙，是吧？
1: 一点发小的情面都不讲，
2: 听不懂人话是吧？

0: 赵工作，
1: 外面下雪了，路上您注意安全。对对对。
2: 哦，小聂。
3: 已经重生的小聂怎么了？
4: 怎么了？
3: 聂宝华是你哥是吗？
4: 你有什么事吗？
3: 来来来，跟你哥喝一杯。
5: 你走不走？
4: 啊。
6: 哎，老聂，刚刚出去那人是谁呀？
7: 裴国平。
6: 我说那女的，
7: 我妹妹聂小雨，
6: 长得挺带劲儿啊。
7: 什么意思？那就是个疯丫头。
6: 老聂，我在想啊，如果说让我当你的妹夫，咱们的合作不就更稳妥了吗？一个妹妹换一个项目，值了。
7: 你说什么？说着玩的吧？项目多的是，合作的人不行，项目和人我都能毁了他。
6: 老爹，我就说咱们可以合作。
8: 如果说你为了一个项目把自己妹妹都给卖了，那咱们老死不相往来。
7: 喝啤的吗？喝吗？
6: 可以。
7: 别瞎开玩笑，要不是你招供了，换别人我早弄死他了。

0: 真生气了。
1: 我是不跟你说，就是你哥的事儿，别参与。我前天刚跟人说过，我说你跟你哥不是一路人，上来就打我脸。
0: 是不是谁又说你了？谁啊？
1: 没谁。
0: 你们同事？
1: 你不认识。
0: 你领导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都怪我，我的身份老给你添麻烦，但我就是喜欢你啊。

0: 我喜欢你，我又没办法。是有病啊你！你喜不喜欢跟我没关系，走吧。哎，
1: 拿红包干嘛？给我，
0: 给我，
1: 别闹！你干嘛呀？你喜不喜欢我？
0: 你怎么又来了呢？
1: 今天不一样，我就想听你说。
0: 你喜不喜欢我？
1: 你要有病，我带上医院看你去。
0: 我保证你今天说完，我明天就忘。
1: 给我。
0: 你说一句怎么了？你说你喜不喜欢我？
1: 给我。
0: 哎，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那你说喜欢我，就说站住。
1: 啊！
0: 你要不行，你就让我走。
1: 那你走吧。

呵呵呵呵。

0: 哭了，扰民。
1: 我很伤心，我就想哭了，怎么了？
0: 人家都睡觉了，几点了？
1: 就想听你说句话，怎么就这么难？

0: 站住！你说什么？
1: 。
0: 你喜欢我吗？
1: 站住！
0: 我不要你可怜我，我就想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1: 站住！
0: 你再说一遍！
1: 站住！干嘛呢？站住！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杰总，
1: 小杰总，
0: 你吓死我了！
1: 怎么，有人跟着你吗？
0: 没有吧，是我太敏感了。你怎么在这儿？
1: 聂主任怕你生气，所以派我过来看看你。
0: 不用太过。行了，那你回去吧。
1: 我先送你啊。
0: 不用，我要去小霞那儿呢。走了。
1: 我陪你去吧。
0: 回去吧，拜拜。

0: 你让我走掉！
1: 没睡。
2: 想
3: 没
2: 说
3: 一
4: 会这怎么就又看一宿书啊？都扔我这儿了，你这乱七八糟的，你说你这……
0: 哎，我帮你收拾。
4: 真行啊！
0: 师傅，你这一晚上看这么多书啊？
1: 你怎么看完的？有简介吗，傻子？
4: 嗨，啥个傻子？
5: 哎，对了，头儿，昨天晚上我听派出所的人说，你昨天晚上抓了俩小偷。
1: 顺道手抓的。
4: 干什么去了？昨天晚上还顺道手抓小偷了？
6: 屋里太冷了，出去暖和暖和。
4: 晚上外面更冷，
6: 我要你管。哎，
1: 你师傅有事儿啊？
4: 坐起，这什么书这是啊？死之莫想，死亡之恋。好家伙，哎，就这书啊，要是我姑娘看，我得担心死。
7: 没有，也有小说。嗯，
6: 爱情的，但是都是悲剧结尾。哦。
0: 我，这么大声啊！
4: 你外放一个，我们都听听。
5: 完了，真难听！
1: 没见过世面的一帮玩意儿，死亡金属，
4: 这就对了。哎，这就这音乐啊，这书。不是一个正常大学生应该听应该看的，是吧？这符合咱推断。他的同学也说了，说他性格孤僻，不容易和别人接触。
1: 至少说明一点，
4: 嗯，
1: 他应该是在这个感情状态里。
4: 你昨晚到底干嘛去了？
1: 他们那个图书馆的老师也说，说这姑娘啊，没事就愿意看着这些书，听着这些音乐来做笔记。
4: 嗯，
1: 那是笔记呢，我们这个现在拿到的就是他一本课堂笔记。
4: 你的意思，他应该有本个人笔记，咱没找到。
0: 哎，你好，爸，我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女孩你见过吗？
8: 没见过。
0: 哎，你好，打听一下，这个女孩见过吗？
9: 没见过，
0: 你仔细看一下。
9: 没见过。
0: 哎，大哥，您看一下这个女孩，你见过吗？
9: 没见过。
0: 确定？
9: 啊，没见过，没见过。
1: 你确定是这家吗？
0: 我确定。他同学说了，他总来这条街买磁带。哎，你好，看一下这个女孩见过吗？
8: 没见过。
0: 仔细看一下。
8: 哎，真的没见过，没见过。
0: 哎，你好，这个女孩你见过吗？
10: 没见过
0: 吧？你仔细看一下，
10: 真的没见过。
11: 哎，看磁带。
0: 哎，你好，
11: 这个，
0: 哎，打扰一下啊，这个女孩您见过吗？
11: 哎，老板，
0: 哎呀，你
11: 千万别耽误做生意。我要磁带。哎，
0: 您仔细看一下。
11: 看什么呀？我这是卖磁带的，不是卖人的。没见过。
0: 我打听个人，你这什么态度啊？
11: 你买不买磁带？不买磁带，别在我摊前站着啊！
12: 耽误我做生意。
0: 你这有死亡金属吗？
11: 哎呀，你懂得还不少吧？就你们这种的还听死亡金属啊？快回家听听邓丽君得了啊！
0: 不是，我就问了、啊，
1: 你这磁带都是正版吗？啊？
11: 动不动版，动不动版，
1: 跟
11: 我有关系吗？
1: 松手！
11: 干嘛呀？
13: 警察同志，我这个。是我朋友放在我这儿啊，正版正版，这个您放心啊。
0: 死亡金属有吧？
13: 有，在这儿，在这儿，这儿，都是死亡金属。
0: 来看一下，哎，见过吗？
13: 好像是在哪儿见啊？好像是。
0: 给你提个醒，大学生。

0: 那你真买过磁带吗？
1: 大学生。
2: 哦，我想起来了，之前 Rose 带他来过这儿。
3: 什么事？
2: 罗斯，一个玩乐队的，他也卖打孔磁带。
0: 你确定他带这个女孩来买过这个磁带？
2: 确定啊，每次都是他带过来的。
0: 联系方式有吗？
2: 那我没有。
0: 住哪儿知道
2: 吗？这个玩乐队的扰民，经常搬家。再说了，我跟这个罗斯真不熟。警官，
0: 来，手伸出来。哎，手伸出来。这我联系方式，如果看到这个罗斯，联系我。听到了吗？
3: 上附近居委会还有派出所打听一下，谁在附近经常扰民啊，玩乐队什么。

0: 等一下，
1: 你干嘛啊？
0: 等一下，那哥哥，
1: 我不是黑车，
0: 不是哥，要不要玩一玩？
1: 玩什么呀？
0: 麻将、炸金花，你想玩什么，我们都可以给你安排。
1: 不好意思，我不玩这个。
0: 不是哥，听我说完嘛。哥，保证你能赢。
1: 都这么说，谁信？
0: 不是，那哎呀，哥，现在警察查的严，我们的安全，我们厂子不为赚钱，就为了赚人气。这样吧，哥，你等会儿跟我去看一看，你要觉得好，咱就玩两把；你要觉得不行，掉头就走，没事儿啊。

0: 有了。
1: 不是又有了呀？你这已经晚上了。晚上了。
0: 哎，是是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呦，时间差不多了，我还要去医院呢。
2: 大哥，啊，
0: 今儿就到这儿吧。
2: 啊，大哥，哎，你今天牌运这么好，不得多来几把，是吧？
3: 对呀，对呀，我买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就是倒霉。你说我咋能那么倒霉吗？
1: 阿霞，你放心啊，这些人啊，他一个一个都跑不了啊。
2: 老包，
1: 哎，来了。
3: 哎呦，怎么了？
1: 这个老蒋给老婆看病，好不容易攒了30000块钱，就让人给抢了。
3: 30000都抢了？什么人抢的？怎么知道你有钱呢？
0: 我也不知道，就是去医院的路上，然后突然冲出4个小子，就把我给抢了。
3: 嚯，锁链、棍子、砖头、刀。
0: 啊，
3: 你当时用什么装的钱？
0: 就是这么一个布袋子，都慌了，也不敢吱声。
1: 你说咱们局里现在正在搞专项治理，这不就是顶风作案吗？
3: 是。行，这不已经报案了吗？给你好好找找吧。
0: 好，
1: 行了，先回去吧。
0: 好，好，
1: 等消息吧。人没事就行。
0: 行。

0: 啊，
1: 那我走了。
0: 好，好。哎，
2: 那个漏彩名单给我看一眼。
1: 蒋广善。

0: 强老板。
1: 哎，魏队，吃饭啊？嗯。哎，坐坐坐。
0: 好。
1: 你看看想吃点啥？
0: 就来份炒面就行了。
2: 炒面。
1: 好嘞，你坐。
0: 好。
1: 啊，马上啊。嗯。

0: 这小地方弄得还挺干净，还是挺乱的。嗯，哎，我才发现你是左撇子。
1: 嗨，这不是，这只手伤了吗？哦，哎，我们这些人活着干，死了算，总不能因为这点伤就关门吧？
2: 不容易，
1: 是吧，卫队？嗯。哦，对了。上回那个指纹那个事儿，就是因为这，你看，还没好呢。
0: 哎呀，你还得赶紧盖上吧，你这都化脓了，你这创可贴得每天换啊，要不然全感染了嘛。
1: 哎呀，这不一忙活就忘了，
0: 感染了，
1: 回头我就换。
0: 那指纹好了再按吧。
1: 好嘞，嗯，哎。
0: 你手坏了也没个人帮你啊！
1: 哎呀，那小哥们儿啊，生病了，我今儿就没让他过来。
0: 不容易，不过干的也还挺好。我看见门口助力车都买上了。那车呀、啊，
1: 那是领导让社区为了帮助我解决困难，就借给我的。哦，
0: 哎，那你们这社区还挺照顾你们外地。你是外地人吗？
1: 我其实是县里的。说到底也算是乡下的哦，
0: 老婆也是你们那片的。
1: 对对对，我俩是一起的。哦，嗯，我们俩呢是家里人给介绍的，见了没两面就结婚了。
0: 不容易，户口过来了吗？
1: 户口还在原地呢。哦，
0: 没迁过来。
1: 魏队长，
3: 是不是因为我没去按指纹，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嗯，专门过来查我。哎呦，
0: 怪我，我是职业病，我逮什么都想问问。没事，你别多想。
1: 真没事啊？
0: 没事，没事，没事，你忙着。
1: 好嘞，稍等啊。哎。魏队长，好了。哎，哎，趁热，
0: 好，好，
1: 喝个饮料吗？
0: 不用了，不用了。
1: 好好好，哎，院长，哎，能不能要个您的这个传呼号？
0: 没问题啊。
1: 好啊，这样我，
0: 对，有什么事你随时找我。
1: 对啊，我看你们也经常来是吧？
0: 哦，你写好，124，
1: 124，
0: 54598。
1: 嗯，这个哈，嗯，好嘞，
0: 好，嗯，
1: 谢谢啊，嗯。

0: 真是赵主任的亲戚，您就让我进去吧。
1: 这是办正事的地方，不是庙会，谁想进就进。
0: 您帮我通传一下，好吧？
1: 跟你说啊，我们有规定，你就别难为我了。
0: 哎，您别走，别走，别走。您看啊，我这大老远的来一趟，也挺不容易的。从老家给赵主任带点东西，您见着赵主任帮我给他一下，行不行？
1: 放这吧。
0: 好好好，谢谢啊。
1: 下回别来了。啊，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0: 这是带给你哥的，叫我转交。
1: 什么东西啊？
0: 花生。
1: 花生？我老家哪来这种亲戚啊？
0: 我看也不像，但是我又找不到你哥，你就得转交给他吧。
1: 行，你先忙。
0: 好。
1: 送花生。

0: 哎，宋叔，哎，您来了，
1: 早饭。
0: 哎，宋叔，
1: 跟你说了吗？没人的时候叫师哥，吃饭吗？
0: 还没有。
1: 正好，我妈呀，早上就开始炖这个肉，说让我给你带过来，特别好吃，快，赶紧，别弄了，赶紧吃。
0: 谢谢啊，那么多我也吃不了，你给魏国平他们分点吧。
1: 给他们干什么呀？再说了，老魏吃我妈做的饭吃的还少啊，不给他，就给你吃。
0: 你俩也挺逗，有时候就跟小孩一样。
1: 那也是他，跟我没关系。
0: 哎，薛家见那个受害者找怎么样了？
1: 不是，开言就是咱们俩见面只能聊案情是吗？
0: 宋楚，现在还有什么比案情更重要的事情吗？
1: 啊，是这样啊，顾组长，这些天呢，我又把所有这些年性侵的案件又翻了一遍，确实跟薛家健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可以吃饭了吗？哎呦，怎么了？是他口供有什么疑点啊？哎
0: 呦，这个人呀，
2: 组长，厂家那边给反馈了。
0: 怎么说？
2: 啊，是他们的牌子，发售渠道也找到了。
0: 行，太好了。走。
1: 哎，干什么去？
0: 我要再提审一次薛家健。
1: 不是你吃完了再去吗？
0: 不吃了。
1: 不是，炖了4个小时呢。哎呦，你这是真

0: 徐小姐，怎么样？问题考虑清楚了吗？
1: 考虑清楚了，不就是倒卖点乙醚吗？顶多判个缓刑。
0: 不管怎么判，你出去都没有前途了。
1: 是，我的前途没了。你不也没得到你想要的吗？
0: 你干过什么，想隐瞒什么，我们心里很清楚。你笑什么？
1: 没什么。我干过什么呀？我隐瞒什么了呀？你让他们指认我呀？
0: 他们？哦，你说说看，他们都是谁啊？
1: 没有谁。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他们，因为我本来就是无辜的。
0: 你觉得我们找不到吗？
1: 那你来找我干嘛呀？
0: 你对内衣的品味挺固定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款内衣你给你的女朋友梁云买过，平凉巷的受害者当天穿的也是这款。
1: 挺巧的。
0: 只是巧合吗？
1: 不然呢？
0: 人民商场内衣专柜你去过吧？
1: 没去过。
0: 撒谎，梁云的内衣不就在那儿买的吗？
1: 梁云是我前女友，时间过得太久了，有些事情记不大清楚了。

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面熟，好像在哪儿见到过。现在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秦导路，你就拎着这个袋子推着自行车，我就站在你身后。

0: 我还有点事儿，刚才。
1: 哦，来，我帮你吧。啊，
0: 不用不用，我能行。
1: 天这么黑，要不我送送你？
0: 不用了，马上就要到了，你忙去吧。
2: 啊，你运气好，碰到个行医啊。

你露馅了，这款内衣就是你犯罪的激发点。你对受害者是有选择的，你专门挑选买这一款内衣的女性，而这些内衣又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售出的。你觉得我们通过销售记录能不能找到他们？

0: 喜欢这个歌吗？
1: 这真是死亡金属啊！
2: 我们这是 punk 朋克，嗯，你们是
1: 警察？谁叫罗斯？
0: 不，
3: 来看一下，这个女孩认识吗？
2: 这不是于爱琴吗？她总来我们这看演出，怎么了？
3: 你是她男朋友吧？
4: 她倒是惦记人家，但人家也不搭理她。
5: 要不人家最近咋没来呢？就是你给人家表白一次吓跑了。
3: 去你的！
2: 你别听他们瞎说啊！我那是跟他们开一玩笑，人家有男朋友。
3: 她有男朋友，你怎么知道的？
2: 她跟我说的呀。
3: 那她说没说过她男朋友叫什么，住哪儿？
2: 这我怎么知道啊？又不是我男朋友。
1: 于爱琴遇害了。
2: 他到底怎么了？
1: 多余的你先不用问，回答我们的问题。

0: 是有个男朋友，不过就是个笔友，没事聊些什么哲学什么的。是真人我真没见过。
1: 关于那个笔友，他提过什么吗？
0: 平时话比较少，这些都是那天的过生日，喝了点酒才跟我说的。
1: 哪天过的生日？
0: 12月6号。
1: 过完生日，他回宿舍了吗？
0: 他那天不是喝了点酒吗？然后就在我家住的。
2: 但是他们都在呢，他们都能作证。
1: 把那天在场人的名单、联系方式都给我写一下啊。最近你如果离开宁江的话，通知我们一声，好吧？
0: 哎，知道了。

0: 还有啊，根据这个冤案庭看过的书目，到市图书馆把他的借阅记录全部调出来。
1: 好，
0: 各高校图书馆要过一遍。
2: 是，明白。
3: 哎，另外邮局啊，邮局看看最近他这个书信往来情况啊。
4: 卫队，哎，我们顾组长让我问您，薛家健案的受害者要不要去看一下？
5: 我去。

0: 你是陈海平，嗯，二少，停着罢了。半年前你在人民商场上班，
1: 对，主要卖什么？
0: 女士内衣。那这么说，你有可能见过我，我在你们那买过东西，但说实话，真是挺贵的。
1: 是，那时候商场刚进高端女士内衣专柜，好些花式我们都没见过，去的人挺多，但真花钱的确实少。
0: 对，一些款式现在看起来不觉得什么，但当时还挺不好意思的。那时候人保守，我们当柜员的看着那些款式都不好意思呢。哎，我当时买了一条红色蕾丝边的内裤。
1: 你对那个款式有印象吗？那么长时间了，那么多款式，我哪能都记得呀？上面写着，你后来主动调离柜台了，为什么？因为不好意思吗？啊，
0: 哎呦，那损失了不少奖金呢，你舍得啊？还行吧。你当时是不是有个男朋友？
1: 他不是我男朋友，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是他吗？你别紧张，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他涉嫌强奸，但我们觉得他不止犯过一次案，所以现在在搜集证据，还有受害者。
0: 为什么找我呀？我们问过你的组长，他说有一天，你哭着跟他说要调离柜台，是因为你的男朋友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呢？那时候我们俩正交往呢。
1: 发生这事儿，我说不清楚。来，谢谢。这事情还有别人知道吗？应该有。谁啊？
0: 组长儿子。
1: 你怎么确定他知道呢？那时候他挺喜欢我的。
2: 也追求了我挺长时间，后来我调离柜台之后，他就再也没来找过我。组长肯定跟他说。组长的儿子叫什么？胡桑。好消息，由于我们顾组长的不懈努力，陈海平终于答应起诉徐家将了，鼓掌。好。
3: 来来来来，办公室坐这儿，站上来。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好，欢迎木西。
6: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4: 哦，欢迎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5: 哈。舒服不舒服
4: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4: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5: 好的呀。
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5: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8: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6: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4: 哎，为什么呢？
6: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哦，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4: 哦，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6: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4: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9: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4: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6: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是有关系。脾胃它在里边，内脏，
5: 对啊，
6: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8: 我也觉得是假的。
9: 答案呢，同样是真。
4: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5: 我不相信啊。
9: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4: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5: 没错啊，
4: 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5: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6: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9: 它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8: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5: 是吧？
9: 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
4: 哎呦，
9: 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她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她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5: 天哪，
4: 哇，
0: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9: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
4: 啊，
9: 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啊，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哎，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哎，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哎，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4: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9: 是的，
4: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9: 对，
4: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哎，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9: 是的。
5: 哎呦，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9: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6: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4: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哦。
6: 是，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
4: 太神奇了。
5: 真的，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跟我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4: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9: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4: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9: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5: 是的，
9: 是吧？
5: 哎，
9: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 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0: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

0: 和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1: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2: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3: 对，
2: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4: 当然了，我们说啊，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2: 啊。
4: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2: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3: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5: 非常期待。
2: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片
6: 人吗？
5: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6: 变了一个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2: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6: 对，
7: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
2: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7: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早一天调理脾胃，就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0: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怕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2: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脾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6: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我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2: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
4: 当然没问题啦。
6: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人就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3: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4: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
2: 啊。
4: 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
2: 啊。
4: 然后

0: 那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抑制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1: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0: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2: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3: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辩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5: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4: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6: 感觉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3: 对对对，
7: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4: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0: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

0: 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
1: 啊。
0: 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哎，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去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啊、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2: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大概就不到一个月吧，我就能睡到6点钟了。到现在呢，我喝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湿疹就再也没有复发过。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4: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啊，
2: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哇！
5: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1: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或者是这个甚至是来挂号看病的人。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哎，说马主任，哎，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哎，他已经完全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7: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0: 你好，王先生。
6: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7: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喝了一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啊，胸闷的消失了，包括嗓子，这个干痒的也都消失了。
8: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变非常开心啊。
6: 是啊。
5: 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6: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0: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截断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4: 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1: 真的太神奇了。
8: 真的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1: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0: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0: 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1: 是的，
0: 是吧？
2: 哎，
0: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4: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5: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5: 啊。
0: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0: 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5: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5: 拜拜。
6: 我刚刚到屋，这个月楼下去了。那个雪房那人头，听说他老婆屋里有喜事，俺得找月老婆。
7: 我呢，本身就姓吴，叫吴生耀，都五人出生，大吴的吴，三分的三，一分的一。手机没收也是叫吴三爷。

0: 饭店的名字也叫武三爷，大家都喊我武三爷。
1: 生儿之后的话，告诉越来越穷的，酒也喝得越少，炒菜点锅的一个锅气是越来越旺了。还没给我。
2: 楼菜都还不错，它的楼菜都是热楼，也不没得，就是口感极佳。刚刚吃过的。
3: 热楼都不吃了是什么？热楼不就是我们安下那边的？卤菜吗？卤菜加热吗？
0: 热楼，他等于说在安县那边啊，一进冰箱以后，时不时加热，这个嫩的就可以吃的，真是冰，所以说就要加热，那就叫热楼。
4: 按我的捏的模子捏的很，就是东西多，全，
0: 洗，炒，卤，切，基本上都是我。
5: 你在六个地噻，提前十六鸭子，再就是猪脚、牛刀、鸡脚、鸭脚、鸭夹，猪头肉卤了40分钟走一，
0: 小火不行啦，他一般的火小的这个还不得开啦，只要掌握火了，他有的菜，打个比方啊，你把火丢下去。他就跟那煮饭一样的，最烧的，他这个饭就煮不熟，对不对？你只能够水多点，他那个开的过程中，他那个菜就可以浮起来。他一个开的后，他就浮动，所以说那个菜他就在卤锅里自然翻动，水多火大，他菜就好吃。如果是水少了的话，他也翻不动，冲都冲不起来噻，他就罢锅。
5: 卤料里面呐、啊、是秘密。反正是辣椒是要过的，
0: 就是我东西好吃，都来上好呗。这里白白白白叫什么子啊？这些老少都有，他不是找我的好多钱，就是捧个场。一般的就是你今天来吃啊，到明天你又来吃，你一个月吃的跑跑天呐、啊，一二十年也就收回到是不是的？
6: 我们从长沙回来，
7: 从200公里远的地方来，
1: 经常来吃。我是经常把他们喊过来吃。你那个生意老板啊，之前是一名理发的大师傅，从小我的头发就在这里剪的。
2: 楼平的火锅，冬天吃非常的舒服，夏天就不要吃啊，夏天容易吃的一身的汗，
6: 特地等到晚上来吃。
7: 香干是经过他自己揉完之后，然后再经过太阳来的，比较那个揉制比较紧，然后有嚼劲。
6: 香干每次都一定要有这个。
0: 杆子是的，你一个要进别个的杆子，一个小点的，薄点的，要连起去，要有弹性的。这那边杆子，他是专业给我打的。基本上来说，像那个杆子，只把治安上有，啊，长沙都好像没得那片杆子。你把烤杆连起去就晓得了，有感觉了。啊，焊烤的那杆子焊连起去还是有弹性，那杆子烤不干，烤不严。你像我俺那边也实验，但是一条我不想那么做。我那个锅那么厚一层那个油，晓得吧？咱那个兜里是干净的，特别面上不要洗的，晓得吧？你洗干净很的，别个就看到那个锅没有搞过湿，它那个油一浮起来，别个就过身就看到耶。那个锅只看你那好多年烧的，是不是天天在用？开管的还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它还下面的啦，对不对？按的是炉火的，我的从来不洗的，这兜的还是洗啊，还是干干净净的。我喝一口可不可以？这是我的啊，是4天的，好高级 ，OK。
8: 好，
0: 你以后当个好爸爸啊。
8: 感谢爸爸。
0: 啊啊，来，我现在带你去看我的千千宝，
8: okay.
0: 就最高兴的。
8: 啊，
0: 我的圣诞豆，我每天都看到几道，我早点看到的啦，4天的。

0: OK，
1: 来，眼睛打开点啊，我爸爸他眼睛 OK， 希望呢，生化就在我的这个基础上来说，一般情况就可以了。以后的妈妈真的搬家，他的爸爸还一家家，两个家都起来，晓得吧？我比他还好的，因为我是老的，我不老的话，一样的不好。
2: 为人你在，
0: 我也在。
2: 啊，你要多付出，
0: 多付出，
2: 多努力，
0: 多努力。
2: 啊，就你的。
0: 对。
2: 我为人的时间，你晓得啦。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凡人富养之人。啊。他是干啥怕，所以不喝。他不怕的吧，他都想不起来吧。他是敢言不敢怒，敢怒不敢言。
1: 你给我下子，来，快快快，快点来，来，留意啊。听没听？搞完了。
3: 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是爱喝酒的人，所以我就这句话。
4: 想孙子啊，想儿子，想姑娘吗？因为姑娘、儿子、孙子都没有在身边，一个在中国的两个岛，一个台湾岛，一个海南岛。希望我的女儿、儿子，家庭幸福。
5: 说大学生谈个恋爱不挺正常的吗？我希望和你一起吃宵夜。
6: 陶兰，
7: 媳妇，有空我带你回家吃夜宵，那就等着我来娶你呗。
8: 在昆明的承德会，在珠海的扶阳街，还有在上海的，真的好多年没见你们了，希望你们都回来聚一聚吧。

0: 喂，你系边啲啊？哦，我系两对好同学，一起过来食炸串。你过来吗？
1: 有点忙，趁热吃。
2: 老板娘吃一点。
1: 你们先坐，我先忙。
3: 我叫周思晓，是个80后，然后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上升白羊座，朋友们都叫我大羊。把这个店装修成这个样子，也算是一个童年的回忆。
4: 这个是什么粉呢？这个是
5: 酸梅粉。
4: 酸梅粉
5: ，小时候。
6: 啊，很老南宁的那种感觉吧。
7: 特别像童年夏天吃的冰棍、打的游戏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8: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6: 从我小学来南宁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炸串了。
9: 大家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放学的时候在门口聚在一起，就大家有说笑，就是吃这个东西。

咱们家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个炸鱼尾，还有超级马里奥。我们家用的是草鱼的鱼尾巴，用广西的三花酒，还有白胡椒，还有酱油、生抽，把它的腥味给去掉，把鱼的鲜味留住。大概腌制3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放进去油炸了，大概会控制在165度左右，炸到那个鱼皮略略焦的时候，它也就差不多得了，会形成一个外酥里嫩的口感。

0: 这个炸鱼尾它外面非常的酥脆，但是你一咬进去的话呢，里面的肉非常的嫩，
1: 里面还有保留鱼尾的一些胶原蛋白在里面哦。
2: 料是精髓的。
3: 你觉得这个料里面都放些什么东西？
2: 这个我吃不出来。
4: 它跟外面普通的一些家放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它加了什么。
1: 这个可能是老板娘的独门秘方。
5: 老板，早上好啊！
6: 哎，你好。
5: 老板，这一批金银花挺好呀。哎，这个好。

0: 炸串这个东西嘛，就是容易上火啊。然后当时配置调料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加入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去减少这个炸串本性当中的热性。这里边的话会放有清热之功的金银花、罗汉果、薄荷叶、茅根，然后还有生津止渴的葛根等等。咱们家的那个刷料里边，香辛料加中药材大概有20多种。这个调味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比例，每一味的比例都不能一样。第一是不能够去抢夺它原本香辛料的香味，另外一个就是土味也一点都不能够突出。
1: 中药的话，降火的话就会好很多，就感觉
2: 是。凉广那边凉茶都会放这些东西。
3: 蔬菜刷这调料之后，然后又炸过，就变得很有意思，这口感。
4: 啤酒杯中泡枸杞，垃圾嘢你都要健康食品。
0: 去跟客人介绍这个奥利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就是一个黑暗料理。一吃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是有点惊讶。奥利奥是有两个款，一个是基础款，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升级版，中间还加了一层培根，就是我们的超级马里奥。裹上面糊，粘上那个面包糠，然后会形成外酥，然后里面绵软的口感。

0: 培根是咸的，奥利奥是甜的，没有想过他们会在一起。
1: 不仅有油炸的味道，还有奶的味道。
2: 我儿子说吃起来有点像糯米糍，对，比较好吃，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没有，
0: 就会特别脆。
3: 小哥，44号。
4: 好，
3: 来，
4: 谢谢，
3: 辛苦了啊。
5: 本身我是一个比较怀旧恋旧的一个人，
3: 来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4: 感谢你们。
5: 当大家在这里就是很开心的吃喝，很开心的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仿佛回到了像以前年少的时候无忧无虑的那种感觉，这是让我最开心的。
6: 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特别有感情了。出社会以后加班啊，路过那个宵夜摊的时候，就会买一些来过一下嘴瘾也好。
7: 看见这里的一些装饰，它就一瞬间把你拉回到童年一样。小时候大家都没有钱嘛，买一个串上面有三个土豆丸子，哎，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就这样的，每天大家轮着来。
8: 周末一放学，找一家大排档，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点炸串。
9: 回忆嘛，怀念就是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味道。

0: 如果回到小时候，我最想和天线宝宝一起吃宵夜，便利店里面买五毛钱的辣条。
1: 我最想和我们家猫，那个叫老傻那一只猫一起吃宵夜，就希望可以跟 SHE 去吃我们学校的路边摊。
2: 如果回到小时候的话，我最想和赵小棠一起吃宵夜，因为我想体验一把真实的青春有你的感觉。
3: 像吃宵夜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和朋友一起吃才最有意思，像周哥呀之类的。
2: 我特别喜欢看七龙珠嘛，我想跟里面的孙悟空一起吃宵夜。
4: 和哆啦 A 梦吧，因为他一打开任意门，我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就马上能够吃到。
5: 还是和妈妈，我想和龙猫。
6: 跟我爸爸，因为我爸基本上两三年见一次面，虽然我挺怕他，因为天天打我。
7: 最想和外公一起吃宵夜。
4: 如果还可以回到小时候，我还想和奶奶在星空底下吃糍粑。
1: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简单，特别开心。
8: 喂，你单子送完没得嘛？

0: 我们这芒果的吃了过后，好久没聚啊。
1: 你们要坐里面吗？
0: 兄弟去拿吃了个不？
1: 吃了个往里面请哈。再见，改天又来。吃了个是吧？
2: 我姓刘，我叫刘翔。平时朋友们都称呼我为大胖。
1: 好嘞好嘞，拜拜。
2: 所以我的名字叫大胖刘老高。
3: 我家老高分为熟老和生老两种。熟老是先拔草再上老高老。
4: 我们在路边看到很多人，然后我们就过来了。
5: 炒制过的菜品有这个炝锅的香味，就上来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吃到。嗯，哈哈哈哈哈。
2: 晚上。
5: 哦，
2: 要得。
3: 猪肉好吃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秘制酱料，我们秘制酱里面有豆瓣，有啤酒，有蚝油，有甜面酱，这些二十多种调料配成的。最后搅拌均匀，装好，炒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就可以了。熟肉里面最受欢迎就是肥肠了，把已经卤好的肥肠配上最佳搭档青红椒、洋葱、芹菜，青红椒搭配起来超级好看，芹菜解腻的，洋葱也可以激发肥肠一个香味，然后再加入我的秘制酱料调味哈，一定要炒到六七成熟。然后再稍微落锅里面落哈，这样 Q 感吃起来才是最好吃的。
5: 肥肠的本身的味道也有，还有没有那种吃的比较油腻啊，非常有嚼劲，回甜回甜的感觉。
4: 我平常是不爱吃肥肠的，但是今天晚上吃了不少。
6: 一定要配这个生菜才好吃，再加一片肥肠，然后包起来，非常香。
3: 老姜豆腐是生肉的代表，不用炒，直接刷油上老锅了。我家的包姜豆腐用的都是从安顺拿的手工豆腐。
6: 它的那个包姜豆腐里面那个姜非常的多，一咬的话就是会爆出来，口感非常好，也非常的嫩。
7: 入口即化，然后嫩的感觉。
4: 咬进去的时候会有那种豆汁儿出来的那种感觉，烤的外面又比较焦，里边又有那种嫩嫩的豆腐汁的那种味道。
8: 它要是包浆豆腐，你不注意的话还容易有点烫嘴。蛮嫩的，它豆腐确实很嫩，就有一种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2: 车哥，车哥，出来看到啊哈！客人点外卖，我看送个过来过来过去。
3: 老锅热的才好吃嘛，所以客人点了外卖，我们都要给他送过来。有的时候拿包过来的时候，就跟外卖员一起送，慢慢就认识了很多送外卖的朋友。辣椒面和蘸水都是我的独门秘诀，其他地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送过来的时候，客人都会让我给他们多拿一份。
1: 我们的秘制辣椒，一种是小米辣，一种是子弹头，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本地的大方咒辣。坚果六七种，感觉这坚果的这种香味哈，或者辣椒的辣味，啊，其中一种融入 ，Q 感又香，回味又好。蘸水的话也是用我秘制辣椒酱，那个配起折根，可以配葱花，也可以配野葱，再加上炒豆啊，加上蚝油，啊，这个蘸水就要蚝油萝卜。 麻辣鲜香。
4: 然后就中间那个蘸水让我们觉得惊艳，
7: 它很浓，而且是热的。
8: 因为它的辣椒面里面有很多坚果，吃起来有很多那种层次感，
7: 吃到嘴巴里面，然后从你的鼻腔到达你的大脑，让你魂牵梦绕这种感觉。
4: 回程我有夹着一点那种麻辣的清香，就是吃了还想吃。
1: 我是当时呢，我原来搞个外卖店，体会到这种外卖员的不容易哈。然后我自己很多东西就不会说太给计较。
8: 以前跑单的时候也认识到他了，我经常接到他单的话，就一来二去就特别熟了。
9: 我们玩得很近嘛，又没有什么架子嘛，
8: 这东西只能说是缘分吧。
10: 我们集体送餐的时候，不管你下冰雹大雨，全身淋湿了都是拼命扶着餐，自己啊那是无所谓，但是餐不能随便乱扔，那个送餐真的是很辛苦的，
11: 跑的人还是很多的。有一次把那客人的餐撒在那餐那个佛台里面，然后我说赔他钱，他说不要，他说做外卖不容易，因为下大雨。
12: 这件事你一直记得的？
11: 对，一直记得，那肯定记得啊。
10: 来，兄弟们，干个干个啊！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是明天还是有盼头的。我要明天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13: 干杯！
14: 选室友吧，因为我和我室友住一起啊，只能选他。
9: 我叫罗杰，我做外卖大概2年多了吧，人是我哥，两兄弟嘛都住在一起，然后他又比较爱喝酒，然后就两兄弟喜欢一起喝酒嘛，吃点好吃的。98年的，有女朋友都不选他了。
15: 我叫罗翔，我现在在做一名外卖小哥，当然和自己的女朋友啊，这个。
16: 我叫杨静一，我的职业是一名外卖小哥，我肯定适合我家人啊，我老婆孩子呀、啊。
17: 那点外卖。卖的话肯定就女朋友呗，在家肯定要甜一点嘛。
18: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贵阳市调研数据产业发展时强调，深挖比较优势，壮大数据产业，为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1: 李炳军在铜仁市调研时强调，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0: 强降雨引发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险情，省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紧急转移群众，多部门联动抢险，全力保障生命安全。预计今天至明天8点，贵州东部、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需重点防范。
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贵州以品质旅游为主题，推出多元新业态，让旅游成为可参与、可疗愈的生活方式。
0: 以虫治虫，以草益草，贵州大学有支虫虫特工队，绿色防控致害虫，守护田间好收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市调研数据产业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切实增强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的紧迫感责任感，深挖比较优势，壮大数据产业，为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注入强劲动力。省领导胡忠雄、郭强、罗强、石化清参加。
3: 在云岩区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徐林先后来到本源智数、清源华茂、亚鲁映化、景联文、昆眼科技等企业走访调研，了解企业以数据开发赋能具身智能、民生保障等情况，叮嘱聚焦企业诉求，精准精心做好服务，强化产教融合，持续抓好产业生态培育优化和优强企业招引集聚，在全省打造数字产业集群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贵州大数据集团，徐林要求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守牢数据安全底线，在引领推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上取得更大实效。调研中，徐林指出，智能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日益重要。要坚持以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为牵引，加快发展数据产业，结合行业发展新趋势，加强前瞻布局，持续攻好数据，壮大数商，隐喻数材，聚合数源，优化政策，扎实推进算电协同、算数协同。各地各部门要知责尽责，创造性抓落实，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更好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贵阳、贵安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
1: 5月18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铜仁市江口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丽江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3: 李炳军来到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深入了解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利用和抹茶产业发展情况，要求铜仁市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延长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省有关部门要给予政策支持，共同把抹茶做成大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在江口县给都民宿、印江县紫薇镇大原址村，李炳军实地考察民宿产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加大创意设计、经营管理等人才培育力度，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相结合，保留村庄积累。

0: 里和古运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推动乡村旅居高质量发展。在梵净山西县棉絮岭，李炳军认真听取景区完善提升规划介绍，要求突出特色主题，不断丰富景区和周边产品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更好满足不同客群需求。李炳军十分关心重大项目建设，到毕江区同级铁路项目现场了解规划建设情况，要求坚持短期和长远结合，进一步优化车站交通布局设计，完善内外通行和接驳换乘体系。李炳军还考察了贵州威顿催化技术有限公司。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李炳军实地考察贵州陈水河道治理项目，听取铜仁市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要求科学确定工程防洪标准，提升河道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效能。李炳军强调，近期全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各级防汛责任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持续加强地质灾害、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城镇内涝等领域排险除险，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铜仁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1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在贵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王世杰、桑维亮、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
0: 会议审议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定5月26号至28号在贵阳召开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会议审议了提请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的《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草案》等法规案，关于提请审议《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社区的事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民族自治地方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关于全省金融工作情况、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等报告、议案、意见落实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5月18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率队在贵阳调研，走访了贵州广旅、贵阳大数据科创城、贵州恒飞科技、贵州吉利汽车制造等企业基地，为推进双碳工作积极建言。5月18号，2026年贵州省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卫生健康委主任、省营养委主任孙发出席并讲话。
1: 5月14号以来，我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昨天上午6点到今天6点，麻江、惠水、贵定、都匀等县市出现特大暴雨，20个县出现大暴雨，39个县出现暴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险情。国家防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上午，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群众转移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0: 今天清晨，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降雨导致城区出现内涝，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1天。
3: 现在是早上的7点20分，经过昨天晚上一晚上的强降水，我身后的水上体育中心还有两边的步行栈道还有港龙停车场全部都已经被河水淹没，各个临河路段也已经全面实施了交通管制。
4: 我现在是在都匀市的河滨路，我们了解到目前都匀市城区的积水呢已经消退，在当地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的齐心协力下呢，市区淤泥已经基本清理完毕，部分点位呢正在进行冲洗消杀。 沙，现在渐江河的水位已经降到警戒水位以下了。那我们还了解到了，预计未来三天都匀市仍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当地已经疏散了

0: 河道沿线的群众正在对上游的茶园水库进行错峰泄洪作业。
1: 洪水导致都匀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严重积水和淤泥堆积，沿河商铺、房屋被洪水浸泡。当地消防、公安、街道、社区多部门联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转移工作。
2: 我现在是在黔南州贵定县昌明镇，昨晚11点至今天凌晨，贵定县昌明镇、盐山镇、云雾镇三地遭受强降雨，最大降水量达到了279.5毫米。凌晨2点30分，当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现在是下午3点，街道内涝积水已经明显减退。截至今天上午7点，全县转移避险531户，2218人，目前仍有部分低洼村寨群众受困，通讯受阻，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救援。在镇政府广场上，我们看到消防、医疗、应急等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待命。
1: 今天上午，黔东南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开展河道疏通、道路清淤、拉网式排查、24小时值守监测雨情等抢险救灾工作。今天下午2点50分，清水江凯里下司古镇段洪峰顺利过境。此前，当地党员干部已安全疏散群众87户，共315人。18号以来，麻江县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古洞镇、坝芒乡等乡镇出现房屋被淹、道路通信中断，当地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河道疏通、道路清淤，目前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多人。
3: 在2点过钟的时候，河水暴涨五路面，我们村两委组织派人们教训引导了高处，在最大的程度保证了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目前水位也逐步退去，家里面的淤泥、杂物还有交通是有待恢复。
1: 针对连日来强降雨天气频发，从江县提前研判，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组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1200余名群众转移避险。龙江县紧盯雨情、汛情变化，对城区主次干道、老旧街巷、低洼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全方位清涛疏通，打通排水堵点、难点。
4: 下雨频繁，加上树叶泥沙导致排水管道被堵，相关部门一大早就过来给我们清理管道，现在排水顺畅。
1: 毕节市七星关区部分乡镇农田被淹，路面损毁，当地300余名党员干部、志愿者连夜深入受灾村寨，紧急疏散转移群众65户、221人至村委会、学校等安全场所。
5: 我看到每在压水的泼水屋顶了，然后我们那边是帮我们安排在地上水道，有拿空水水下了棉布下来，我们大家吃了嘛。
1: 铜仁市印江县山树镇大寨村出现山体滑坡，部分进村公路中断，一栋民房被掩埋，当地在前期排查中发现隐患，已安全撤离46户、56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6: 在发生后，立即采取管控措施，做好灾后治理，同时对避险转移群众做好护护保障和善后工作。
7: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至明天8点，贵州东部、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已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8: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品质旅游核心在于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从康养旅居到森林微度假，从户外秘境到红色文化与茶海体验，贵州正以多元融合的新场景、新业态，让旅游不再是简单的看风景，而是一种可参与、可沉浸的生活方式。
1: 在梵净山下的江口县，游客不再走马观花，而是住下来、慢下来。当地民宿主打康养特色，将本地天麻、黄精等中药材融入药膳、药饮、药浴，让游客在山水间尽享康养慢生活。这种静下来的深度体验，正成为品质旅游的重要内涵。
9: 现在游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住宿，更追求身心放松的康养体验。我们不仅提供养生服务，更营造安静、治愈的环境，让游客在鸟鸣、风声、草木香中实现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疗愈。
10: 听着溪水声，喝着养生汤，整个人都放松了。这里的康养服务很贴心，很棒的旅居体验。
1: 在贵阳，一种城市周边的微度假正在兴起。花溪区高坡乡海拔1640米的全景餐厅，让游客在用餐的同时尽览山顶美景。长坡岭国有林场里藏于森林深处的咖啡馆，用苔藓造景，原生林木营造出秘境般的氛围。
11: 在这种生气的环境里面，整个人很舒服，咖啡很好喝。
1: 如果说山水与林间是身体的疗愈场，那么贵州的喀斯特旷野则是释放活力的目的地。在安顺市龙宫镇的铜鼓荡，亿万年风化的石林矩阵和岩石湖泊构成科幻般的景观，吸引游客徒步探秘。
12: 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很漂亮，喀斯特石林地貌，过来玩一下。
13: 近期日接量游客400到500人次，周末客流量更是飙升到1500人次。露营基地每天接客30至40桌游客，配套烧烤、餐饮服务、公募饮球，基地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
1: 从自然秘境到人文深处，在黔东南州丹寨县，游客可以挽起裤脚来一场稻田抓鱼，走进景区看一场民族 T 台秀，亲手参与打糍粑，浓郁的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成为游客留下来的理由。
14: 感受田园风光，体验抓鱼的快乐，非常开心，压力得到了释放。
1: 遵义全力推动场景加住宿加多业态旅游生态圈，给出品质旅游的另一份答卷。在遵义1935红色文化旅居生态圈，长征组歌群众性传唱活动每周上演，红色剧目伟大转折以实景演出震撼人心，半程马拉松、小豆腐节、酱酒音乐美食节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感悟红色精神的同时，还能跑起来、吃起来、玩起来。
15: 白天沉浸式的参观红色旧址，夜晚街头红歌互动酒旅体验馆入驻街区，这里已经成为遵义红色加酒旅融合的示范窗口。
1: 而在湄潭，60万亩连片茶海则带来另一番文化体验。游客住茶宿、品茶饮、吃茶宴、学茶艺、赏茶景、觅茶趣，静态的茶山变成了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课堂。
16: 真的是融入了很多的文化，人好，风景好，茶好，感觉在这里生活会很幸福，以后我还会再来的。
8: 通过推进中国茶海、天下第一湖等重点景区的升级改造，将茶文化、浙大西迁文化与文体赛事相结合，形成粤遵义、湄潭徒步城、村歌赛等特色赛事品牌，丰富产品业态供给，全力打造具有本地辨识度的茶旅融合特色旅游品牌。
1: 2026年第一季度，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9.8%，旅游经济从量增迈向质升，乐享品质旅游正在贵州山水间变为每一位游客的真实感受。今天下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贵州省分会场系列活动在贵阳市举办。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现场各市州推介了各自的特色高品质旅游线路，宣传贵州小车小团与枝枝串飞、桥旅融合、山地旅居等文旅新产品。贵州省旅行社协会与贵州省导游协会联合发布了行业自律公约，共同倡导品质服务，
17: 做好全国的同行业的联动。下一个阶段呢，我们更多的重心将会放在酒旅融合和康旅融合，正在做我们的旅居目的地的梳理，系列的产品将会在旺季来临之前呢陆续推出的。
18: 现在的导游都不单纯的比讲解了，还有综合技能，比如他要会旅拍，要懂一些户外的知识。贵州导游转型的这两年也成为了全国的一个优秀案例，我们希望能够携手整个贵州文旅从业者擦亮这块品牌，让更多的游客留在贵州，感受贵州。
7: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估，全球范围内每年因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粮食减产量近40%。如何进行有效防控？最常见的方法是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多年来，贵州大学致力于绿色防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通过以虫治虫、以草抑草等方式实现病虫害防治效果达85%以上，为农业绿色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力量。
19: 这段时间，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周碧国有林场内，工人们正在抢种灵芝，60万个菌棒要全部下地。另一边，企业正和病虫害展开较量。
20: 我们做高原深山林下灵芝的那是一个敞开的，今年种完之后，第二年的我再去种的话，虫害爆发会特别特别严重。第一年包子们的产量大概是在20到30颗之间，第二年的话没有收取它的价值。
19: 为了解决林下吃灵芝连茬难、包子粉产量下降等难题，企业找来了贵

0: 州大学的一支重重特工队，从田间问诊开始，精准寻病灶、开方子。
1: 这也是那几个虫洞，害虫钻进去以后，取食它这个里面的营养，它就长不大了。根据我们采后去鉴定的，是有两种害虫。
2: 我们手里面刚好有昆虫病原线虫，它对地下害虫和对专注性害虫是非常独特的天敌。它原来是自然分布在野外的，比较少。我们进行了这个筛选，用人工的方式把它培育出来，用到这个地方去，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它会顺着害虫专注的那个虫道进去，找到这个害虫，即使你把这个害虫给它杀死。
0: 贵州大学团队研发的这项技术已在普定、瓮安、关岭等地推广应用，成为有机茶叶品牌背后的科技靠山。而运用到灵芝上是他们的首次尝试。
1: 这一盒里面大概是有一亿条昆虫病原线虫，直径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体长呢大概就是500到1000微米。它是一种活体嘛，它在土壤中是随着水的运动和扩散，主动去搜寻寄生。哎，这个害虫是要用水把它融起来，然后喷洒到地里面。
3: 针对的是地下的幼虫基蛹，同时我们悬挂这些诱捕器是为了监测它后续成虫的数量动态变化，消灭这些漏网之鱼。
2: 希望经过一年的实验，把什么时候使用、使用多少次形成一个技术规程，交给企业，企业去进行更大面积的一个防治，保证灵芝产量、质量。
0: 不仅是以虫治虫，贵州大学团队还通过以草易草、免疫诱抗和生态调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助力茶叶、红薯等产业的发展。在安顺市紫云自治县坝阳镇的一处茶山，团队已连续五年通过释放昆虫病原线虫、小花春等天敌，从地下地上围剿蓟马、茶小绿叶蝉等害虫，同时套种墨西哥鼠尾草等功能植物，利用其特殊气味吸引天敌、驱避害虫，套种鼠毛草抑制茶园杂草。
4: 2022年那会儿过来，在大一点的叶片上，最多的数得过200多个蓟马，种类也很多。现在想找一个蓟马，还得费一会儿功夫。
5: 生物防控来控制病虫害，我们长势产量都比较理想。
0: 按照虫虫特工队的计划，这片茶园今年有望实现完全依靠生物防控体系筑牢病虫害防线。
2: 只需要在冬天做一次封园，第二年春天所有的花草都长起来以后，它自己去平衡，增加有机肥的投入，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健康，然后茶树长得更好，产量和品质得到稳定的提升，茶园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和有机生态的品牌的建设就可以持续的下去。
6: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单体容量最大光伏项目安龙县巴坎河团结折孔光伏项目近日顺利并网发电。该项目是贵州省2026年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之一，总装机容量400兆瓦，由2座200兆瓦光伏电站组成，全容量并网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5亿度。
7: 项目并网之后，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采用的是远程监控加现场巡检模式，开展日常运维管理，及时排查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电站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8: 贵州原创舞剧《王阳明》近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这是贵州舞台艺术作品在国家表演艺术最高殿堂的又一次精彩亮相。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案例，舞剧《王阳明》用现代舞蹈语汇和舞台呈现，诠释阳明心学的深刻哲思。
9: 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会一遍一遍地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就是生怕做得不够好啊。
10: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累积，对人物的塑造打磨得更精细一些。
8: 据悉，此次演出结束后，舞剧《王阳明》还将在东部沿海城市继续开展巡演。
1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央视报道，今年前四月贵阳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航空装备、通信设备等先进制造业势头强劲。
12: 感悟家国情，共筑万家暖，宣讲进工地活动昨天在贵阳举行，通过榜样宣讲、情景演绎等形式，将家国情怀和优良家风送到工友身边。贵阳市近日举行公益筛查活动，移动 CT 一次扫描，肺癌、肺结核双病同筛，将便民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1: 新闻播送完了，
13: 感谢收看，再见。
1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5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笛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

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春梅，说心里话啊，你说你这张口管我叫大嫂也叫了20年了，我哪好意思跟你就真的说出来呀，是不是？在这说，这不是家里要不是真的缺这大几千块钱一个月，我也不可能干这事儿，是不是？那今天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不对，好吧，我错了。

0: 事儿。
1: 嗯，
0: 那个您别生气啊，这个事儿赖我。我不该跟我妈我爸提要房子的事儿。我妈省吃俭用的，在这扣着这点钱。我爸估计是背着我们全家送外卖了。
1: 不是俊俊，我刚才也不好，我不应该那样跟你妈说话。你也别怪二婶啊，二婶不了解情况。咱们是一家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啊，红颜。
0: 二婶，那房子不要了，不买了，不买了。
2: 哎呦喂，怎么会这样呢？哎，要了算了，我也不跟他较这劲了，把这房子让出来吧，跟他们换了算了。
1: 你别折腾了，你本来就老哥一个，现在又没了工作，稳定啊，稳定现在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别管了，我来想办法。大哥，你的腿怎么样？要不去看一下吧，正好在医院。

0: 我不能没事看看去吧。
1: 我看。
0: 那要不你们就先回去吧，我们三个人在这就行，孩子们明天还要上班呢。
1: 行，有事打电话去。
0: 你们俩也回去吧。
2: 行，那有事给我打电话。

其实我今天知道爸最近一直在送外卖，我心里也不好受。还有妈，为了赚点钱，真的是连这种方法都用了。不过我挺理解她的，妈就是那种先顾好里子，才能有面子。他真的挺不容易的。没事没事没事的，一些事情都会好起来的。嗯。

0: 你骂我吧，哎，确实是我不对。我让你在你妹在孩子们面前献这么大眼，就为挣这几千块钱，这给你丢这人，我真是。
1: 我骂你干什么呀？我骂你啊？我为什么要骂你啊？
0: 不是，
1: 我想骂我自己。
0: 你骂你自己干嘛呀？
1: 因为我没能耐嘛，这过的什么日子这是？
0: 我们都在干什么？我们都一天天的都，哎，你去干这事儿，我送外卖，我们都不容易，咱俩都不容易，你知道吗？都不容易。你要这样，你弄得我心里也不舒服了，我心里可难过。我跟你说老实话，今天在医院里一看见你摔成那样，穿着那外卖服。
1: 我也特心疼，真气我！真是，我还没跟你学呢。嗯，我不骑那个电瓶车了。嗯，我一下子摔出去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嗯，我在想我可千万别摔成残废，摔成残废，然后我老婆还得去伺候我。我不。
0: 是啊，所以啊，不能干这事儿，明天不去了，听见没有？是，
1: 得去还得去，你不能说因为这今天发生这个事儿，我们就不生活了，我们还得生存，你知道吗？哎呀，
0: 跟你道个歉啊，说句对不起，我给你丢人了。
1: 没有，没有，您真是受委屈了。
0: 没有，
1: 你真是一个好母亲。
0: 怎么了，你妹妹？你今天净说着让我感动的话，我觉得我真想好好伺候你了。哎呀，行了，那酒再喝一口。哎呀，行了，喝完了赶紧洗澡，咱睡觉了。
1: 我今天在下铺睡。

0: 怎么又那么早走啊？他这也太敬业了。哎呀，
1: 最近任务比较重。
0: 什么任务啊？那个保温桶里是老太太的午饭。

0: 哎，打住啊，什么下了班送，今儿你下了班必须上医院陪陪你奶奶，你也给人孙楠换换班，你是长孙，该表现你得表现，哪能风头全让他们家给抢了呀，显得我好像对你教育的不够好似的。嗯，是没有。嗯，
1: 好了啊，又是一个优雅的老太太，走出去。嗯嗯，把倪思南叫起来。嗯，起床，倪思南。嗯，起来了，快。
2: 慢坐，
1: 慢坐，这来。
3: 睡好了吗？
2: 睡好了，慢点。
3: 哎呀，辛苦你了，
1: 赶紧洗把脸去啊，我去给你们买吃的。妈，你想吃点什么呀？
3: 别买粥了，想吃有滋有味儿的。
1: 有味儿的呀，行，那我看着吧，看着给您买点。
4: 魏伟志，
5: 大哥，嗯，这么早您怎么来了？
4: 我这给咱妈还给你送点吃的，你干什么呢？
5: 我正要出去给妈买早饭呢。
4: 别的，咱们一块吃就完了。这个，
5: 大哥，嗯，正好，我跟您说几句呗。
4: 啊，说什么？你说，
5: 您昨天摔着了，没事吧？摔着哪儿了？
4: 他没事，就胳膊碰一下，这他没事。怎么的？你说什么事？
5: 那个，我是这么想的。您呢？就让俊俊跟红燕搬过去，住在我那屋，我一个人搬出去租房子。您听我说，听我说，这房子依然是妈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俊俊的。你也别让大嫂惦记这房子。您这么大年纪了，我不能看着您说为了给俊俊买房子，自己豁出去了，这命都不管了，非要给人送外卖去。您说您摔出个好歹来，我这做妹妹的，我心里过意得去吗？妈都这么大年纪了，咱们这家需要您，您给他保重好自己，行吗？这事儿您就听我的吧。
4: 伟珍呢？哎，这妹妹，你刚才这番话，哥哥心里面很感动。你这是帮哥哥解决问题、解决矛盾呢啊？我是这么想的啊，生我的和我生的。啊，我都要负起这个责任来，但是实际上这么多年呢，我这当儿子真不行，知道？然后没有尽到什么力，都是你还有春梅，你们一直在伺候咱妈，照顾咱妈啊。倪俊啊，说到这个儿子，他没有办法，但我这当爸爸的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他创造一些条件啊，让他过好一点。但是这些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这个哥哥就很感谢了，哎，不说
5: 了，别跟我说这些了，你就听我的吧。
4: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来吧，进来吃饭吧，来吧。
6: 张爷好，
4: 哎，你好，你好，哎，你们赶紧吃饭。
6: 咋，您带啥呀？这是，
4: 就是给你奶奶还有你们带的那个什么，那个粥，然后咸菜还有那油条，吃吧，你们吃吧。
6: 我想吃包子，你带我吃包子呗。
5: 小兔崽子，行吧，那我带着吃包子，顺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妈买回来。
6: 走了，大宝，
4: 您找个地方睡一会儿吧，啊，不用着急那个什么。
3: 你穿的是什么呀？啊，这不是外卖小哥穿的衣服吗？
4: 是，对，我们是外卖老哥，就是我们几个就好朋友，就过去几个老哥们儿，就专门建了一个这个送外卖的这一个团队。
3: 为挣钱，家里是不是又钱紧了？
4: 啊，也不是不是，就为了好玩嘛。过去我都不知道，现在一送外卖，哪家吃什么，就是哎呀，各种美食。你只要你给我打电话，你说我想吃那什么什么了，那我肯定第一时间就送到你面前。

0: 没胃口，看着就吃不下，这几天一直有点恶心，不想吃饭。
1: 你不会也得肠胃炎了吧？医院检查一下。
0: 不会那么巧吧？我去看看也行。哎，那你一个人看着奶奶，你行吗？
1: 没问题。
2: 这样捏捏舒服。嗯，腿站着然后容易浮肿啊。
1: 大爷奶奶，我回来了。
2: 嗯、哎，你小姑没回来啊？
1: 哦，她那个胃儿不舒服，她说去看一下医生去。
2: 胃不舒服，没事吧？
1: 嗯，应该没事吧。
2: 那你就别在这儿了，那大爷在这儿吧，看你奶奶吧，你赶紧上学，上该上课上课上学吗？
1: 大爷，我那个不上学了。
2: 什么不上学了？
1: 就是退学了。
2: 退学了你啊？
1: 嗯，
2: 那你不上学退学，那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就做点我喜欢的事儿。大爷，我跟你说，我组了个乐队，特别好。
2: 你妈知道吗？
1: 我妈知道，手续她帮我办的。
2: 哎呦我天，这怎么想的呢？这是都，哎
3: 呀，这你有主意。
2: 嗯，
1: 奶奶懂
2: 事，确实是太有主意了。
3: 嗯，
2: 那行吧。那你这都不上学了，那你就看着你奶奶吧。思来来，你跟大爷，你坐下，大爷问你个事儿。
1: 怎么了，大爷？哎
2: 呀，你爸有联系你吗？
1: 啊，没有。我妈那边我不敢问，小姑姑奶奶这边我问过了。
2: 啊，
1: 也没跟他们联系。哎，那个大爷，我爸跟你联系了没？
2: 联系什么联系？跟你这儿子都不联系你。哎，你爸呀，这
4: 孙美姨，
5: 哎，

0: 慢点吃呗，烫吗？整得跟800年没吃过饭似的，你妈要看见还真以为我虐待你。
1: 多少年没吃啊，当然饿了。你怎么不吃啊？你昨天也没吃啊？

0: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吕帆改了品牌方那边的开会时间，没跟我们说。我临时把小王他们都薅过来会议室了，你赶紧来。
0: 别着急，马上过来。
2: 这次呢，我们请到了时下最顶流的两位来为我们做形象代言人，一位是王子晨，一位是李明洲，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们。
0: 抱歉啊，我迟到了，因为昨天通知我们会议时间改了，所以要连夜改方案，万分抱歉。
3: 春梅姐，等范你介绍完了，你再介绍你的方案啊。
2: 这两位呢是荧屏情侣形象，有非常好的 CP 感，也很有默契。再加上这次我们请到了 Alex Wang 来为我们掌机，相信成片效果会非常好。最最重要的是，这两位有非常好的粉丝基础和带货能力，相信广告效果一定会非常好。这就是我的方案，谢谢。
3: 周总、何总，下面请我们的张副主编介绍一下他的方案。
0: 各位好，硬广呢的确是有冲击力的，但是既然贵品牌这样信任我们的杂志，直接预定了我们的广告版面，那么我们仅仅是投放广告大片的话就有一些可惜了。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们可以把内容做得更深入一些，我们可以用专题报道的方式把品牌的理念植入其中，这样更动人，也更能提升我们的社会价值。我们的方案主题呢叫做金婚。
4: 奶奶，今天又是完了，你好好休息啊。
5: 谢谢姐姐。
4: 不客气。
5: 喂。哦，好，我马上下去啊，谢谢你。奶奶，您爱的小馄饨到了，我下去取啊，您别动啊。

0: 那后面的事情就麻烦张副主编了。您太客气了，我的确是被桂品牌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理念深深打动了，而且创始人的爱情也是我的向往。我们一定尽力做到最好。
1: 看来张副主编之前真的做了不少功课呀。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罗总，晚上我做东，大家一起吃个饭，到时候都一块儿去。
2: 先送您出去。再见，罗总，进去。
3: 恭喜您啊！其实你做的方案也很好，时尚敏感度很高的。
4: 内容方面您是前辈，还要多跟您学习啊！哎呀，都是一家人，我还有事要请你帮忙呢。啊，没问题，有什么您尽管开口。
3: Alex 的确是顶级摄影师，其实我希望他能参与我们的金婚拍摄，你要帮我搞定他呀。嗯，
4: 谢了。
3: 嗯。奶奶，小馄饨来喽。
4: 你好，请问一下，那个五号病床老太太，您看到了吗？
5: 哦，不好意思，没有看到。
3: 她走出来，你怎么没看到？
5: 不好意思，我们刚交接班，真没看到。奶奶，奶奶，别按了，嗯，
3: 再按我快睡着了。
5: 你这是干嘛去了呀？ 脸色这么不好，一晚上没睡觉呀，我们家老太太进医院了。啊？哎呦，你说你这工作忙吧，家里也不消停啊，还好搞定了，没白忙活。嗯，你是没看到那个小吕那张脸，哼哼，我好久没这么痛快过了。哎，你说他真能顺杆爬，哪哪都想插上一脚。他
3: 现在是主编。
5: 这么大的项目不参与是不可能的，没关系。内容我们就了解，自己控制就好。行，下午没事儿，你回家睡一觉，化个妆。你不是晚上还有饭局吗？那个小吕啊，可为了晚上饭局还做 SPA 去了呢。我要有那功夫啊，我立刻回家倒下。太缺觉了，再吃点点心吧，来。可怜。
6: 怎么了，思南？思南，怎么回事啊？
7: 就是
6: 奶奶让我吃，她要吃小馄饨，然后外卖到了，我说你别动，我给她取，取上来她就不见了。我去赶紧问护士站，然后他们说也没看见，然后我就一路找，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7: 你这样，你去化验里找，我每一层我都转着，快去！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急死我了！你怎么走过来的？我看见老二了，我紧追慢追，追不上。伟强，
1: 嗯，
0: 妈，我知道你想伟强啊，可是你越想他，你越应该好好在家里待着。你说他回来再找不着你，可怎么办？
1: 是不是？电话也不通。我给他打。那，咱们先回去。回哪儿啊？
0: 回病房啊。回家。行，明天就回家。
1: 明天。
0: 来。
2: 奶奶，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走吧，
2: 妈，我不说。
0: 行了行了，你走吧，我在这陪奶奶。

0: 哎呦，那这次我们也有口福了，
1: 周总，品鉴一下，
0: 一定要尝尝。来，来，
2: 合作愉快。三位总随意，我干了。
0: 这小吕爽快人呐！啊，
1: 是，范妮既年轻又干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2: 过奖了。
1: 哎，周总，这酒怎么样？
0: 真不错，不愧是苏总的海藏。
1: 过奖过奖。
2: 来，咱们先开始吧。
0: 哎哎，苏总，张副主编没了，要不要等一下？
2: 张副主编可能是因为家里的事情耽搁了。两位总不知道，顺梅姐老公是高校的教授，孩子呢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家庭是相当的幸福，所以呢有时候在家庭的同时间会多一些，请两位总理解啊。
0: 这说的我都羡慕了。
1: 张副主编啊，是熟年精英女性的代表。
2: 是啊，家里面相夫教子，工作上游刃有余，可谓是人生赢家了。不像我一个人，除了工作就是加班了。
0: 年轻人肯定工作是好事儿，怪不得你们苏总要让你当这个主编呢，这说明苏总有眼光啊。
1: 过奖过奖，来，咱们再喝一个。
0: 来来来，
2: 好，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3: 会点啊你。他们家牛油拼番茄最好吃了。
4: 哦，是吗？我就是看网上说这个比较火。
3: 没来过呀？
4: 没来过。
3: 要不要看看再加点什么？
4: 啊，不用不用，
3: 那下单了啊。
4: 嗯，好。姐，你怎么把保险卖得这么好的？
3: 我也是生了娃当了妈以后，这保险才越卖越好的。
4: 这跟当妈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不知道啊，现在保险行业宝妈是一块很大的市场。我问你，当今社会什么人的钱最好赚？
4: 宝妈。
3: 对呀，你没当妈你没概念。
4: 嗯，
3: 现在什么全托半托早教兴趣班，给孩子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五花八门，还都挺贵的。
4: 我在培训中心我深有体会。
3: 是吧？但一说给孩子花钱啊，妈妈们那叫一个爽快。
4: 对，
3: 那你别说，有的险种那确实是好，我孩子一出生我就给他买了。年纪越小投入花的钱越少，这叫什么？这叫未雨绸缪。
4: 哎，那姐你是怎么搭上这条线的？
3: 宝妈们都有群的，有的呢是产品旗下的啊，有的呢是网红号召的，还有以小区为单位的，还有就是早教中心，什么都有。我最初呢也是因为怀孕想有个指导，所以就加了几个早教中心的群。
4: 那这群里都有多少是你客户啊？
3: 90%吧。
4: 90%啊？
3: 嗯。
4: 那你也太厉害了吧。
3: 还行吧。
4: 那剩下那10%呢？
3: 那群里也不止我一个卖保险的，你总得给别人留点活路吧。
4: 你说是吧。今天早上吃点什么呀？小米粥。行，弄点小咸菜。哎，君君来了。
5: 啊，奶奶。
6: 哎呦，
4: 奶奶。
5: 给您拿点水果啊。
6: 大孙子。
5: 大婶，您休息去吧，我给你打个替班。
4: 你明天不得上班吗？
5: 我没关系，我岁数小，能挺。
4: 行吧，
5: 行，没问题，您休息吧，你也不能总让你一个人顶着。
4: 那行，让俊俊陪你聊聊天。
5: 哎呀，还想吃点什么水果，我给你弄。
4: 俊俊，
5: 哎，
4: 你出来一下，二婶跟你说点事儿。
5: 啊。
4: 坐着说。
5: 啊。怎么了，二婶？
4: 那拿着。
5: 不是，这个我不能要。
4: 拿着。
5: 哎呦，我跟红燕说了，这房子咱不买了，先不买了。二婶不能要。
4: 君君，上回二婶不跟你说了吗？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困难一起解决。上次是二婶不了解情况，听话，拿着。
5: 二婶，这钱我既然拿着了，我妈我爸也不能让我要。
4: 你别让你爸你妈知道，不行了吗？
5: 不行不行，
4: 是你买房子，这钱是给你的。
5: 不买了吗？
4: 你听二婶话。不行不行。
5: 不是二婶，这钱我真不能拿。你看奶奶现在治病的用钱的地方多，而且你跟二叔

0: 刚离婚。
1: 我
2: 什么意思啊，君君？不管我跟你二叔怎么样，你不认我这个二婶了。二婶不永远是你二婶吗？
0: 对，您永远是我二婶，但是我也不能总靠着你们这个支持成长吧，我也得自己努努力，自食其力，挣点钱了。这房子我自己想办法买，不能拿二叔。
2: 你这孩子，
0: 不拿行不行？就这样，早点回去休息，我在这盯着啊。
2: 那这钱二婶一直给你留着，你要用你就跟我说。
0: 哎，谢谢二婶。
2: 我走了。
0: 慢走，二婶。
3: 是好事。哎，姐，你当时是怎么赚到第一桶金的？
4: 我也熬了三年。
3: 是吗？
4: 那会儿我刚生，没母乳，后来听朋友介绍呢，就给我找了一个催乳师，本来我还将信将疑的，可后来没想到那催乳师特靠谱，后来给我介绍了好多妈妈客户，妈妈就越做越大了，
3: 那还挺好的，
4: 明晚刚好约了他，你明天有时间吗？没事跟我一块去啊，我给你们俩介绍认识认识，正好你们可以熟悉熟悉啊。往后他要再有新客户，还能给你介绍不是？
3: 也行啊，正好我最近上了好多理论课，还想着没地儿发挥呢，还想试一下。谢谢姐啊，
4: 别客气。我问你啊，你知不知道？这金北市一共有多少火锅店？
3: 不知道。
4: 那你知不知道？每天有多少火锅店开张？
3: 不知道。
4: 每天有多少火锅店倒闭？
3: 这你都知道啊？
4: 我也不知道。但保险行业就是这样啊，它的市场有多大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下一个客户在哪。你看，就跟这块肉似的，你以为啊这锅里什么都没有了，但你再捞一捞，没准就能有惊喜。
3: 学到了。
2: 伟珍，
5: 哎，阿嫂，
2: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
5: 没有，我这不是过来那个换班吗？陪妈来了。
2: 不用，俊俊来了，他晚上陪奶奶。哦，你吐了？啊，去检查检查。
5: 查过了。
2: 怎么了？
5: 我怀孕了。
2: 啊？不是，你连个男朋友都没有，这跟谁呀？
5: 有男朋友，我不是觉得不太稳定吗？所以没跟你们说。
2: 你怎么打算的呀？你还要不要啊？
5: 当然不要了，我一个人过挺好的，要个孩子干嘛？
2: 你这不也刚知道的吗？你别那么轻易的做决定啊，这孩子的事不是个小事儿，你再感受感受。

0: 我们家的老师都是学霸，我们家的老师都是学霸。
1: 大外甥，你可别以为我是因为阿姨的关系才被钱老师看上的啊！我那是自己有天赋。

0: 我这块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的，别吹了你，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知道吗？你好好学，要不然姑父委屈人玉帆心思了。
1: 何志超，我饭盒里的鸡腿果然就是你偷的，还给我！
2: 哎，
3: 什么我偷的？
2: 阿姨，我没想到，原来您比何志超大这么多。
0: 禁止姐弟恋在我们家都属于家规了。
1: 为什么呢？
0: 我妈曾经遇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1: 这件事情我不会同意，我姐更不会同意的。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来吧，
0: 哎，
1: 我的，
0: 我的筷子，不，我的，
1: 我的，
0: 我的。哎，不带你这样的啊。

0: 喂，乐真
1: 啊，二嫂，睡了吧？
0: 没事，你说。
1: 你说，我现在这个年纪，如果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以后还有机会再要孩子吗？
2: 哎呀，可能是有点困难吧。要不伟真，还是把这孩子留下来吧，二嫂帮你好不好？
1: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睡吧啊。嗯，拜拜。

0: 奶奶，奶奶，我是俊俊。俊俊，
1: 哎，
0: 你明天不用上班了。
1: 我这两天休息。
0: 你想喝水？

我没事儿了，你回去睡觉吧。哎呀，我这两天也没事儿，我就是想多陪陪你。好孩子，奶奶，您呢，也别生我妈的气。她平时省吃俭用的。 怎么抠着这点钱，其实就是想给我和红燕生出来个房子。他现在心里估计也挺不好受的，他就是嘴硬心软这么一个人，他也不容易。

0: 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1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put up person I've ever met。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6: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7: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8: Go, go, three,
9: two, one.
10: You got it. You got
11: it.
12: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3: KTV.
14: Xianlian KTV.
15: It's called 爱之路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6: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7: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8: 上海欢迎。
19: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0: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播出。

0: 月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傅星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萨迪卡，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2: 大家好，我是傅星。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3: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像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共同，在生活的每一个岔路口选择并肩同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叔。
5: 嗨，小叔。
4: 嗨，我们两个是中西文化情侣喜剧组合。
0: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我们都知道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我们也很期待这样想象不到的惊喜会如何映射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哎，其实上一期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点有哪一些？我先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琳一声声的哥
1: 哥
6: 哥，这谁能受得了？
0: 我都酥了。哦
1: 哦，他们是谁呀？
0: 哥哥，我觉得我现在也学会到了一点点呀。我这样子很想抽，就有种爱抽的感觉。这东西还是要跟人匹配才行哈。
1: 学会了夸夸，
0: 夸夸啊！
1: 哎，夸夸你，哎，你又夸夸我，挺好的。
2: 夸夸的，
3: 上一集。

0: 咩？
1: 是羊了。啊，
2: 你好，
3: 你好，
2: 老
3: 师。
1: 刚才是我们在唱什么歌呢？
3: 哦，刚才我们唱的就是《小山羊歌》。哦，
4: 哇，那是可以用。
2: 像这种小羊歌，你们泰国有没有就这种小动物的歌呢？
1: 泰国歌有大象，
3: 哦，
1: 对，
3: 大象，
1: 上上上上上，
4: 弄去献上了包，上门多多美包，怎么要要来玩我，要来玩我，你晓得我来玩呀，你呼你大喊要，耶！
3: 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
5: 开启了斗歌模式，你唱个大笑回忆一个东西。
2: 青蛙歌啊，绵羊歌呀，唱完之后马上就能下地去抓青蛙。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能够亲身体会到这些自然的感觉。
3: 当地的歌师吃完饭过后就没事干，我们就到鼓楼来教歌。
6: 你看人家叫歌师，听起来特别的传统。
3: 我大家都吃完饭啦，就一起来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小的3岁，然后老的80岁都爱唱歌，
1: 也一起来这儿
3: 啊？对，一起来这里唱歌。
1: 是不是像一人村一样？因为大家都会有唱歌，也唱得好听，算是人才，对吧？
2: 之前也联系了，我们东寨的支书，他也特别热情的，就是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我觉得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能够深入到东寨的真正的家庭里面去了解他们这些本地文化，就还挺有意思的。
7: 这里就是我家了，欢迎你们。
5: 好漂亮啊！这个特别有意思，要好感受一下。
8: 得，我知道了，要喝酒了。
7: 这是我们的一种欢迎仪式，欢迎远方的贵宾到家里面来做客。
1: 那个碗是什么？
7: 米酒。
1: 米酒。那是不是今天我们一会儿要喝酒了？
7: 对。
9: 哇哦！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
6: 提醒你了，
8: 一种过来人的感觉。
1: 其实这个也很像泰国的文化，像如果他们接待客人的时候也会给花，
5: 叫蓝龙酒，必须喝了蓝龙酒你才能进我的家。
6: 喝完之后才话多，
8: 对，让你迷糊。
7: 请坐，请坐。
10: 再看看啊，刘老板偏度。你看，呜呜呜呜，妈挺不，还没谈会个嘞，给老张。
7: 欢迎你们到我家做客，这是我们东家人的待客的一种方式。家里面有客啦，大家都来跟大家喝喝酒。聊聊天，拉拉家常。
11: 今天我们拆钱，我跟你们拆钱
3: 了，好玩，很好玩的。这个输了就要喝酒哦。
7: 来吧，先示范一下。
3: 手指一个吃着这个，这个吃着这个。哎呦，
5: 喝酒喝酒
3: 喝酒，哇，嘿不啦，
10: 嘿นี้ก็สนุกแล้วแบบพี่จะบอกว่าหนูชอบเกมนั้นมากหนูน่าจะกลับไทยไป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ปสอนพ่อแม่สอนเพื่อน
1: 因为我妹妹其实她是泰国歌手哇，这次呢他来因为他很感兴趣，听说在侗族人爱唱歌，
7: 他爸爸是一个很优秀的歌手，又会弹琴又会演动戏，又会弹琵琶。
1: 哇，对，那现在他爸爸在哪儿呢？
7: 他爸爸现在在田里干活。

0: 哎，有客人来了吗？
1: 你好。
2: 这是泰国的朋友。
0: 啊，你好，你好。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稻田里面是炸鱼吧？
3: 好。啊，
0: 炸鱼，等一下我们烤着吃。
4: 对呀，别跑。
5: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美，
6: 她穿着小美，
5: 满脸自信地走向稻田里的鱼。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捕鱼达人？
3: 小沙收收了。
7: 怎么跟咱们那只多了？
0: 我来，
8: 你要吃饭。
3: 哇！
0: 抓到了！好大啊！
3: 来，还
0: 在
3: 还
0: 好。喂！别跑！
3: 好累！
0: 没有。有午饭吃了。给我的午饭亲嘴。耶！哇！我们烤鱼吧，
6: 就在那儿烤啊？
8: 啊，对，当时捉完就在边上的那个。
6: 那肯定
9: 很传统的那样的方法，你看，他就用那个竹子穿过去。
0: 因为烤好了，就拿到主菜在上面烤一下，就拿来拌，把这个鱼丝来就拌起来，这是吃的是很香很香的。对，因为我们侗家的烧鱼就是这样。
10: 在泰国我们烤鱼的时候呢，也会放很多的草药在它肚子。
0: 对，
11: 那个或者熬吧，割了吧，爬一样。
10: 对，然后要把
11: 骨换好。
0: 对。
11: 那当今可当把熬囊哦，不哈？
10: 要吗？
0: 啊，不要，因为这个主要是这个鱼鳞是很好吃的，你烤起来它是很香很香的，吃了豆花过后，那个鱼的肉质。真的很像很香，里面还有一点那个鱼油，还有野菜这方面，它也
8: 比较解腻。
0: 对，吃起来就是这样的。
8: 那你小的时候也会在这种像现在这样在田野里边，然后捉鱼，然后烤吗？
0: 哎，对呀，就像我们就会干农活嘛。今天干我的事情，把我这个田插了好了，明天到你那稻田插，都要在山上烤一次的。
8: 纯野生纯天然的鱼，
0: 因为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也都是爱唱歌的，都是七八个十来个呢，都一起唱。
3: 弟弟你会唱吗？
9: 你看他那个小朋友的状态，其实他就是天生的。

0: 起抓鱼、烤鱼，还有一边唱歌。我觉得大城市的孩子应该没有这样享受过。这里的孩子在自然环境长大，他会性格比较很自由。
1: 其实蹦歌唱的就是动作样的生活。
2: 欢迎你到东海来，东海
3: 来！你
2: 一看绝对是，
3: 真的，
2: 一看就是享受其中的，而且他也没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没有，他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
4: 是啊，你看他们的表情，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洞寨。嗯，
2: 哎，但是抓鱼这个部分，艾琳也没有能够参与，哈，
5: 很可怜他。哦。
3: 心比较软，
5: 他还在好好游泳，然后又去抓他吃了。
6: 那吃了吗？
5: 吃了，挺好吃的。这
3: 甚至想再多抓两条。
1: 哎，但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生态养殖的方式，因为你稻田旁边就是有水，然后你养上鱼之后，鱼的一些排泄的物，它其实对于稻田本身也是一种滋养，这个非常有智慧的生态的循环。而且最主要它里面还有好多就是小动物的歌，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泰国的那个大象的歌。你们家乡或者小的时候有唱过那种跟动物一样的歌吗？
6: 门前大小侠，
7: 有过一些呀，
1: 对对对，
3: 小燕子也有啊，我们
6: 对
3: 小燕子，小燕子乖乖啊，不是。

0: 是那种小兔子，
1: 小兔子
2: 馆，卷子怎么关呀？怎么开门？小燕子，
3: 哎，跑得快，跑得快，
0: 你听过这歌吗？
4: 听过。是老虎哒
0: 哒哒哒哒。你们那英国呢？有吗？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哒哒哒哒哒。哎，好像有，我但我忘了。
0: 在泰国唱歌，这会在你们生活当中经常有吗？
4: 我们一般泰国人唱歌都是恩爱的，如果不是在恋爱，就在分手，在失恋。
2: 这么极端吗？
0: 哦，就是跟都是跟感情相关的。这好像是不是我们贵州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就是也有情人节。
6: 我们少数民族的情人节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侗族的三月三，还有苗族的姊妹节。
0: 你们是不是有情人节？
4: 有，我们那个放水灯啊，水灯节就算我们泰国的情人节了，因为那天帅哥美女会约会，是一起放。
0: 你们俩过过水灯节吗？
2: 我俩每天都在过情人节。你俩够了。
0: 我没有想到一个 IT 男突然间给我冒一句这个。嗯，这那你们平时怎么过情人节？
2: 我觉得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家，我给他炒菜做饭。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一般过七夕啊、情人节，餐厅基本上都是要排队。是。
0: 艾琳呢？你有印象深刻的情人节吗？
4: 我跟中国朋友学的，好像中国有520。啊，对对对。然后中国朋友说，你要让男朋友还是老公给你红包呀，520。啊，我也想让他接更多的000000000。
0: 啊。所以他给你发过吗？
4: 我强迫他要发给我。
0: 你们呢？你们怎么过情人节？
7: 我们每天都
8: 是情人节。
0: 你还记得你的情人节吗？
3: 等一下，
2: 有回声，这里有回声。
0: 你现在是不是我们这里头唯一的一个单身狗呢？
2: 所以要珍惜眼前人。
0: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这对幸福的夫妻接下来去哪里。哦，你们都穿了当地的衣服。
6: 艾琳穿的呢就是日常款的，茶茶呢穿的就是盛装。你看他们的银饰有花有鱼有鸟，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2: 杨老师你好。
9: Hello,
2: 你好，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9: 欢迎来到我们侗寨，来贵州就体验纯粹的快乐。
2: 啊，杨老师和他的团队就是哪吒电影里面莲花盛开绽放 BGM 的老师。
4: 对对，当时听完了就觉得鸡皮
0: 疙瘩。
9: 唱歌的有很多场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在田边唱的就是有侗大哥，然后还可以在谈恋爱的时候月堂下面唱情歌，然后还有我们去山上劳作的时候唱劳动歌。对，嗯，好像你们那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音乐？
4: 也有吧，因为他们要去钓虾了呢，
10: 是吗？嗯，那个跟田阿姨
9: 往本地
10: 路可能后浪跟人家。
9: 边唱边跳是吧？
4: 是的。
9: 哦，还有舞蹈的。
4: 是，我们泰国人喜欢除了唱歌，也喜欢有跳舞。
9: 跳舞
4: 是。
9: 到我毕业之后呢，返乡回来创业，就是回来之后发现了这个侗族大哥的传承上出现了一些断代的情况。我和我的团队呢，也是会在侗寨里面去开设这样的公益课堂，去教小朋友们一直去唱这个侗族大哥。那其实我们整个团队的话也是非常年轻，也想把侗族大哥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影视啊和游戏啊这样结合起来做一些创新，就以新的方式去传播和传承侗族大哥。
2: 张艺谋和张艺兴鸟巢演唱会也用到了很多这样的元素。
6: 其实他这样的融合，我觉得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

0: 卡贝拉了，
1: 有天籁之音的感觉，
2: 就感觉是那种大自然的歌曲。
3: 嗯，什么叫中华呀？
2: 真的传统的。

0: มารักกันพยายามที่จะมาเจอกันจนสุดท้ายได้แต่งงานกันแตกต่างจากเดิม
1: 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
2: 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ถ้า
3: ถ้าถ้าด้วยความที่หนูอาจจะยังเด็กอยู่ก็เลยรู้สึกว่าการที่แบบมี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มันเป็นสิ่งที่ยากมากๆหรือว่าการที่เราจะแบบพยายามแบบไป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พูดอีกภาษาหนึ่งเพื่อใครจะคนหนึ่งอะไรเงี้ยก็ถ้าอนาคตแบบว่านี่มีแบบแฟนแบบต่างชาติอะไรเงี้ยก็อาจจะเหมือนอาจจะลองพยายามดูก่อนที่จะตัดไป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ตอนแรกที่คิดไว้
2: งั้นตอนนี้ต้องเริ่มเรียนหลายๆภาษาแล้ว
3: เออใช่เผื่อ
2: จะได้เผื่อไม่มีอะไร
3: งั้นเดี๋ยวเริ่ม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เลยกลับไทยไปนะหัวแฉะสวนเลย
4: เขาพิ้งเขาเขิน
2: ทุกวันนี้นะเวลาแบบเหมือนคุยกันหรือจนทะเลาะกันอะเถียงกับคิมอะต้องใช้ภาษาจีน
1: 他会选择性的听不懂。如果我在说的东西不好听，或者比如说艾琳你去刷碗，他就会跟我说听不懂，听不懂，没靠山。
4: 哎，这还挺好的，听不懂，我也学会了。那么这个片子里头呢，因为父亲当时的那个情感情绪是比较充沛的，所以好多的问题是父亲在回答。我还挺想听听艾琳的。你觉得你们俩在一起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5: 我觉得每天都很浪漫。
4: 但是要问一下我们的主角两位，爱情需要努力吗？
5: 我觉得爱情真的要努力啊，因为我们结婚之前，我可以看到父亲真的努力找办法，怎么能让我来到中国跟他一起生活，看那个公司有没有机会，以后我有没有机会去来这儿工作。
1: 我俩在异地的时候有经常会讨论到结婚的这个事儿，然后他艾琳当时会说，就是哥我去中国找你吧，虽然我现在在有稳定的工作，有家人朋友在身边，但是我觉得只有你在身边就是才是一个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默默的就对自己说，我这辈子就是这姑娘了。
0: 恋爱脑，哎呀，哎呦，
4: 这说的
0: 是
4: 眼泪又要出来了。
5: 因为我老跟他说我要回家了，我不再跟你在一起了，我在北京没有家。我没想到他会把这个放在心里，然后他就有一天就给我 surprise 了，要我们去看房吧。买房的时候也说想我的名字。
4: 你觉得呢？爱情需要努力？
6: 小的时候会觉得爱情是不需要努力，就是缘分。后来慢慢突然发现爱情一定要努力，不努力是不可以的。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会觉得爱情其实也是不需要努力，它可能更加走的是心是一样的，方向是一样的，就可能走得更远。
4: 你是因为努力过没成功。要受过伤。
6: 编导那边的笑声有点大啊，听到了一
4: 些。但是爱情的部分讲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再去回味一下？因为刚才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还问了傅星，问了艾琳，我说现场是不是跟这个在看这个视频完全不一样？他说震撼太多了，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
5: 对，
4: 很震撼的感觉。
5: 聊到这了，我要想起来今年的大概六月份吧，在广西有一个学校，他会办泰国传统音乐会，
1: 就是泰国乐器作为伴奏乐，
5: 然后跟当地的中国少数民族
1: 侗族大哥
5: 来一起合唱。
4: 所以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不同民族的这种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啊。我觉得其实感情相通的话，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它会有新的味道。
5: 当时恰恰呢，他听到侗族大哥了，他又有想法，他如果回去泰国的时候，他会把泰文和侗族大哥来做出一个首歌。
6: 他在里面找了很多灵感，应该是。
4: 哎呀，这个

0: 值得
1: 期待。
0: 泰版的冻毒大哥，
2: 过两天可能突然看到查查来中国发展。
1: Why not？哎，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的呢？
3: 贵州村超，不也特别有名吗？
0: 所以
3: 对，所以我就想找一位当地非常靠谱的这种当地村民，带我们去真正的参与到村超里面，了解村超。
0: 当地村民为什么加引号？我们去看吧。

0: 来的正好，因为今天是村超的决赛，
1: 这个是我找的当地村民。
2: 哦，我是大卫，我爸爸是爱尔兰，我妈是瑞士的。
3: 这是哪里？这是中国话吧？
2: 所以大家后面都讲花季大卫。我是村超正赛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能说我是榕江人。
3: 这个方很多，沙耶哥哥是什么？
4: 这个就是牛瘪。
3: 牛瘪。
2: 牛瘪是很好吃。
3: 牛瘪是什么？
2: 一会儿先吃再说。
5: 像我们去田里干农活，我们去挖锄那个地一样啊，
4: 来咻咻，
5: 对，
3: 哇，颜色很像冬阴功汤，
6: 太像了，
0: 对，
4: 口感也很像，
0: 真的没那么辣。这个鱼应该挺嫩的，嗯，
4: 好吃。这边一般都是用甜鱼，然后你们那边冬阴功汤海鲜会多一些啊？
3: 对，我们冬阴功汤除了放虾，也会放海鲜，放鱼、鱿鱼。
6: 哦，这鱼好嫩啊！
3: 对，很嫩。我们查查在努力学跳舞的时候，我们就吃。
0: 这个就有点像泰国的绿色咖喱。
4: 绿咖喱，
3: 绿咖喱吗？
0: 绿咖喱，
4: 尝一下，
0: 最好不
4: 尝一下。
3: 这是什么东西啊？哎，你看。
0: 可以，香香的。尝一下，尝一下。
3: 加油
0: 加油，可以 easy
3: 加油
0: easy easy， 就喝一口。
2: 哇，脸都绿了，
6: 上头啊这个。
0: 就是你用胃里面的草拿出来泡这个汤，就是还没有完全消化的草。哦，
3: 这个是贵州人一个吃法呀，还有这个菜其实对我们的消化挺好的。
4: 尝一下，
0: 哦 ，soup，
4: what soup？
0: Beef soup，
3: 这是土鸡腿。
0: You can sit， take a seat， and I'll give you some soup. 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4: No， 这是铁碗呀。It looks like Thai green curry.
0: Yeah， it is Thai green curry， similar。
3: 泰国绿咖喱。
0: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4: 哇，很辣！
6: 很上头。
0: I like it.
3: 我眼睛油油。我还跟你叉叉是吗？那你吃多一点。
6: 泰国人在尝牛瘪火锅。啊，吃进去了。
3: 妹妹，
4: 好吃吗？
6: 我觉得
3: 我也应该会喜欢吃。
0: Can you guess what it is？
4: 我老么吃那里，我差点没喝一滴么搞的
0: 那些。The speciality of 榕江。
4: 对。
0: And it's made of cow poo。
4: What?
0: Really? It's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They take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4: Okay.
0: It's very healthy. It's good for you.
4: Do you like it?
0: Now I like it. When I was a kid, I tri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hated it.
6: 他是本地人，你们知道吧？
0: 我父母从小把我带到中国，然后就在贵州长大的。对，因为我父母是研究侗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然后建了九所学校，就是。找捐款，
3: 找资助，
0: 对，编的那些教材都是侗族的一些传统故事，然后从学生班出来的几位去上大学了，当时很少见，但现在比较普遍了。
4: 以前就一个村出两个大学生都觉得很厉害，
0: 对，
4: 但现在大家就大学生很多了，
6: 听起来好厉害，
0: 他们厉害，他们。

0: 你刚刚穿的那个衣服是泰国的衣服是吧？是传统的民族服饰，
1: 从泰国带来的。
0: 所以在那个巡游过程中，你们是可以就各个民族的人可以穿自己民族的衣服，就是如果外国人去也可以穿他们自己的衣服，就是希望有这种民族融合。
2: 你也可以去穿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服装，去感受当地的一个文化。
3: 其实现在贵州除了有春超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春季类活动，比方说我们有春 BA、春马、春歌、春踢，还有最近特别火的春鸡屁等等等等。
2: 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还是它的奖品哈，奖品环节你们去有没有看到？
4: 特别赛的冠军奖品是一头黄牛。
0: 啊，艾琳呢？你作为一个泰国人，你这回参加了这个春超，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一般如果我们去看球的时候，大家是球迷，只希望
0: 支持的
1: 队要赢。但是我觉得。这是像来 party。
5: 其实以前我在国外生活那么长时间，因为当时我还是在语言当老师的，中文老师。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当时我们课程是用400人的教室，在一分钟当中400个号都已经抢没了，就我自己的课。然后我开始在海外每个地方的巡讲，就是讲中文，让大家学习中文。所以那一刻我会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成就感，像我和艾琳一样，无数这样的朋友，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才会让中国和其他国家交流的越来越密切。
0: 几位观察员，艾琳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6: 就是归属感，因为有那个有哥哥啊，
0: 有哥哥。
7: 我就是画了一个桥，然后就是因为那个贵州的那个桥很大，很长很长，然后艾琳她也是中泰的桥梁，然后桥的这边呢站的是复兴哥。
5: 我会认为不单单只有爱，而且是因为中国独特特别绚烂的烟火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生活的原因是烟火中存在着爱。
2: 我用了探险来开个篇，他为爱情来探了一场险，他很勇敢地来到了这里。
0: 因为他有个房子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所以我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房子，但是面朝中国大好河山，哇，对吧？因为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向泰国的朋友介绍中国的大好河山。好，接下来艾琳，你写下你自己觉得
1: 为什么我在这里。
0: 对，为什么你住在这里。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艾。节目播出至今，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温暖的旅程。今天让我们继续探寻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接下来。

0: 让我们欢迎爱的观察员，欢迎四位。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宇安。曾经呢，我是在其实异国他乡生活了十一二年时间，也是有过一段啊，这个8年。
0: 八年啊？为什么是曾经？
1: 这句话其实到现在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是非常期待啊，与大家能够一同走进这些选择的背后，聆听那些关于爱、坚持和归属的故事。
0: 好，欢迎。阿福，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叔。
2: 我们是叔福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方文化情侣喜剧组合。大家好，我是小叔，我很抽象，我喜欢演蜥蜴。然后我大学呢？
2: 蜥蜴是怎么演的呀？
3: 我大学是在中医药大学学的蜥蜴。
1: 这么的中西文化结合了已经。
3: 对。
2: 然后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虽然我是有这个英国的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在北京生活有23年了。然后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
0: 这是他们俩在我们节目里头自我介绍配合的最好的，真的给你们俩掌声。哎呀妈呀，真不容易。来，雪儿啊。
4: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今天呢也非常期待能和大家一同感受那些因为爱而生、为爱而停留的动人的故事。
0: 好，欢迎。今天这组嘉宾呢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日常的生活的短视频，让我们先来捕捉一下他们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吧。
5: 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
6: 现在是我离中国最近的时候。
0: 买房了，哎呀，
6: 你知道吗？先别走，如果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我可以直接去申请中国绿卡。
7: 我知道啊，我今天不是连那个工程书了吗？现在就去办啊。
6: 那走吧，快点，快点。
5: 真是买个房都给他激动坏了。
8: 你好，我想办一下护照公证。
0: 哎，他普通话说的是真的很好。
8: 看我的中文名字，袁世凯的袁。
1: 袁世凯的袁，
7: 跟我姓。
6: 我也是袁。
8: 叶子的叶，
0: 然后袁太太。
8: 姐的姐。
7: 什么姐？
6: 保时捷
7: 的姐。
0: 保时捷的姐。
8: 我也申请。
9: 翻译到中文也不好翻译吧？
0: 对啊，
9: 他这个英文名怎么翻译成中文？
7: 萨尔马尼奥·艾丽莎，
8: 有点土。哎，
3: 他这个名字好长。
7: 艾丽莎。哎，
9: 中文怎么？
1: 给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儿。
7: 我教的好。
9: 啊，是吗？
1: 又一个白眼。
9: 不是，人家学的好。
8: 对，他普通话没有我好。
6: 你们记住，以后在中国叫我袁叶杰。
5: 老祖宗，你看到了吗？我们袁家族谱现在有洋人了。
6: 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下面要准备的材料也很简单，等我拿到房子，我就提交所有的材料。
10: 老外是如何苦练汉字的？
7: 你在写字吗？
6: 不然呢？我在画画吗？有汉字，
0: 我儿子现在也在干这个，
6: 还有成语，还有句子。
7: 成语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啊？
6: 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会写。
7: 这个，你读。
6: 这个是木，
7: 什么
6: 木？真的吗？
7: 你读啊。
6: 木糠。
0: 木。什么？
7: 木糠什么？
6: 木糠之翼。
7: 你写的全是错的呀。
6: 那
2: 我听到。啊，
0: 我有质疑。
6: 曾老师是这样子。
3: 毋庸置疑。
6: 教的这个什么意思啊？
7: 毋庸置疑。
6: 什么意思啊？
7: 就是你不可以怀疑我。
6: 毋庸置疑，这个宝宝怎么办啊？
0: 但看得好小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通过她的名字，就她的外人名字艾丽莎，
2: 就很长的，
0: 很长。你觉得会是哪里的人呢？有点像俄罗斯。哎，对，我也在想像不像俄罗斯人呢，或者是意大利啊之类的这种地方。对，
11: 欧洲。而且她因为要上了她的本，买了房子，她要拿绿卡。
0: 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那期你不在，你就是拿了中国绿卡的，在我们这节目里的可一阵炫耀。
1: 就恨不得天天挂脖子，到处去走的，
0: 是，
2: 把我整难受了。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办到呀？
0: 还没有办下来呢，是吧？哎呀，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欢迎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大家好，
12: 大家好。
0: 哦，你的肚子一，
1: 真的，花熟地落，
0: 怎么可以这么平？而且很瘦啊，感觉一整个人，哇，
3: 还行吗？
0: 我们刚刚在这里瞎猜了半天了，你们俩。

0: 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大家好，我是袁叶杰，我是意大利人。对，
2: 厉害，
0: 我们猜中了一半。
3: 你们猜在哪里？
0: 我们刚刚猜了，有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意大利。对，因为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听起来感觉它比较长，对，Elisa
1: Salvagno， Elisa 是名字，然后 Salvagno 是姓。
3: 对，
1: 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老内，因为我住在中国已经八年了，
0: 23年了。
1: 然后我是一名老师，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好为人师。
0: 成语用得很好，
1: 谢谢。然后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和，传统，所以就是，入乡随俗。
3: 练了好久了。
0: 袁叶杰，欢迎。
3: 大家好，我是袁伟宏，我是 Lisa 的老公，同时我是南京人，我们结婚已经5年了，现在呢是短视频创作者，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小家的专属摄影师。
0: 刚才那个我们看到小视频，就是你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的视频，
3: 对对对，
0: 是吧？你从来不出镜吗？
3: 偶尔会，不是，因为可能就是他的表演力会更好一点嘛。
0: 是不是他的流量会更好一点？
3: 那也是。
0: 他确实很可爱，他在视频里头感觉
3: 感染力很好，对，
0: 真的。哎，为什么在申请5星卡？
1: 因为很有面子，我觉得。
0: 今年呢是中意，就是中国跟意大利建交的这个55周年了。你中文那么好，你的先生的意大利文怎么样？
3: 一点点。
1: 他啥都不会。
3: 那我会打招呼这些简单的嘛，就是可能复杂的。
0: 打一个。
3: Ciao。
0: 除了这个呢？
3: 再见嘛，再见 ，Ciao 嘛。
4: 就感觉在说炒菜是不是？
0: 你有去过意大利吗？你就学过这两个
3: 单词？我们今年才回来，我也在意大利待了2年。
0: 你待了2年就学了这三个字儿，翘和翘翘，
3: 确实有点太难了。
0: 你2年？
3: 对于我来说有点太难，因为中国人去发他那个意大利的弹舌音，我实在发，好厉害，好厉害。那你教他讲法拉利
1: ，Ferrari， 就是法拉利的意思 ，Ferrari。
0: 一定要手指要这样，哇
1: ，Ferrari，
3: 对，很厉害，很厉害。
4: 他学2年肯定行。
1: 对，
0: 意大利小姑娘跟我们南京小伙子的一个结合。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在南京相处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好不好？你去看一下。
4: 期待。
5: 挑战整个录音，中文最好的老外。
6: 我的中文是在意大利学的，我是威尼斯大学汉语研究生，北不北？
0: 这是南京的，
7: 就是牛不牛？
6: 至于我为什么说话带一点南京味呢？你应该都知道，我在中国南京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0: 你老公不适合用这个滤镜。
8: 中国人的基因也太强大了吧！今天是我们出来的第3天，反正每天都跟我长得不一样。
3: 我觉得他小时候不好看，我觉得长大好看。
0: 正常的小朋友都是皱皱巴巴。
3: 好不好玩？
7: 好玩呀，长得好可
0: 爱。你看，这不就长可爱了吗？
1: 是挺可爱的。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叶杰，我是意大利人，来自维罗纳，我是一名意大利语老师，我现在住在南京已经有7年了。
10: 我是袁伟宏，来自中国南京，我现在的工作呢是一名短视频内容创造者，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
4: 这个词。
0: 没有一点
3: 接老婆，
0: 接老婆
4: 又加一句，
9: 这是我老公高铁直达，这是我们的宝宝元宝袁泽熙，今年1岁。
4: 哇，这眼睛好大呀！这眼睛好大，
2: 有点像奶粉的广告的小演员，好可爱。
10: 我老婆今年33岁了，
9: 我老公也是33岁了，
10: 我比你小。
9: 1个月。

0: 那也是小，
1: 我是姐姐，
2: 每一句话都能让人变脸。
3: 哇，好可爱。
4: 因为我找了，对，缘分，我找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然后就认识他了。
2: 哎呀，这个时候柔韧性可好了，脚丫子可以放这打电话。
0: 对，
5: 讲述一下两人的恋爱故事。嗯，然后
0: 哎，吐哪了？哎呀，
6: 是他自己堵的，刚才。
2: 没事，正常。屎尿屁什么都正常的。
4: 关于我家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中国婆婆，她每天都帮我带小孩，我非常感谢她。

0: 哇，这真的太好了，神仙婆婆，她其实是心疼你们，
1: 对，她希望我们多睡一会儿，对。
0: 先早点起来，把家务做了，然后抱孩子走。
2: 元宝哦，还真是合适哈，杏园叫元宝。他们是也是今年1月份才回来的，从回来呢给我带了个宝宝，然后辛苦肯定是有的，
0: 漂亮。
2: 因为小孩现在回来回国以后做短视频嘛，他自己晚上忙到大概3点多钟，2、3点钟，然后早晨肯定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晨我必须把小孩抱过来。
0: 其实，也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他们自己忙他们的事业嘛，他们也不让我烦神嘛，也不让我担心。
3: 闻闻屁股，嗯，还有脆脆啊，
0: 哎呦，小屁屁就全国人民都看见了，
3: 多，
0: 又长得太可爱。
4: 明天这个肿瘤广告会进来的。
3: 哟。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看看，看看，哎，看看，看看，这是什么？西红柿。哎，点点头，西红柿，还是黄瓜？
1: 随时拿着，拿着就放，
0: 往嘴里送。我没洗。
1: 他现在真是所有东西都要尝试的，
2: 对对，很好奇，
3: 什么都想吃两口，
1: 对，知道吃到难吃的。
2: 像我们家是个综艺家庭，但是综艺家庭肯定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的，就比如我们家的一些教育理念方面，像 Lisa 她可能会更多的会让宝宝接触一些艺术类的东西。
4: 我比较喜欢让元宝听音乐，因为他非常喜欢听音乐。
1: 听音乐特别好，对学习语言有很有帮助。

这是基因带，不知道耶，有点。

0: 对于我来说呢，我更希望宝宝去学习一些运动方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足球很有名嘛。我也希望我们的元宝以后是可以走到这条路上，可以以后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征战世界杯。
1: 这么高的目标吗？
0: 是我一个心愿
1: 啊！世界杯！哇！
2: 好，吃吧，吃饭喽！
3: 他今天吃什么？
2: 饭搞好了，忙过会吃奶一下。
4: 太好吃了，
5: 多好吃呢！
4: 我最喜欢的木耳。
2: 对，我特意用的木耳，然后搞的是螺蛳汤。
4: 妈妈爱我比你爱我多。Round one， 你非常天天凶我，真是。
6: 情绪，准备好了没？
7: 准备好了。
6: 别喊，你能不能喊？
3: 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兼老婆。
6: 你跟他玩能听懂吗？那你跟他逗他，他不就理你了吗？我们一个小时要把这视频拍完，现在第一段到现在还没拍出来。
8: 怎么跟我们那么像？
1: 想做导演的话，你得照顾演员的情绪啊。
3: 来啊，今天说我对你好。我秀你是因为什么？你说。
4: 是因为什么？
3: 那是因为你视频拍的不好，拍的没人爱看。那我知道你拍的都是有原因的。你懂吗？
1: 完蛋了，真的。
3: 懂了。
1: 换我就不吃了。
8: 在边缘反复试探。
3: 行，带着播好了，还在听三五。
1: 对，
9: 学会了。
8: 爸爸超
1: 了。丽莎的脾气还是不错的。其实本身剥虾呢，可以算是浪漫的，但你那后面那个，就扣分了。
4: 你平常不凶我，但是不浪漫。Round
3: two，
6: 好，我看让你看看什么叫中国男人的浪漫。啊？天天说我不浪漫，你看中国男人浪不浪漫？看手机，浪不浪漫？你数一下，数一下。
8: 哇，太浪漫了！
6: 个十百千万，
4: 100万，
6: 1万
5: 啊，1万！
6: 我还没有那个能力给你转100万，1万块钱还不够吗？
5: 你心疼不？
6: 这是不是中国男人的浪漫？是不是浪漫？是不是对你好？
2: 哎呀，真乖！
3: 每次都乖呢。
2: 哎呀呀，哎呀呀！
4: 蔬菜还有一个 banana， 乌拉拉。
2: 来，
4: 妈，你吃好了吗？
2: 我吃好了，吃饱了。
3: 你吃一点。
2: 我吃半块，我吃好了，没事。你吃外卖，你慢慢吃，没事。我掉了。
1: 我真好。
2: 谢谢。不用谢，我们就一家人，你们好好的。

0: 妈，我们到了，来了来了，你好，我们预约的时间。
1: 好的，
2: 对，我来选片。
1: 时间的，来把风格先去选一下。
2: 对对对。
0: 好啊。哇哦 ，Reese，
3: 这么可爱，
0: 哎呀，蹦哒蹦哒蹦哒。
3: 哎呀，太 Q 了！哇，
4: 这个发色，因为我爸爸的头发就是这个样子，
2: 所以我们特地选了一个这个，
3: 挺像的两个。
4: 对，你好，来看我。Hello， 小宝贝，来一下，对，好开心。
0: 我们第一次去

0: 带宝宝拍照片，我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家人一起拍照片，非常非常棒。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月去拍一次，我很喜欢。
1: 来，一二三，
2: 好 ，OK， 拍照就结束了，
3: 结束，
2: 好吧？
4: 啊，谢谢，
3: 谢谢，
4: 没事，没事，
3: 谢谢，谢谢。
5: 阿姨，等一下，
4: 啊，他给你准备了礼物，
5: 哦，你让我拍好好美美的照片。
3: 谢谢，
6: 所以妈妈疼这个儿媳妇也是有道理的。
4: 是的，对。
0: 给妈妈设置惊喜，是因为，就是为了感谢她，真的，她非常非常好。
7: 我真的不知道，她没告诉我，所以我真的好惊喜。而且，当时她给我那个礼物拿出来，我觉得我这个衣裳，我整个我肯定是穿不了的。大红色的那样，从来没穿过，一次没穿过，
0: 好美呀！
7: 没穿过这种红，但它这个红色很正，很惊艳，穿在身上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惊到了。上一次拍写真那时候应该是18岁，
2: 妈妈很会摆这个姿势，
6: 她拍起来好漂亮，
7: 觉得自己又美美的一回，非常开心。
4: 奶奶漂不漂亮？
8: 谢谢。
0: 丽萨连看的时候都有点想流泪。
4: 说啥？哎呦！
8: 真的谢。
4: 别把花压坏了。别把花压坏。
9: 这难道是重点吗？
0: 我给他准备一束向日葵，因为是他最喜欢的花。
6: 我觉得你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让这两个女人认识了。
3: 你
4: 别哭，你哭什么？
8: 谢谢。
4: 哇，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10: 因为我最近我听说你们高血压，
4: 他能记得我妈妈说过的每一句话。
10: 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健康。
4: 他特地带你去血的。
10: 这是手表。
4: 打开看看什么？
8: 我喜欢。它就是运动，然后带血压，
10: 对，是的，
8: 都可以的。我喜欢。
7: 我血压一直都不是太稳，因为人胖，血压就不太稳，所以他今天给我买了一块那个监测血压、血糖，然后那个健康步数什么，哎，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自己一直想买的，但是没舍得。
8: 谢谢，真的好感谢。
10: 也是，我也写了一个感谢信给你。
8: 谢谢。
4: 那妈妈说。
10: 妈妈念。这
4: 看妈妈写的字。
10: 你可不懂吗？
8: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
10: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的非常好，还有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你每天很早起床照顾宝宝，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儿，我太幸福了。但是妈，我想提醒你，照顾我们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希望你一直美美的，跟向日葵一样青春永驻。妈妈，你不只是元宝的奶奶，不只是我的婆婆，
8: 更是你自己。我爱你，谢谢，我太感动了，谢谢。
6: 说真的，有时候我妈还抱怨两句呢。
8: 谢谢，爱你们，
10: 莹莹，
8: 爱你们。
4: 就是他作为外国人，他是会很喜欢表达自己的一个感觉，对。
7: 非常感动，我觉得我的付出真的很值，所以我跟我的朋友他们都讲，我说他们那种仪式感特别好。我那些闺蜜他们家小孩没结婚呢，我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找个国外的媳妇，我说她有好多优点。
6: 你看现在到处宣传国外媳妇好。
7: 可以，
8: 去不要冷的了。
4: 我小姨子看到这个她不感动死。
0: 其实这一次是我妹妹的毕业旅游，因为她第一次来中国，她非常喜欢。
11: 嫁到中国7年，第一次带老外家人回家过年，还和我们一起看春晚，还收获了他们人生第一次压岁钱。
12: 她不能天天在小红点上，
13: 那当然了。
6: 她学会了吗？要红包的流程？
4: 要磕头。
0: 3次对吧？就是这样，
6: 真磕呀。
4: 真磕。
6: 哦，太可爱了。
14: 起来，发的要鼓点。

0: 没有，我妈刚刚给我发消息，她把床全部换成新的了，四件套啊。
1: 哦，这海神姐夫，你怎么跑了呢？你别

0: 可咋看丹尼尔嘞？
1: 咋了？
0: 丹尼尔做什么？
2: 啥？
0: 你看到了吗？
1: 那、
2: 哦。是啥？
1: 哎，你剥给他吃的，我剥四五个了。我看你以为你自己吃的这个。我也剥给你吃，那我们俩离太远了，他们俩离得近，我们俩中间隔个小姨子。
2: 哎，又开始了。
0: 那你给小姨子吧。
1: 那不，我给老婆吃。啊，嘴巴来了。
0: 哎，我自己吃。
1: 那不，还生气啊？
0: 可没来呀。
1: 说什么？谢谢老公。
3: 谢谢老公。嗯。
0: 他们两个月穿情侣装。
1: 那我带你买情侣装，你不穿啊？
0: 什么时候给我买的？
1: 我已经带你买了，下次。
2: 他鱼眼给他剥了好几个，你给我剥剥几个？
4: 你看，
2: 剥了
4: 还有两个都没剩。
1: 你少剥点嘞，妈下地刨根嘞。少剥点，少剥点。我再帮你剥。
0: 我生日的时候。
1: 我也没给你送东西。Round
2: one。哈，生日快乐，结束了。
1: 没给你送礼物啊。
2: 送礼物是送礼物，你可以拥抱一下，说老公生日快乐，
1: 拥抱
2: 一下。no， 什么都没有。不，
1: 他要的是，他要的是 surprise。
2: 对，你看鱼眼，你看咱俩嘞。
1: 你做
2: 是吗？啊，
4: 不会的。
1: 那我就问你，你们俩家里面谁管钱？
4: 我们俩会换着管。
1: 那人家换着管，我们家就你管。
2: 这不要是不会。
4: 我们会比较的，哪个管得好给哪个。
1: 那没有，我们家没有，我们家都是他管钱。
0: 你不要生活费吗？
1: 我生活费你一个月就给我那几百块钱，我够干。
0: 我不要钱的东西，我要仪式感。你可以，
1: 对，啊，仪式感可以。我给你播，给你播。
4: 他要情绪价值，要情绪价值。
1: 好了，你闭嘴，你不少播点历史，家庭矛盾了。
5: 我很后悔不应该带你这个朋友来吃饭的。
0: 你可以讲一讲跟袁文宏你们的浪漫是怎么了？
4: 来跟你讲啊。我们结婚已经很多年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经常会出去备一下，哎呦，两个人吃个饭，然后
6: 调这也属于挑事儿的人，
4: 喝一点，然后晚上两个人再散散心。
6: 你看这小眼神儿，
2: 就像跟一些人睡一样。
0: 我听你说话，我心疼。
1: 我知道我不浪漫，那不代表我们对你们女人不好啊，知道吗 ？Round
0: two。红哥不好喝，不浪漫是两码事。我知道你对我很好，我没有抱怨。
1: 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我每个月把赚的钱都给你，我就拿很少两三百块钱、四五百块钱，我够了。这就是我对这个家庭，我们还有宝宝，我觉得我要付出的事情、责任。
0: 好的，好的。
1: 那你要浪漫，那也可以。那你要浪漫，我要钱。
0: 我要浪漫，我不要钱。
1: 啊，那我浪漫，那你每个月多五百块钱，我给你买礼物。
7: Molto persone.Sempre pieno di persone.
0: Ma io sono due. Sta come gli altri si congelano.
7: Non ti rubano.
0: Non ho. Non ho. Non ho. Non ho. Non
5: ho.你看他们小区邻里关系还是真的好哈，都是自来熟。你看来来来，
0: 再出来看。这是我妹妹，从意大利回来的，漂不漂亮？
8: 你厉害呀！你应该比得住我的米哦。啊，来来来，我
7: 们去玩一下。挂了。Cosa non ci indicano?
8: Tre, due, uno.
5: 开心的，
1: 大家学，大家学。
7: È proprio una bella atmosfera il fatto che si possa scendere dal proprio appartamento e trovare tantissimi bambini con le proprie mamme, comunque con i propri genitori o altre persone, non solo bambini che sono lì a passeggiare. E quindi se uno magari ha voglia di stare con altre persone basta scendere di casa e c'è il parco, ci sono tutti quei bambini che...
0: Prego! Che caso!
1: Prego! 让我开门啊！
0: 啊，不好意思啊！
5: 不重要。

0: 好清新哦，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对，哇，对，真的好。Grazie，谢谢。
1: 兴奋，
2: 是呢，那现在都不睡觉，是的，小姨来了，她能不开心？那你明天晚上能不能不要醒啊？肯定不会醒了，因为到现在还没睡，我要睡多一点。那明天早上行不行？奶奶，
3: 休息一下，跟他们拜拜，
2: 来，现在跟他们拜拜，
1: 拜拜，奶奶，拜拜，
2: 拜拜，
4: 晚安，马卡巴卡。
3: 我先带他休息，因为他确实是很困。
5: 那你把我床搞了。
3: No，你自己，我搞他的床。
5: 他床我也搞好了。
3: 晚安，拜拜。
6: 晚安，拜拜。
7: 哦，可怜死了。

0: 哎呦，有点
1: 很可怜，
0: 心酸，
2: 是有点可怜。舒不舒服那个沙发？
3: 挺舒服的，我还睡两天腰有点疼，
1: 太软了是吧？
3: 对，
1: 挺好挺好，真的婆婆一来这就很贴心的把这个礼物都给安排到了，
2: 想得很周到，
1: 真好，再一次体现了这个家没有婆婆要散。
2: 对，
1: 其实我们回顾这充满烟火气的一天啊，很多都会觉得非常打动的部分，就是婆媳之间那种自然流露的关怀，那种情感的交互流动，然后充沛。跨国婚姻的甜蜜可能还真是少一点，但是婆媳之间的这种双向奔赴的温暖，还有这份平淡烟火里的温暖，这个是家非常动人的模样。而妹妹的到来呢，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啊。
3: 对，
1: 所以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

0: 这就是相当于你喜欢的 KTV， 1000年前的
1: KTV。
0: 有看到这个每一块砖上面都有字吗？
1: 对呀、啊，
0: 这个在整个中国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啊、
2: 寻常都发亮。
3: 拉面，
1: 快
2: 点，拉面，拉面，拉面。啊，
1: 很好
2: 呀。咖啡换着茶清香，日子慢慢流。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媳妇儿，
1: 早。
0: 你起来这么早啊？
2: 早啊。
0: 还是没睡？手这么凉，为生活的啊。
2: 文超。
0: 啊。
2: 不用了，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干嘛呀？这么严肃？你说，
2: 你后悔吗？
0: 什么后悔吗？
2: 我们闪婚，你后悔吗？
0: 媳妇儿，你想什么呢？我怎么会后悔啊？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就是遇见你，娶了你。
2: 我们结婚那么久，也不能跟家里人说你不难受啊。
0: 难受是会难受，不都是暂时的吗？咱不是说好了暂时不跟家里说吗？等待时机成熟了再告诉家里。
2: 嗯，那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机呢？我们刚在一起就面对挺多困难的，你小姨，你妈妈现在还不知道，那如果知道了，他们永远都不会同意怎么办？
0: 不会，不会的。我现在是因为我妈身体那个事儿没告诉她，但是我只要告诉她，看到你这么漂亮，这么优秀，估计得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吧。

0: 何志超，我想听你的心里话。这就是我的心里话，媳妇儿，我娶了你，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今天是怎么了？你是不舒服吗？还是？
1: 还是你后悔了？我就是在复盘。我在想，如果你没跟我在一起，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0: 职业病又犯了，什么事都要复盘优化，这给我吓够呛。没有如果，而且我既然已经娶了你，就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怎么样？想过呀，我现在这么努力的工作，挣钱，这么努力的学习，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嗯，那除了这些工作啊、学习之外，我们俩的未来，你计划过吗？首先，我要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0: 因为真是我媳妇儿。然后呢？然后等雅思过了，出国留学啊。你不是说你喜欢欧洲吗？那我就申欧洲的学校，咱们去圣托里尼看日落，去瑞士滑雪，啊，可以带上我小姨，要不然她又得闹我。
1: 还有呢？
0: 那学生回来之后的事儿可就多了去了，创业、推广科学、健身、理疗。 哦，我还要建立一个全民健身的 APP， 让更多人健康科学的动起来。我现在虽然是穷，但可是潜力股。你老公我，以后说不定就是下一个首富。到时候公司上市了，我带你敲钟去。
1: 没了。
0: 有啊，这要说可海了去了。总之我答应过你，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追。 总有一天我会追上你的，你要相信我。
1: 嗯，
0: 行了，别想了，我们吃完早餐了，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妈。
1: 今天不用去了，今天带个大嫂回去，你赶紧去上班吧。

0: 哎，你干嘛去了？这一大早晨，
1: 上厕所呢。
0: 上厕所干嘛？上外面上去了？那
1: 一个厕所，那鸿雁他们上班着急，我还在这儿。
0: 哎呀，上班让鸿雁早走了。啊，
1: 走了。
0: 嗯，这几天也不是干嘛，嘿，这早出晚归的，忙什么呢？他这儿。
1: 哎，春梅，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大早来了
1: 啊？俊呢？俊不上班吗？我让他先走了。
0: 哦，啊，
1: 我给妈。熬了点小米粥，我本来想弄点营养的，后来一想，算了，老太太这胃。大嫂，你来，咱们俩聊聊。大嫂，哎，那天对不起啊。
0: 啊？
1: 我是因为妈一病，我心里就特别着急，我真不应该跟你说那些话。
2: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你这弄得我心里头都那什么了。真的，这我干的那不像话的事儿，你别不是大嫂，我现在主要想跟你说什么呢？既然李阿姨已经走了，那你就留下来照顾妈，这不正好吗？自己家人总比外人放心呢。还有啊，工资你必须照常拿。
1: 因为咱们请谁，咱们都得花这个钱。我呀，现在关键是还上着班呢，然后那鸿雁又忙，早出晚归的，我们俊也没人给做饭。现在妈这身体，我还真不太行。你说这专业的事儿，就得让专业的人来干。我干不了，会跟这老太太她弄出点别的病来。这，啊，
2: 那大嫂李阿姨她不也回不来了吗？
0: 回得来，你。 说叫她回来，我给一个电话就回了，她乐不得的呢，她一人干，真的。

0: 行吧。啊，大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我们是一家人。
1: 行，以后跟你说，
0: 跟我说。

0: 嗯，快点的，来，你在哪儿啊？这儿呢，你下来呀。来，够啊，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好，
1: 我都说你打不过我这角色。
0: 哎，你还有护体。
1: 看好了，看好没有？我有炮弹。哎，打不到我。
0: 那什么，我待会儿去接奶奶出院，你跟我去吧。
1: 我也很想去接奶奶，但我跟她遇见我家姑奶奶。
0: 真是个不孝子的。
1: 你呀，就是你妈命里的劫。我已经够让张春梅于神心了吧？人不能不知足，你以后有了孩子，可不一定像我这么神心。
0: 反正我也不……
1: 老了，没人给我养老，我就赖上你了。你可别，我现在连养我自己都费老鼻子劲了，你再给我增加负担，到以后。 我抑郁，我焦虑了，我还抑郁焦虑，你看看你，你都在我家躺平了。你要这么刚烈，这么
0: real， 你就应该直面你惨淡的人生，现在直接回家跟你妈摊牌，老老实实吃方便面去。
1: 你以为这样？你再怎么挤兑我，我也赖你这儿。
0: 看着我 ，KO。
1: 哎呀，
0: 我看你这寄人篱下的生活过得也太舒服了。
2: 没办法，谁让你是我小姑呢？对吧，小姑？欠你的。嗯，再来一把，再来吧，自己玩吧，接奶奶去。没良心的！你太太，上一次的事情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偏你了，对不起啊。
3: 没事，李阿姨，也不能怪你。 我就是挺好奇的，你怎么会对照顾老人的细节那么了解呢？
2: 我上次说的照顾我老太太的事情是真的，这不没有骗你，这不是老太太不在了吗？那其实我还是觉得你挺合适这个工作的。
3: 就按上次说的，给你6000一个月，然后生活费我再另付。
2: 行你，我都挺腻的，
3: 我还想试用一个月。
0: 我妈大，我妈大，你说仨就是仨，给你说一下，就是每天卖菜的钱，我会记个账，多了少了的，你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可以随时缠个的账。再一个，你要是觉得我那儿干的不好，你随时生啊。<笑>没问题。那个做干活去，好。睡了，
2: 睡了。
0: 哎呀，你说这人老了老了吧，就跟小孩似的，还非给他给他讲故事才能睡。
2: 看看，不容易吧？
0: 佩服你，天天要管好几个孩子，有老有小。
2: 吃点水果，补充下维生素。
0: 不吃。
2: 哎，我怎么也困了呀？很正常，孕妇都十岁。我怀思南的时候，天天睡不醒。
0: 不行，我还不能睡，还得跟你聊一聊，聊聊你儿子，再聊聊我女儿。
2: 你女儿？你怎么能确定是女孩啊？
0: 那老倪家前两个都是男的，我这不得是个女的呀？
2: 想得美吧你！

0: 怀思南的时候是计划的吗？计划也不算吧，就是自然怀上了就生呗。那就都没有过一丝丝犹豫啊？
1: 那犹豫什么呀？我本来就喜欢小孩。但是吧，思南刚出生那会儿挺慌乱的，因为我妈走得早嘛，也没人教我怎么带孩子。
0: 幸亏有咱妈帮我，话说回来，你二哥那时候还挺靠谱的，帮了不少忙呢。那有什么呀？他是你老公，又是孩子的爸，他帮你照顾一下孩子，那不应该的吗？那可不是，带孩子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你就比如说晚上吧，又要喂夜奶，又要换尿布，有几个男的起得来呀？他们呢，下班了能逗逗孩子，陪孩子玩几个小时，那都算好爸爸了。
1: 那个时候我母乳不够，一到晚上思南就哭。你二哥怕影响我休息，就一直抱着孩子，一抱抱一整夜。所以说啊，思南跟他爸亲，那也是有原因的。哎呀，思南这孩子吧，你别看他平时吊儿郎当的，他其实心里是向着你的。
0: 嗯，什么呀？他让我带给你的。估计是知道你身体不好。说这孩子吧，心多细呀、啊，他就随了你了。你行了吧你？一个小屁孩哪懂这些？因为真啊，就是你支的招。
1: 这小姑真难当。
0: 开始吧，说说你闺女。看着孩子都烦，多闹腾啊！这就开始烦了。跟你说吧，当个妈麻烦事儿多了，你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1: 准备什么呀？我都没想好。
0: 啊？又没想好啦？
1: 我不是都一直打算不要孩子的吗？突如其来的，谁知道呢？你说这一方面吧，我是想着我这年纪也确实风险太大了；另一方面呢，我这个人独来独往这么多年都习惯了，突然有个孩子，我都不知道我的生活要为他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太可怕了。
0: 男朋友知道你怀孕了吗？不知道啊。
1: 没告诉他，为什么不告诉他呀？
0: 告诉他干嘛呀？又不是他生的。他是孩子的爸爸，有知情权呀。哎，他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告诉他有个孩子有用吗？像他这么大的男生啊，你就突然告诉他有个孩子，他根本接都接不住，吓死他了。
1: 可是如果你不告诉他的话，对孩子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0: 比如啊，你们俩没走到最后，他也不知道有这个孩子，他跟别人结了婚，那你的孩子长大了以后要找他爸爸，问你我爸爸去哪儿了呀？我爸爸是谁呀？你怎么办呀？你不能提前替孩子安排好他的命运吧？
1: 没替他安排，我这不还没打算要呢。
0: 那你都这个年纪了，你再去做流产，多伤身体呀。
2: 再说以后再想要的话，可不那么容易了。慎重。哎，媳妇儿。
3: 哎，老公，你怎么在这儿？
2: 给你发微信，你也没回。我这给你带的蛋挞送过来。
3: 跟人吃饭没看手机。
2: 跟谁吃的呀？我认识吗？
3: 就那个带我做保险那个田姐，我师姐。
2: 行，那你拿着吧。下午饿了，你吃了这个。
3: 嗯，好呀，好呀，好呀。行，那我上去了啊。
2: 晚上下班我来接你，今儿咱俩一起吃。
3: 哎呦，今天晚上。

0: 不行啊，今天晚上我得去见一个客户，明天吧，好不好？
1: 那明天也行。
0: 走了啊，赶紧的。怎么还不走，又坐下了？
2: 不是心疼我媳妇吗？这一天不是笔记本就是笔记本电脑的，起早贪黑的。
0: 我这不是刚开始做保险嘛，要学的东西很多，见的人也多，但是我觉得挺充实的。
2: 你觉得充实就好。嗯，你晚上要应酬的话少喝酒，你的酒量吧有限，实在不行你就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在饭店门口接你回家。嗯，
0: 好好好，行，那你赶紧上班去，全勤奖啊，走了，拜拜拜拜。姐，你吃个这牛肉吧。
3: 好嘞。哇，这特好吃，
0: 是吧？
3: 沾点酱。
0: 这我第一次来，
3: 一定得尝尝啊。
0: 好。好
3: 呀，来了。
0: 哎，云，这儿来。
3: 哎，鹏鹏呢？怎么没带来一块吃啊？
0: 我没带他来，孩子吃完饭了。
3: 我还点了他最爱吃的酥肉。
0: 一会儿想着给孩子带回去啊。你太客气了，谢谢哈、
3: 啊。谢什么？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红艳，是我小师妹啊，现在在我团队。这是左云云姐，
4: 云姐您好，
0: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你俩坐坐。哎，以后你这单子啊，就由她来跟你对接。哎，
4: 我来对接？
3: 对呀、啊，行不行？
4: 行，没问题。
3: 你跟云姐说说咱们这个意外险的具体事项。
4: 行，
3: 放心。哎，
4: 云姐。哎。很高兴为您服务啊，意外险是这样的，简而言之呢，就是保意外啊、突发啊，非人为本意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我们公司呢，关于意外险呢，有四大类啊。第一大类呢，是关于说它是。
5: 我想有个家。
6: 喝多了，
5: 我要赚钱，
6: 还喝酒了，
5: 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嗯，
6: 我们俩一起赚。
5: 嗯，我还要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6: 对，
5: 把我妈接过来享福。
6: 我们做好多好吃的菜，自己喜欢的。嗯，
5: 在我自己的家里，我想干嘛我就干嘛。嗯，我说话的声音，我要多大我就多大。
6: 小点声，小点声！这个咱家一楼，我妈在厨房。
5: 我不要悄悄摸摸的说话。哎，
6: 对对对对对。
5: 我想要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7: 干嘛呀？怎么了？这是喝酒啦？啊、
6: 应酬喝了点。
7: 你怎么还应酬上了？
5: 我最喜欢应酬了。
7: 喜欢应酬就好。
5: 我想要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
8: 你赶紧有个家，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
6: 行了行
7: 了，这里的喝的醉懵糊懂，你这什么孩子？
2: 回来了。
7: 哎，你这么快排练结束了？啊。买什么了？
2: 吉他拨片。那看看，好不好看？
7: 你都用坏多少个了？
2: 那给温水。
7: 这么贴心啊！
2: 那是，要不然现在姐弟恋这么流行呢、啊。
7: 那要不我也给你找个姐姐谈谈恋爱？我不告你妈。
2: 可以啊，我也不告诉你妈，说你怀孕了。
7: 你怎么知道的？
2: 那走的时候忘在鞋柜上检查报告。
7: 哎呀，百密一疏啊！那怎么样？你发表发表意见呗。我要生下来吗？
2: 干嘛？你不打算生啊？你伪证，你别谋害我亲妹啊！我不同意。
7: 还你不同意？你哪位啊？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女孩呢？
2: 我希望是啊。你看我和堂哥都是男孩，你是个女孩多好。
7: 嗯，哎呀， 生个女孩倒是也挺好哈，天。

0: 小棉袄，要是生个男的，哎，都跟你一样，这么叛逆，这么不听话，那不得天天把我气死啊！
1: 我怎么了？我多正能量，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从小到大，我妈和我爸就替我处处做决定，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我长大了，从今往后，我的人生我做主。哎，你吧。
0: 有的时候还挺像我的，我的妹妹肯定更想你。喝水吧，又凉了。

0: 钟起来了。
1: 哇塞，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哎，
2: 给我妹妹做的早餐不是应该的吗？
1: 哦，这么贴心。
0: 吃吧。
1: 哎呀，
3: 对啊，
2: 配咖啡吗？
1: 从今天开始不喝咖啡了。
4: 哎，春梅，
5: 哎，
4: 大爷，那给你舍个丝儿，
5: 你说
4: 想着要不要给老太太卖一个老年人用的那种护理床？现在啊都是那种高科技，又按钮呢，一按嘚儿可以帮着靠背，再一按嘚儿还可以帮着翻身。
5: 谢谢你啊，李阿姨，我考虑考虑啊。
4: 啊，那你慢点啊。
6: 好，再见。
4: 嗯。哎，老太太，老太太，慢一点啊，慢一点。哎，这个门不能关，要开着。
6: 我要拉屎。
4: 我知道，开着门上吗？
6: 开着门我拉不出来。
4: 哎呀，没事，慢慢就习惯了。
6: 习惯。
4: 老太太，你不要着急，你听我跟你说啊，早上是心脏病和高血压的高发期，像你这种病人一定要注意呢啊。
6: 我没病，我没病。
4: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那是这，你看。我给你留个风啊，留个风，我保证你看不见我，只要我能看见你，
6: 我不拉了，不拉了，不拉了。
4: 老太太，老太太，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哎呀，老太太，老太太，开门啊，你厕所一定要上，你老憋着对身体不好啊，出来出来啊，咱拉一下啊。
7: 燕儿，
8: 哎，
7: 昨晚喝酒了，你今儿啊喝点粥能舒服点。
8: 哎呀，我刚擦了口红了，我就不喝了，你待会喝啊。
7: 行，那晚上你下班我去接你，咱俩一起吃个饭。
8: 啊，今天晚上不行哎，今天晚上我有一个保险的培训课，我得去。
7: 怎么又不行了？
8: 再说老公，咱们最近还是少在外面吃吧，这一顿饭一两百的，挺浪费的。咱不是还得攒钱吗？对不对？
7: 是攒钱，这一顿饭一两百

0: 那你这天天回来，咱俩话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没有空聊天了。之前还能又烧烤又火锅的，你现在回来掰开电脑，又文件又工作的，在外边有工作，你回家还有个老公呢。
1: 哎，瞧你说的，我当然知道我还有个老公啊，真的是。
0: 那你说，咱俩什么时候才能再在一块儿吃顿饭？再吃那顿饭，是不是就得散伙饭了？
1: 哎呀，哪有那么严重啊！再说了，咱们不是说好了现在要努力工作吗？对不对？不能拖累爸妈吗？是不是？那就不能光嘴上说说，得行动起来啊！动起来啊！走了，别迟到了啊！快点啊！
0: 不是，怎么忙的连亲嘴的功夫都没有了？
2: 哎，对了，哈喽太太，来，坐到这个上头啊。
3: 这什么呀？
2: 你来，你试一下。咋样？这个是防褥疮的坐垫儿。你看，我跟你说啊，老年我知道你老年人坐的时间太长了，这个透气。哎，慢慢习惯一下就好了。啊，你看这，万一以后得褥疮可咋办呀？
3: 得不了，
2: 咱以防万一啊。你吃鸡蛋不？我给你剥个蛋。
3: 我自己会。
4: 咋？
5: 春妹早。
4: 咋？大家早啊！哎，一会儿去茶水间喝个咖啡，我跟你说事儿。
1: 哎，姐，你看一眼，这是拍摄预算，吕主编已经签字了，但是他把咱们价格都砍了对半了。啊？
4: 他如果觉得我们这个预算高不合理，他应该逐项去精简，直接给打了五折。这也太武断了吧。
1: 是啊，那你说姐，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4: 没事，你先出去吧，我来处理。
1: 行，那我先出去了，姐。嗯。
6: 这个预算为什么做不下来？
4: 你直接把我们的预算打了个五折，那当然是做不下来啊。我们找的是最贵的摄影师，场景也不便宜，拍的还是老人家，拍摄周期肯定长，这些我在上报资料上都写得很清楚了。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啊，
7: 我们跟客户已经在过合同了，预算跟何总也聊好了。我理解社里需要盈利，但这么低的预算肯定会影响品质。
1: 我跟您解释这个事情，首先这个钱他没有进我的口袋，客户给的广告费留一部分作为社里的盈利，这是正常流程。您是老员工了，应该知道的。您这次做的是金婚，做的是老年人，如果市场不买单，我们还可能有亏损。您的方案这次客户给的是80万的预算，但如果用我的方案，客户可能会给几百万的预算，公司还能留出更多的盈利空间。而且如果杂志脱销了，这个营业额还会大大的增加，因为我们用的是顶流明星，这个账您能算得过来吧？春梅姐，您总是看内容，您总是看局部，但我是主编，我和 Jason 总，我们必须要看整体，要为整个社里面考虑。您要是坐在我的位置上，您会怎么选择呢？
4: 我会有办法的。
8: 你不要动，不要动！哎，我来。
9: 你跪下干嘛？我又不是地主婆。
8: 你不是的，不是的。
9: 你想干啥呀？
8: 我想看连续剧。
9: 咦，现在我电视剧又哭又闹的，对你情绪又影响，咱换一个。
8: 那看体育频道吧。
9: 体育频道太激烈了，我对心脏也不好。咱再换一个。
8: 综艺吧，
9: 老太太，你看综艺的时候，你老跟着扭来扭去，扭来扭去，你再把腰闪了，你春梅回来骂我呢。
8: 哦，那还看什么？
9: 咱看一个平和一点的，看新闻。
10: 了解啊，调查了之后发现，部分店铺在消
9: 这中午了，你想吃个啥呀？
8: 好久没吃红烧肉了。
9: 耶，
10: 他是为
9: 红烧肉

0: 老太太，你现在这个年纪，我太油腻了，血脂高，
1: 糖醋排骨，
0: 含糖量也高，我三高，你知道吧？我给你炒个空心菜，弄个鸡蛋羹，再整条鱼，你看咋样？随便。老太太，这个可不随便了，这你看清淡营养搭配都有了啊。
1: 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还不让随便。
0: 随便，就随便。

0: 预算先不管它了，遇到问题先用脑子解决问题吧。咱们一起想一想，还有哪些场景更合适又不要钱的。
1: 我之前想过胡同，怎么样？
0: 胡同不太行，太多人去拍了。
2: 姐，您看教堂可以吗？
0: 教堂太西化了。
3: 哎，咱们要不去大学拍吧，大学里面那种反差感多强烈啊。
1: 大学这学生多，环境也复杂，再说也不好谈呀。
3: 这怎么不好谈啊，咱姐夫就大学教授啊，这不分分搞定吗？
1: 别麻烦姐夫了呀。
3: 这有什么麻烦的，咱们春梅姐在家里说一不二的。
1: 一晚累晚，
0: 我出去打个电话啊。
1: 我都说了大，
4: 这徐雅一百五十多，有点高呀。嗯，是这吧？以后咱都这样了。早上七点半吃早饭，吃完早饭两个钟头以后，我给你量一下血压和血糖。十一点吃午饭，午休还两个钟头，到下午三点，我给你泡个脚，活活血。啊，太晚泡脚呀，对身体不好。四点吃晚饭，
1: 四点就吃晚饭
4: 啊？
1: 那春梅回不来啊，
4: 我给她说了，不用等她，你吃你的。你现在一定要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时间，这样对你的病情有好处。
1: 我没病。
4: 你咋没病啊？
1: 我有什么病？
4: 你不是有个啊
1: 啊什么啊啊？你说你说啊啊啊
4: 阿姨。阿姨，
5: 二嫂，
0: 伟珍啊，我呢想拍一组片子，想找个场地，你有没有那种能不花钱则不花钱的场地给我用呀？
5: 这事为什么要找我呀？
0: 当然得找你呀，你这大制片人是吧，总做节目的，肯定有这方面资源呀，
6: 人脉又广，我不找你找谁？
5: 这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夸我呀。
6: 哎呦，伟珍，
0: 我在你台里没夸过你啊，吃饭的时候我没夸过你？
5: 行，就冲你夸我这话，你这事儿就得包在我身上了。
0: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就指望你了。
6: 嗯，
0: 好，拜拜。
6: 拜拜。
4: 哎呦，老太太，你这是要干啥呀？
1: 我洗个苹果吃。
4: 哎呦，我都给你弄好了，来来来，看看看，你看这都弄好了，给。
1: 这苹果怎么都没皮了？我爱吃皮，
4: 现在我苹果皮上都是辣，不能吃。再一个，上面还有农药，你吃到肚子里头，万一生病咋办？吃这啊，
1: 哼，吃一辈子了也没吃出什么毛病。
4: 哎呀，老太太，哎呀，你这是要干啥呀？快，快下来，快下来！哎呀，
1: 我要活动活动。
4: 哎呀，我的苍天，你在这摔一跤，你可咋办呀？啊，哎呀呀呀，别生气，你要是实在想活动，我就陪你在这个走廊里，咱溜达溜达，好不？哎，对，来，溜达溜达，对，把手甩上，哎，好的很，哎，对，哎呀，美的很，看你看走的多好的嘛，好，好，好，小心，慢一点，来，再转过来，再继续。

0: 土著的。土著的。
1: Aboriginal。
0: 准确的。

0: 你过来一趟好吗？今天什么时候都行。
1: 小爷，我得出去一趟。
2: 干嘛去啊？
1: 我的那个准考证出来了，我去拿着快递啊。

0: 事儿，怎么今儿就你们俩呀？亚萍呢？
1: 哎呀，别提了，他孙子来了，一见他孙子，他挪不动步。
0: 嗨，玩不了了。哎
1: 啊，你儿子结婚这么些日子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2: 孩子的事儿我才不管呢，爱有动静没有动静。我儿子那天还问我呢，说：“哎，妈，您着不着急抱孙子呀？您要着急，我们就给您生一个。”我说：“嘿，好，你可千万别给我生，我好不容易把你养大了，合着我还得给你带孩子，你别给我生，你们爱生不生，是不是？”
3: 是
2: 啊。哎，嗯，
3: 我才过来，我看见俊家了，和一帮人搁那喝酒呢。
2: 啊，在哪儿啊？
3: 就前面大排档。
4: 来来来，我给你们炫一个啊，炫一个。
5: 嚯，我去！
0: 嘿好，嘿嘿，
5: 阿姨，阿姨，哎，您怎么来了？
0: 怎么这大白天的就喝上了？
6: 哎，您坐下喝点吧。
2: 我可不喝酒。
4: 妈，哥几个好久不见了，我们聊聊天儿。
0: 啊哈，行，可以。啊，那个。跟妈回家一趟，我跟你说点事儿。
4: 哎妈，今儿就甭说了。那谁，小谦儿、建清都没来呢。
6: 对，咱
0: 来来来，不是小谦儿、建清，你们上礼拜不是还聚过了吗？干嘛呀？还用天天见呢？
2: 陈念找你要跟你说点事儿，这是派我过来叫你的，他在家等着你。
4: 妈，陈念找有事儿，他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2: 什么电话呀？派我过来叫你的，
0: 他先回去一趟。他媳妇儿找他啊，我们家里有点事儿，好吧？你们喝着。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务。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

0: 晚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听上城歌啷啷
1: 当，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欢迎大家。首先要请我们爱的观察员们，你们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大家好，我是张于安。家呢，从不只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情感的容器。今天呢，我特别期待啊，与大家一起从 Lisa 一家的故事当中，继续感受那些细碎却闪光的生活答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2: 我们是
3: 舒服组合。我们是一个中西
2: 文化跨国情侣。
3: 没有夫妻，
2: 没有呢，
3: 情侣，
2: 坏了，
3: 脱口秀喜剧组合，哎、
2: 对。
0: 怎么你们这自我介绍还带退步的呢？
3: 怎么回事？
4: 大家好，我是丽莎，来自意大利的南京媳妇儿。我在中国生活8年了，已经爱上了这里的烟火日常与温暖人情。
0: 烟火日常哎，哎呀，好有诗意啊！说的，
4: 我也在学习南京话，我教你们两句啊。第一句是我的乖乖，对，然后第二句是阿伯，太棒
5: 了。大家好，我是袁伟宏，丽莎的老公，然后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喜欢用镜头记录我们跨国家庭的点滴幸福。
0: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听说意大利人是特别喜欢喝咖啡，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咖啡，确实在我面前呢摆了一堆杯子。我数了一下，应该是每人有份的。贵阳还有个名字叫咖啡之城，我听说贵阳这个地方就有3000家咖啡馆，它密度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城市来说是很高的。
1: 就走两步就是一家。
0: 2025年的5月，我们来自贵阳的一个咖啡师在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上是获得了冠军。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特调的咖啡，比如有折耳根咖啡，有红心猕猴桃咖啡，有刺梨咖啡，还有木姜子咖啡。
1: 哇，
0: 哪个是哪个呢？猜一下，盲盒。耶，行，我先来呀。这个不错呀，刺梨的味道不错，
6: 对，可以。这个
3: 这怎么也这个拿铁也有一点点小酸酸的那种小感觉，
0: 哎，其实有点果子的酸酸甜，是好喝的，我觉得跟咖啡在一起。贵州特调咖啡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就证明这里真的是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喝的这是什么？
4: 刺梨咖啡
0: 啊，刺梨咖啡
4: 非常好喝，
0: 真的
4: 好喜欢。
0: 你作为一个咖啡之国来的人，觉得可以吗？
4: 我觉得不太可以，但是我喜欢。
5: 对，意大利人其实对这些东西挺执着的。
4: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意式的咖啡的一些，就是你知道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4: 在家里做咖啡要慢慢喝，不着急，慢慢来，是一个神圣的。
5: 对，每天他要1个小时时间，早餐给他。
4: 我喝咖啡之前不可以跟我讲话，心情不好，
0: 没醒觉，就要靠咖啡醒觉。
4: 那你现在拿到的这杯咖啡是我们本土的一家品牌，其实它在南京也有店，据说在南京排队要2个小时。
0: 特别是喝了咖啡之后，又聊了会儿咖啡，我觉得整个都醒过来了，是吧？丽莎一家的故事呢，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却充满着日常的踏实与温情。上一集我们感受了丽莎一家的温馨日常，也看到了妹妹来到姐姐新家的好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来看一看了，妹妹来到南京，然后感受一下南京这悠久的历史，那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经历和体验呢？我们去看一下。德基特别棒，德基太棒了。
5: 今天我们第一站是到这个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有一句话叫先

0: 这个我玩过，
1: 这个公主
0: 哈，这个小时候玩过，这还挺难的，他这样去。
2: 你跟他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3: 中文不知道怎么说，是什么？
2: 南京话叫斗。
4: 你是南京人啊？
2: 我南京人。
4: 你好，你好。
2: 这个真正的白话应该叫什么？
4: 学名叫空竹。
2: 啊，空竹，对对对。
1: 那你讲错了。
2: 但我小时候就叫。
4: 不错，南京的地方话叫斗瓮。
2: 对，斗瓮。
1: 斗瓮。
4: 为什么它叫斗瓮呢？因为它斗起来是旺旺旺，所以叫南京话叫斗瓮。不要小看这个空。

0: 宗族有1700年历史。
1: 1700年。
0: 哎，有一首诗叫《空竹赋》。啊。乐舍无中洞箫吹，金陵唐诗任芳菲。小竹沿河成大器，健身娱乐济人气。讲究这个空竹，它是健身娱乐的。
1: 中国以前健身用的。
0: 对，博大精深。我再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得法。哎，我的绝技啊！叫猴子爬杆，
2: 哎，爬树，
0: 哎，它往上爬，叫猴子爬杆。兰州拉面，
3: 他们兰州拉面，哎，你看
0: 看，哎，一拉面响，一拉面响，
4: 称心如意，这是一杆秤，叫称心如意。哦，
0: 这叫开火车。鲤鱼跳龙门，
5: 这也太厉害了！
2: 特朗普呢？
5: 我跟你说，他不仅身体好，他脑子、眼睛都好，
3: 对，反应很快。
4: 拉小提琴，
2: 可是比利呢？啊，完了！
6: 抖空竹那个师傅，我们觉得他太棒了。
0: 看了这个东西，学起来很简单，
3: 是的，
0: 把这个空竹摆在两个绳子中间，而且呢，然后是左手往里，右手往外，而且呢，往右边，右手放低。往右边一滚，然后是右手重，左手轻，右手重，左手轻。
7: 看到师父去表演一些某些特定的动作啊，然后也让妹妹去做了一个尝试嘛。
4: 跟着转，跟着转。
0: 对，他要动，他没动可以的，一定要有节奏感。
3: 看不到吧？
2: 哦，他看到了，
7: 快点，快点。
2: 老快了。
0: 不错，还没掉，也不错，非常好。你看这个妹妹学得很好了，说明已经入门了。
5: 她还要协调这个肢体哈，因为她一只手要重一点。
0: 姐姐也不错，哎，对，哎，都很好，哎，说明很聪明。你看，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都学会了。
6: 我玩那个空竹的时候，我也非常开心，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2: È un gioco veramente strano. In Italia non c'è, o perlomeno c'era magari nell'antichità.Forse ci giocavano i nostri nonni, però adesso non ci gioca più nessuno.
3: Quando ero piccola io c'ero, forse tu non l'hai mai visto. Ah, no, perché sono vecchia.
0: Io sono come un figlio da tutte le scuole di giocare.那更多的小朋友在玩的当中把它学会，哎，所以小朋友很喜欢，很受欢迎。
1: 我们以后让我们宝宝也学。
0: OK。
3: 谢谢老师，辛苦了。
0: 谢谢谢谢，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再见，
1: 再见。
8: 蓝镜，新天猫，喜迎播放，并磕头，文明的科有礼貌，蓝镜的美景正铺嫂子，
2: piano，
8: 空空菠萝味，
5: 白菊是
7: 的，应该都没听过，
5: 没有，
3: 我们也没听过。
6: 我和我老公这次我们就是想要让我妹妹体验这些南京的文化，就是白菊。
1: 你们猜猜看这个奶奶有多大岁数？
5: 70？
1: 80几了吧。
3: 对，
5: 80岁这样真是不错。
8: 虎踞龙盘金身起，古都南京。
9: Tanti molto orientali, molto felici anche.Non l'avevo mai visto,
3: non l'avevo mai sentito.
9: Quindi tutto molto nuovo per me.
3: Wow, bravi, bellissimo.
6: 第一次听到了，我也非常惊讶，我也非常喜欢，然后我妹妹也很喜欢。
3: 你好棒啊！
10: 哎呀，老太了！
11: 哎，你们是哪个国家？
3: 我们是意大利人，她是我妹妹。哎
11: 呦，好漂亮呀！
12: 我是南京人，
13: 这是我老婆，
11: 她
13: 是我小姨子。
11: 哎呀，真美，
10: 美女！
13: 谢谢。
11: 什么？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南京的白菊，它已经有600多年了。哇！这个呢是两个小酒杯儿，我们南京人例会讲酒杯儿，
13: 酒杯儿，
11: 那就是这样子的。
3: 谢谢。
11: 哇，这个是酒杯大鹅，哎，就这样啊，给你们俩试一下子啊，
1: 来，你们俩试一下。

0: 这个很难。
1: 你看到就很简单，其实很难啊。
2: 可以可以可以。
3: 会很好哎。
1: 啊，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3: 第一次，又是外国朋友，我给你点赞。
1: 你给老师也点个赞，
0: 也点个赞。
4: 那个小杯子，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5: 来，师傅想学牌局，那我们就可以一句一句叫一下。
1: 来来来。

0: 这么多人为你撑腰，
1: 谢谢大家。
0: 那行，那最后我也讲一句吧，好不好？我提前做好准备了，就是今天是元宝的生日，也是我老婆的苦难日。在这个属于元宝的特殊日子里，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老婆辛苦了。啊，
1: 不行，你也辛苦。
0: 我很感激今生能遇到这么好的你。谢谢你们给我真诚和爱，也祝宝宝健康快乐。
2: 应该挺浪漫的。
3: 哎呀，这抓周可真是太有意思了。就你们那个年代的小时候有玩过抓周吗？
4: 应该有。
3: 但你没问过。
4: 他们说我好像抓的是算盘。
3: 那你那会儿有抓周
5: 没有？
3: 是吧？
5: 我现在特别羡慕小朋友们有这样特别成长的一步步的见证。
3: 我们家是抓了个勺。哦，我说也行，我说吃货也挺好。对，但是我想知道在意大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就一岁。
4: 没有，我一岁的时候，我爸妈准备了个小 party， 跟我叔叔阿姨，没了，
3: 就是
4: 吃了个蛋糕，没了。哦，
3: 那你们会不会有，比如说成年礼？就18岁成年礼，
4: 这个是很大的 party，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3: 是属于那种要穿像我们在看电视一样要穿礼服，然后从那个旋转楼梯上下来参加舞会的那种吗？
4: 我记得我在一个公交车上 party， 就是一个disco 的公交车，对，是的，
3: 是18岁的时候，
4: 是的，对，我妈妈安排的。
3: 这样子的成长过程的仪式感还蛮重要，其实不仅仅是给孩子留下印象，他那个样子他不会记得了，但是你们会记得，
4: 我们肯定的记得，
3: 是吧？也许可能是我们老了时候拿出来很珍贵的回忆。
4: 是的。
3: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亲戚关系的称呼
4: 太难，
2: 我都搞不懂。
3: 难，你老公的小姨，你孩子应该叫什么？你老公的小姨，你知道是你老公的什么人吗？就是你老公的小姨，
4: 妈妈的，
3: 对，妹妹，
4: 对，
3: 那你的孩子应该叫什么？
4: 我想一想，小姨，
3: 姨奶奶，
0: 小姨，
3: 对。中国聚餐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会让可能很多小孩跟年轻人头疼的，可能你们不太理解，
5: 你们不懂是不是？
3: 对，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长辈会让我们年轻人表演节目，每当那时候，我都希望自己老一点。
5: 过年的时候，我已经22岁了，我还要表演节目。
3: No， 你22岁算什么？我今年40多了，我还得表演节目。
5: 我们可能在别的房间要准备，按照年纪大小叫到谁，谁过来。
3: 哎，东北有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
6: 家庭的。你以为结了婚就不用再表演了？
3: 并没有。是因为我现在做的工作跟表演有关系，就会被各种姑奶奶们，我的姑奶奶们会站起来说：“李爱啊，你给大家主持一个吧。”各位观察员，在你们的观察当中，你们觉得 Lisa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2: 团结，所以因为我中文字不会写。啊，
3: 团结，为什么呢？
2: 我觉得很多外国人会被这个过年的氛围，或者中国这个家庭啊，这个氛围的团结性去被打动。
5: 我也是觉得跟阿福差不多，就是当不同的浪漫编织了一个独特的家。因为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于浪漫的要求和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觉得可能一个人要求是很浪漫，觉得哎，这个伟鸿可能不解风情。但是慢慢，大家突然发现他的浪漫其实是来自于更加实在，这种生活的气息更浓厚。所以最后两个人找到一个共通点，这可能就是不同文化在交织之后得出的最好的一个答案了。
6: 心之所向啊，因为他热爱我们这里的生活节奏，当然一定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他愿意扎根在这里的人和事，所以他愿意留在这里。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这个我一向来想的就是婆婆。所以我上来写的就是婆婆是底气。如果我是 Lisa 的话，我会觉得婆婆是很大的一个底气，社区以及亲人是都。

0: 是一个都住的地。最后呢，当然要提到一下元哥，我说的是让其他的小缺变成小满。
1: 嗯，好，
2: 那我来说一下我的吧。我觉得我们两个更多的可能是有一种缘分在吧，可能也是因为我给了他在中国一个家，所以让他更好的留在这里。嗯，是不是很浪漫？
3: 嗯，很浪漫。
0: 我们来看看
4: Lisa。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的温暖。
0: 这个呢，这几个怎么
4: 就是爱情啊、哦？然后家人，
0: 后面这个呢？
4: 安全，中国的安全
0: 啊、哦、，secure 啊、哦，
4: 对，很热情的氛围。
0: 氛围
4: 、嗯、是的，就是中国很热情嘛。
0: 嗯，然后中国的温暖和热情，然后这种氛围感，
4: 那当
0: 爱情、亲情，然后以及安全感，
4: 对，安全感，
0: 太棒了。
4: 是的，
0: Lisa 的妹妹呢，也确实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在她的心目当中，她的姐姐为什么要留在中国，要留在南京？那我们要请 Lisa 来给我们念一念。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绿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啊，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今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1: 膳食
0: 纤维。哦，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
1: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0: 对，
1: 这是什么？你要加油哦，加个容器。嗯，墨西哥品。
0: 对对对。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是非常好。把豆豉放进来。我们一般苍蝇头会放一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比例薄薄比例薄。
1: 这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嗯，
0: 这可好吃了。让你先试一下。很脆爽哦。嗯，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呗。
1: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
0: 好，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黑豆就是代表里面的苍蝇头啊。
1: 但是它一定会配这个韭菜花。
0: 对，大家有趣的是，你去四川找不到苍蝇头这道菜。
1: 好像我在四川确实没吃到过这个，
0: 这没有啊，因为是台湾的川菜师傅发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道菜却是在台湾的川菜馆子里面是每个人都会点来吃。对，那早期我也不是特别爱，但是突然有一次吃到的时候发现它这么好吃，就疯狂的迷恋上。对，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嗯，对。韭菜对人体本来就很好。
1: 对啊，
0: 我很喜欢吃，苍蝇头。尤其韭菜的话，我非常非常喜欢吃。这边有一个皮蛋，我们把它放进来煮。啊，
1: 皮蛋煮？
0: 对，因为皮蛋里面是那个生的嘛，半生熟。哦，那你如果说你没有把它煮到它里面像水煮蛋一样的话，你。

0: 再把它炒到里面，它会切一方面不好切，然后再来它形状不好看。
1: 那它要煮多长时间？跟煮普通鸡蛋一样吗？一样吗？
0: 对，如果它的蛋白已经是凝固了，所以我们可能时间可以稍微再缩短一点，大概煮了大概4分钟左右。
1: 好。
0: 然后韭菜是一个怕水但需要水的作物。
1: 怕水但需要水，怎么说？
0: 这个就是你没有去像我一样四处去跑外景，你现在开始跑了，对不对？
1: 现在有了。
0: 对，但是你现在跑的外景跟食物有关吗？
1: 有的有。
0: 真的吗？
1: 有的有。对的。
0: 那有跟一些农作物有关吗？
1: 农作物倒没有那么直接。哦。但是跟一些有跟特色美食有一点关。
0: 哦，跟食物有关。
1: 对对对对。
0: 我以前早期跑的也是跟食物有关，那现在跑的是跟作物有关。
1: 嗯。
0: 所以说需要水怕水的作物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看它那个，我们在种那个田，不是有个田垄吗？
1: 嗯，
0: 对不对？就一排一排一排，中间有走道。
1: 嗯，
0: 田垄叠得越高的，代表它越怕水。
1: 为什么？
0: 比如说你灌溉啊，或者干嘛的时候，它的根如果在水里面泡着，它就会闷死。
1: 嗯，
0: 所以它田垄要拉高。
1: 哦，
0: 对，但是它又非常需要水。
1: 嗯，
0: 对，所以它就要排水要很好，所以它不断的灌溉，但它的水可以沉到下面去，上面就有土就有，不是那么有潮湿，它就不会坏。那如果说哦，我耗水，但我不怕水，那个田垄就没有堆很高。这个韭黄你有吃过吧？
1: 嗯，
0: 韭黄怎么弄？啊，韭黄很有趣，韭黄是韭黄跟韭菜差在哪边？
1: 颜色不一样
0: 啊。韭黄是插在它没有行光合作用。
1: 哦，所以它就没有变成那种翠绿色，
0: 就像白芦笋，它没有成型光合作用，所以它就是白色。
1: 哦，就没有晒太阳嘛？
0: 对，
1: 没晒太阳就皮肤比较白。
0: 对，
1: 就是韭黄，晒了太阳之后就变绿了。
0: 那韭黄怎么让它不行光合作用？
1: 你给它罩上一层黑色的那种布罩。
0: 哎，怎么罩？
1: 就是那种很大的，你直接拉到田那边去啊。
0: 然后就把韭黄给压倒了。
1: 旁边是不是得竖那个枝干？
0: 听过割韭菜吧？
1: 听过。
0: 不是股票的割韭菜哦。
1: 我知道。
0: 对，它就是韭黄，对，你现在割，它还会再长，先割完了，对不对？然后它有一个架子，像这样，就在那个田垄不是这样长吗？它就直接插上去，等于是类似一个一环一环，最后再把它盖上去。然后它盖不能只盖一层哦。
1: 它盖好几层啊？
0: 它先盖一层类似像塑胶的黑色的布。再盖一层像毯子，再盖一层塑胶的布，再盖三层。
1: 盖这么多层，它是怕冷？
0: 防透光。
1: 哦，它要防透光
0: 哦。它一旦透光，就你就变成半韭黄啦，就有绿又有那个啦。
1: 但是它又需要有一定的光。
0: 不行，它不能有光。
1: 它不能，那就直接在温室里长就好了。
0: 那问题是温室你要长可以啊，但是你温室你要花多少钱才有办法盖出一个温室出来？
1: 也是。
0: 对啊。我就是刚好上上个月我去录了韭黄，
1: 就看到了，
0: 太有趣了，热死我了。然后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就是帮他盖那个棉被啊，哇，那个很重哎。然后因为
1: 被子大概是春被还是秋被，就人体盖的话，
0: 它有点像地毯，
1: 盖这么厚啊？
0: 对。然后它因为它在户外，它比较室内，所以你就这样，它盖你一个没办法盖啊，那两个人比如田垄这样对，你这边抓，然后抓，喂。喂喂，这样
1: 一层一层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要把手去盖。
0: 然后这个你要插，要自己要踩，然后有个地方踩下去。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布好了之后，你们盖上去吗？
1: 对啊。
0: 他怕那个布会飞走，他要拿那个铁条从那个布再把它插进，像露营一样把它插进去。
1: 哦。
0: 好，我等那边油锅热啊，皮蛋差不多了，拿个冷水。
1: 包一下是吧？
0: 这是韭黄，那韭菜花呢？它就是一根一根，所以它在拔比较麻烦。
1: 嗯，
0: 种得很密，你要一直啪啪啪啪，而且它是这样，它是这样长，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手伸到最下面，像这样伸下去，这样，然后才这样轻轻一掰，它就断了。
1: 哦。
0: 对，它不能这样子，你也不能连根拔起，你要过去，然后啪。就绑，就用这个这样掐一下，掐一下，掐一下，对。
1: 就是掐韭菜，不是拔韭菜。
0: 掐韭菜，可以这样讲，对。这边一样，皮蛋。
1: 在台湾的韭菜花炒那个苍蝇头，
0: 嗯，
1: 它会放木耳？
0: 没有。 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1: 膳食
0: 纤维哦。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那但其实木耳它不但是像这样子，你可以直接炒来吃，你也可以把它打成木耳露。我们在节目上面有示范过，
1: 有哎，台湾经常会喝那个木耳露。

0: 它有白木耳露和黑木耳露。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经常去喝啊，以前有阵子。
1: 但好喝，对不对？
0: 好喝哦。
1: 而且我跟你讲，喝了你就觉得很健康。
0: 对，
1: 这很有趣。
0: 我外公现在有82岁，他每天都要吃一盘木耳，他没有吃的话，他就
1: 我跟你说，肠道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健康的时候，你不去顾你的肠道。你不吃膳食纤维会出纤维，你肠道不好的时候你要吃，你没办法吃。
0: 这是要干嘛？你要架个容器。墨西哥饼皮。
1: 对对对。像以前我们在主持节目的那个老师就曾经讲过，他说，当你的肠道是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要多吃一些粗纤维啦、膳食纤维。等到有一天你肠道不好了，你想要吃都没有用，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了，没有办法消化。
0: 就跟养车是一个道理，你车子好的时候你就要去保养它，不是车坏了再去保养，车坏那叫维修。哎，
1: 这个就这样
0: 是个道理。
1: 对。
0: 但是现在很多人他愿意花很多钱去修保养车，但是不愿意去保养自己。
1: 哎，我跟你讲，车坏轮胎坏了换个轮胎嘛，引擎坏了换个引擎嘛，对不对？你人坏了你可以换给什么吗？
0: 换不了。
1: 对啊。所以真的啦，宁可花一点时间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也不要到后来自己受不了。
0: 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忙啊，忙工作啊，没时间啊，没时间吃饭啊，没时间啊。
1: 但是谁会没时间吃饭？我打死不相信，每次人都跟我说没时间吃饭。
0: 或者他就只能随便吃吃。
1: 随便吃吃也可以吃好吃的，对不对？而且可以吃好的。
0: 是。就如果你但凡有一点想照顾自己的心，照顾好自己的这个意识的话。就会稍微注意一下。
1: 对啊，我觉得真的啦，怎么聊着聊着变聊身体来了？反正就是我跟你说，
0: 养生嘛，
1: 木耳它好到什么程度呢？它好到甚至你今天，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是非常好。
0: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1: 对，把豆豉放进来。
0: 台湾的这个黑豆豉很鲜。
1: 你怎么知道这是台湾的？
0: 是台湾的，因为台湾的便利超市都有卖的小包的。哦。大概。
1: 那也是这个最好吃啊。
0: 对。
1: 我们一般苍蝇头会放一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皮皮薄薄，皮皮薄。
0: 因为我们有那个皮蛋是吗？
1: 没有木耳。
0: 木耳会放是吧？哦。平时会放一些猪脚肉。
1: 平时放点猪脚肉，但今天我们有皮蛋。
0: 所以它就
1: 对。
0: 有一些油脂在里面
1: 哦，这样就不会爆了。这个可好，
0: 这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
1: 这可好吃了。然后来一点点盐，
0: 要水吗？
1: 不用，给我汤匙，我想试一下味道。
0: 好，是一道快手菜的，
1: 它其实已经好了。
0: 这么快，韭菜花这么容易熟吗？
1: 好好吃，你想吃，但我不会给你吃。
0: 我走最后。好饭不怕晚，好菜也是。好的，还有这个。
1: 哦。它不仅仅现在吃这个，待会你在吃的时候还可以，还可以
0: 饼皮包着吃，对不对？
1: 不是包，它就是变成碎片。哦，哇！来一点花，找一些跟它对称的，
0: 对称的
1: 颜色放上来。哇！它就跳出来啦。
0: 也有哎，
1: 这边有是好，
0: 加上去之后它变得特别的乡间小路的感觉。
1: 不然街边小吃，现在变乡间小吃，
0: 对啊，就是你走在那种花园的感觉，哇哦，像有枝条哎，
1: 试试看我们今天的木耳苍蝇头。
0: 好，
1: 好，我们来吃这个木耳苍蝇头。
0: 好，
1: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让你先试试看，
0: 香。
1: 哦，很脆爽哦。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呗。
0: 加了木耳之后，它的口感变得很丰富。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花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茎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1: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小木耳。

0: 它是菌种不同，跟一般大的木耳，有的木耳可以长得很大，但它没有，它就是小的，然后很密。那它的特点是它的脆口感非常好。嗯，我买回来我自己试，我觉得它泡发率很高，大家可以试试看。你买回来那个泡发率高，其实很过瘾。
1: 对，你泡起来都是完形的一个状态。
0: 对对，木耳的差异性，差异性其实说真的，你说差多吗？它真的才差蛮多。台湾统称这种小木耳叫川耳嘛，哦，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从四川那边出来，嗯，哦，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在长白山那边出来，嗯，它的环境呢，让它的个头吃起来它脆口度更好，尤其是你在做菜的时候，有些配菜，
1: 它不需要那么多的那么大的木耳，只需要一点点，
0: 对，你抓一点放在那边，然后一泡泡开之后放进去炒一炒，那就很好用。尤其是像我说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你要求或你在乎配菜，我们基本上菜里面比较多出现的是什么？绿色居多，
1: 对，
0: 黄色、酱油色，对不对？红色，还有什么？蓝色不多，
1: 没了，
0: 对不对？
1: 蓝色，
0: 白色也有，
1: 对
0: 不对？但要去做西餐的时候，黑色我们都用什么？
1: 西餐的黑色，黑橄榄。
0: 西橄榄就是黑橄榄，或者是巴萨米果树。但你如果说你放一点木耳也漂亮，中餐也一样。你炒东西的时候多一点木耳下去，其实配色上也好，而且重点是它不光是配色啊，它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1: 对呀，
0: 对不对？但你在享受它的同时，你第一你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
1: 第二让身体吃得更健康，
0: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可以让身体更健康，对不对？那它既然增加了饱足感，它的热量也不高，它又可以带给你什么？你可以吃得饱足，但你可以发胖，对不对？
1: 多吃点。其实说这些，我还是想再来一
0: 口。真的，真的，好不好？这个希望你可以买回去，在这我们这个团队还没有送你小木耳之前，怎么？
1: 好吃。
0: 先买回去给外公吃，因为他既然这么喜欢吃木耳，
1: 皮蛋跟韭菜花很搭。
0: 当然，
1: 皮蛋也会增加那个脆。
0: Q 口感，而且它的皮蛋的甜度就是取代了肉，试试看
1: 好。是。

0: 哦，很脆爽哦。嗯，丢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
1: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
0: 花
1: 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小木耳，嗯，它是菌种不同。

0: 花生酱担担面，
1: 它是甜的哦。
0: 酱油、花生酱，然后加点水，然后花椒粉，对不对？然后白胡椒，然后我们的油泼辣子，好吃吧？葱姜蒜的水，豌豆尖，面都跟麻酱类很搭，
1: 直接浇上去。嗯，
0: 这是冬菜，可以去卖担担面，
2: 仿佛去了四川。
0: 这是花生酱做出来的担担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花生酱，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我们今天做的是花生酱担担面。那首先这个是有
1: 粗粒的，有花生颗
0: 粒的花生酱。
1: 它是甜还是咸的？
0: 可以试试看。
1: 甜的。
0: 甜的。还好，就一点点甜而已。
1: 点点是吗？
0: 对，那我们这边把白胡椒放进来，然后酱油、水。第一次吃到担担面，其实当然就是在台湾的摊子上面，它有放一些花生粉，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个人觉得，其实担担面在某些点上跟热干面也有点像。
1: 但热干面用的是芝麻酱嘛？
0: 对，但有的担担面也是用麻酱啊，对啊，香油。然后我们的油泼辣子，
1: 干勺进十勺出，油辣比例是多少？要
0: 都可以的，好，就这样。

0: 等一下，
1: 嗯，你试试看，
2: 是不是因为花生酱本身有点腻，所以它需要一些重口的味道去让它？
1: 对，
2: 油泼辣子正好就很搭。嗯嗯嗯，好吃，
1: 好吃吧？
2: 好吃哎，
1: 对，要不要再麻一点？来不及，我放了
2: 一点点。
1: 好，那你有这个酱，就是简单的酱油、花生酱，然后加点水，然后花椒粉，对不对？然后白胡椒。好，那接下来光是这个会腻，
2: 那怎么办？
1: 对，我们会再做另外几个不同的调整。好，这边
2: 葱，
1: 对。
2: 我们这需要用到这个调理棒吗？
1: 对。
2: 什么东西需要调理棒？
1: 现在的东西。
2: 现在这个，你是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汤底吗？不，
1: 不是，
2: 还是什么？
1: 葱姜蒜的水。对，这个是我去吃了这个重庆小面之后，我发现这个很重要。
2: 就他们都会有一个自己调出来的比例的葱姜蒜的水。
1: 那他们当然不是像我这样子啦。去吃面的时候，它有很多有吗？
2: 小罐罐，调调调调调。
1: 这样，它里面就有葱水跟蒜水。哦。对。这个，你们看，香吧？嗯，
2: 比较醒目这个味道。嗯，
1: 所以待会把它组合在一起，就你就不会觉得说
2: 花生酱容易吃腻，对吧？
1: 对。这边我来准备一下。葱花，我所吃的担担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青菜，嗯，对，它就是一碗面，然后清汤挂面的，有时候甚至会放一点豆芽菜，嗯，对。
2: 但是我们加的这个是什么？
1: 豌豆尖。
2: 豌豆尖，你觉得它跟我们今天要做的花生酱担担面很搭？
1: 没有，单纯就是我喜欢，
2: 你想吃，
1: 我非常喜欢吃豌豆尖。
2: 好像一般那种比较糊状的，像什么芝麻酱的，或者说花生酱的这种拌面，都会配一些比较水脆一点的青菜。
1: 对，它有一点青菜，而且说真的，我们平常在家里面要煮面吃，其实说真的，放点青菜都是好事。嗯，对，来给我那个豌豆尖。
2: 要盐吗？
1: 来，
2: 要吗？
1: 要。
2: 那我们下我们煮面也要盐对吧？够不够？
1: 在一起，在一起。
2: 三匙。
1: 花生酱啊，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在吃。
2: 那我们如果在家可以自己做吗？
1: 可以，你直接把花生加一点芝麻油下去打，它就是。
2: 是生的花生还是熟的花生？
1: 当然是要熟花生啊。
2: 那熟的花生是煮熟过的花生，还是蒸熟的花生，还是炒熟的花生？
1: 一般就是烘焙出来的熟的花生。
2: 就是用烤箱还是说自己那样翻？
1: 炒了，要炒了，要炒。对啊。你帮我把碗摊开来，三个摊开来，然后给我个汤勺，大汤勺。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它很有趣。它的故事是讲说，在这个美国呢，有一个黑道的家族，嗯，然后因为他出卖他的大哥，就他就被他大哥嘞勒令追杀，嗯，那所以他们就换了很多地方。为了要躲这些，对，躲这个大哥他所带来的杀手，就是因为他做污点证人嘛，所以他便是受保护的情况之下被送到了法国一个小镇。嗯，
2: 那后来呢？
1: 那个法国那个小镇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就出去外面去买菜，去超市买菜，然后就问那个超市的人说：“哎，请问你有卖花生酱？”因为他的两个小孩，他们是美，因为花生在美国几乎可以早餐都会吃，但在很多欧洲地方是把它当成是垃圾食物。所以他就去那个小镇，就问了那个法国的那个老板，就是说，请问有卖花生酱吗？他那个老板是跟两三个就婆妈在聊天，他说没有，然后两个转过来就指着他们几个，就说花生酱，谁会吃这种花生酱？
2: 然后就像长舌妇一般，这个事情被传开了。
1: 没有，后来
2: 没有啊。
1: 那个传开是传开，但是这个太太就把那间店给炸了。嗯，
2: 为什么？
1: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礼貌。啊。但那是电影啊，那是电影。
2: 我还以为是，就是因为那个小镇没有多少人吃花生酱，然后他这个奇葩的，就对于当地来说比较奇葩的这种口味被传开之后，然后黑道大哥一下知道他的住处，然后他就被追杀到。
1: 他后来被还是被黑道大哥走。
2: 那是因为花生酱吗？
1: 不是花生酱，
2: 因为别的。
1: 因为他儿子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以前黑道大哥很常讲的话，所以黑道大哥就发现了。但后来给我筷子，小筷子、短筷都给对。
2: 我们这是碱面对吧？

0: 前面好像跟这种麻酱类都很搭，
1: 面都跟麻酱类很搭。
0: 是不是西餐其实也会吃一些坚果酱拌的面、拌的意面什么的？
1: 比较少，
0: 比较少。

0: 己的酱，然后拌其他的香辛料，而是把那个坚果当成是我们比如说放葱啊、放蒜啊，当成这种调味料，是吗？
1: 嗯，
0: 它这个
1: 好，一起
0: 葱姜蒜汁，
1: 这个大碗我们两个是多一点，
0: 直接浇上去。
1: 嗯，番茄，这是冬菜。
0: 冬菜？
1: 嗯，
0: 什么冬菜？一种榨菜是吗？
1: 就是腌制的一种菜，叫冬菜。
0: 冬菜，冬天的冬吗？
1: 嗯。
0: 这是四川常吃的吗？
1: 嗯。
0: 还是怎样？冬菜。
1: 其实哪边都有啊。
0: 如果在湖北，可能是萝卜菜。好像吃面都要配一点这种泡菜或酱菜。
1: 也不
0: 或者你他可能不加在碗里，但是在面摊他一定会有自己加的那种，比如酸豇豆啊，或者说贵州的那什么姐妹萝卜。
1: 地方不同有差了，台湾其实没有，
0: 台湾没有。
1: 但是我很喜欢像这样子的方式，因为像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它不会不无聊，
0: 这么单一。
1: 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花生酱担担面。好嘞，吃面了。那当然，你如果觉得味道不够，你可以再加油泼辣子。
0: 泼辣子，我们先吃一口这样子。要从底下拌。
1: 我如果跟你说这是花生酱做出来的担担面，而且是甜的花生酱，你应该不太相信。
0: 嗯。
1: 因为闻起来味道就是担担面。
0: 对呀。
1: 但其实很多这个担担面里面是用花生酱，花生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可以去卖担担面，
0: 仿佛去了四川。你加那个花椒之后，就感觉特别川味儿。但我觉得可以再加点油泼辣子。
1: 哎呦，
0: 它就吃起来更加带劲。
1: 哎呦，
0: 还有什么？我变了是吗？
1: 对啊，
0: 泼辣子很香啊，给你加一点好不好？
1: 太多太多
0: 太多啊！
1: 对，这样就很。
0: 它这个颜色就更像了。
1: 你明显的可以吃到一个，葱姜蒜水。
0: 嗯嗯，它不会像刚开始我吃尝的那一口，就是我们调好的那个花生酱，它其实味道也是重，但是它有点
1: 单调呆板。
0: 对对对，
1: 葱姜蒜的水，其实在我觉得在做这个面里面是很重要。我曾经在四川。在重庆，因为还有很多重庆小面，
0: 嗯，
1: 那我们就吃了很多，每年都有排名，我们从第十名往前排，都要吃重庆小面。
0: 他们都蹲着吃嘛，坐在那个。
1: 没有，店家也有
0: 拿。也有做嘛，但是他会用一个那种塑料的椅子当桌子。
1: 不是每一家啦。
0: 哦。
1: 对，你要讲到黄汤底下这样，他还是有那种真的就比较长的，是正式做的。但我吃到第二名那家的时候，他其实说往年几乎都是第一名，
0: 嗯，
1: 重庆小面，但他那一家很特别，他有再多卖一个担担面。所以我就吃了他的担担面，就跟老板说：“你的担担面真的很好吃。”
0: 就跟是不是对于重庆而言啊，就是比如他们那边的担担面，就类似于在台湾的牛肉面一样，每年都要竞争。
1: 对。
0: 所以他就会。
1: 但话说，热干面有没有做这事？
0: 热干面没有啦，好像没有评什么第一、第二，因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碗自己的热干面。
1: 对啊，台湾也是一样啊，我想重庆小面也是一样。
0: 嗯。
1: 花生酱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国外，北美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早上的时候会拿来沾着这个
0: 吐司
1: 面包吃，比如很多人会把花生酱现在很流行放到这个汉堡里面去。那当然在欧洲就比较少会吃这样的东西。它不仅只是做甜点，它做咸的，包括今天我们做的类似像
0: 花生
1: 酱担面都可以来试试看。哦，还有一个，我在菲律宾看过花生酱放到猪脚里面去也比较好吃。
0: 卤猪脚啊？
1: 对，下次有机会做给大家试试看。
0: 好。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你加那个花椒之后，就感觉特别川味儿，但我觉得可以再加点油泼辣子。
1: 哎呦，
0: 它就吃起来更加带劲。
1: 哎呦，
0: 还有什么？变了是吗？
1: 对啊，
0: 泼辣子很香啊，给你加一点好不好？
1: 太多太多
0: 太多啊！
1: 对。

0: 这样就可以了。
1: 一点。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吧！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哥，
1: 我来了。干嘛呢？啊？给你带了咖啡，你看，还热的，一直捂着呢。
2: 不能喝咖啡了。
1: 为什么？
2: 去看看，桌上。

0: 什么意思啊？你怀孕了？
1: 对，我怀孕了。
0: 不是，这个检查对吗？啥时候的事儿？是上周。我记得我们俩做安全措施了。
1: 做了安全措施，也有可能会怀孕的。
0: 这也太突然了。我是挺喜欢孩子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

0: 你怎么想的？
1: 我决定生下来。

0: 主要是我到现在还没跟我妈说我们俩的事儿。
1: 我说她突然间知道有，而且我这个经济情况你也知道，在咖啡厅打工，怎么养孩子？我也不能把所有压力放进一个女人身上吧。
2: 其实没关系，你不用这么想。我觉得这孩子来了，就是跟我的缘分。压力再大，我也能扛下来的。
3: 没关系，你不用有负担。养孩子的事儿可以跟你没关系。
1: 怎么跟我没关系？他是我的孩子。真是你别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
2: 其实我那天跟你聊过了，你人生未来的规划里也没有孩子。
1: 不是，你那天问我计划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怀孕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2: 那天我也没想好怎么说，但是现在我想好了，这个孩子我自己生。生下来我自己养。
1: 不是我，不是怎么？你误会我意思了，我不是说让你养，怎么能你自己养？我指定要陪着你的。
3: 没事儿，这孩子确实是个意外，所以你不用太有压力了。你原本怎么规划的，怎么安排好的，你就按你原来的节奏去走就行。
0: 不是我，我原来做计划的时候，我没想到有这么个孩子的事儿。我现在我知道了，我重新计划。
3: 何世超真的不用，你上次跟我说的，你的人生规划，你安排好的留学，我都是支持你的，所以你不用改变。
1: 我真的不是那意思。我是说，这本来就是个好事嘛，咱俩好好商量，好好面对。
3: 不用商量了，就这么定了。
1: 怎么就这么定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我们可以再多准备准备。
3: 我想一个人安静安静。你先回家吧，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嗯。

0: 妈，你不是燕儿找我回来有事儿吗？人呢？
1: 上班呢。
0: 上班了，您叫我回来，这建青、小千没来呢。我他们来了，我走了，什么意思啊？
2: 哎呀，你不就是想喝酒吗？妈陪着你喝。
0: 跟哥们儿喝酒聊聊天，总也不聚了，这不一样吗？能聊出来跟他们。
2: 跟你妈就聊不出来啊？
0: 跟哥们儿在一起聊天不放松吗？
2: 跟你妈在一块儿不放松，你紧张啊？我告诉你，阿俊，从你跟这刘红艳结婚，你就没怎么跟你妈交过心。你今天必须得跟我说，怎么了？心里有什么事儿啊？大白天的借酒消愁。
0: 我跟红艳吧，我们俩这感情可能是出了点问题。
2: 不是怎么了？怎么感情出什么问题了？吵架啦？啊？你有外遇啦？
0: 怎么可能啊？
2: 不是，那怎么了？你说呀。
0: 就是都是生活上这点事儿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2: 一点一点累积，你就一点一点跟你妈捣鼓。
0: 红艳因为房子，就加班加点儿的，开始工作，想多挣两个。
2: 这也应该呀，你们买房子本身就不应该啃老花老人的钱，自己努力工作挣。
0: 是啊，他这个工作现在一忙起来之后，我们俩在一起接触的时间也少了，话也少了，感情慢慢就开始疏远了。我是真害怕的，给我给蹬了。我一想起来这些事儿，我就心里就难受。
2: 儿子，合着你现在你是怕他给你踹了，就找一条件比你好的人走了是吗？不是，你对你自己这认知你也太不客观了。你站起来一米八三大个儿。

0: 是不是？咱家怎么了？原生家庭，父母很恩爱，充满温暖的一个家。
1: 就当初，人家建明叔叔、刘鑫阿姨给你介绍的那俩，真的都比他强。你说是不是？人刘鑫阿姨给你介绍的那个，英国留学回来的，你知道英国上学一年学费多少钱呢？光学费3-4万美金，这还不算住宿啊、吃饭呐、往返的机票啊，人一年能花得出大几十万给孩子。人家家那生活条件，你少奔多少年呐？你少操多少心，着多少急呀？哎呦，人家那勾嘎的 K 一串一串的英文，人。就嫌人家什么戴眼镜牙不好看。戴眼镜怎么了？妈什么呀？你妈就戴眼镜，牙不好看，又不是嘴不好看。
2: 您就别提这牙的事儿，怎么又聊回来了？跟那都没关系，那都是之前，怎么还往前倒啊？
0: 不是你倒的吗？不是一点一点累积吗？我也累积呀，光你一人累积呀。妈呢也没那意思，说又提这些，好像跟要破坏你们夫妻感情，要离婚似的。是没有，别离，你们俩这么相爱，好好过啊！妈支持你，好不？
2: 妈，您说的都对，啊、我也就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有一天，燕儿要是真的跟我离了，我就不会再娶第二个了，我就跟您和我爸，咱们三口人，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1: 您放心。这事儿啊，交你妈了。

哎，春梅啊，我跟你说一下啊，老太太吃完饭了也废了啊，我给你把菜都放到冰箱里，你回来热一下就能吃啊。没事没事，明天见啊。对。

0: 妈，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等你，你没吃饱啊？怎么还做上饭了呢？
0: 我要给你做一个肉末豆腐，你爱吃的。
1: 给我做的呀？我来。
0: 不用不用，我全都会做。你去洗个澡。
1: 那我等着吃吧。
0: 你小心点，别轻手啊。

0: 笑。
1: 我这不白减肥了吗？我。来一口。好吃吧？妈，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这个肉末豆腐什么时候？在以前老房子呀，那会儿我还怀着思南呢。有一天伟强跟我吵架。

0: 吵得特别厉害，把我气的，我就躲在房间里哭，也没个人诉个苦啊。本来我想去找你来着，后来我一想，你是他妈妈，能向着我吗？谁不向着自己孩子呀？嗯。后来到吃饭的点了，你叫我出来吃饭，我出来一看，嚯，一桌子好吃的。伟强就跟个没事人似的，还在那儿吃的可香了。记得你当时跟他说什么来着吗？想不起来了，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就说下去，还有脸吃饭呢？我们老倪家的规矩，做错了事就不给饭吃。我这解气呀。当时你还跟我说呀，从今以后啊，妈给你撑腰。伟强要是欺负你，你就来找妈。我从小啊就特别爱吃这个菜，我妈特别爱做这个，她走了以后就没人给我再做了。结果呢，我一嫁过来，我妈不是在这儿呢吗？
1: 梅，嗯，你真好看。
0: 你也好看。来，干杯。
2: 是这样的，我体校有一哥们儿，他最近呢给我打一电话，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事儿。嗯，啊，他和他女朋友是闪婚，然后家里人反对，所以一直就没说。但现在问题来了，他媳妇儿怀孕了。
3: 你朋友多大？
2: 和我差不多吧。
3: 不会是你吧？
2: 怎么能是我呢？
3: 你发誓。
2: 我发誓，绝对不是我。
3: 哎，你吓死我了。你说吧，你小姨给你分析分析。
2: 那你觉得他这情况应该怎么跟家里交代？
3: 我问你啊，你那个哥们儿跟他媳妇儿感情怎么样？
2: 特好，听说他们俩关系特好，听说他这媳妇儿吧，人特善解人意。
3: 那不就没多大事儿吗？谈恋爱、结婚、生孩子，那都是他们俩的事儿，大不了就把孩子直接带回家，就说她就是我媳妇儿，她肚子里是我孩子，甭管你们同不同意，我们俩好定了。
2: 这么横啊？
3: 那当然，这可是一辈子的幸福，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你哥们儿要敢因为这件事退缩，我保证帮你去收拾他。
2: 如果这人是我呢，你收拾我吗？
3: 他是他，你是你，他的事儿我真管不着。但这要是你嘛，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哦，这光想想就已经吓出我半条命了。我现在就能想到我姐抡起菜刀追杀你跟我的画面了，吓人！明天还得考试呢，快背单词，我先睡觉了。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3: 晚安，何志超。

0: 哟，哎，这么早啊，起来了？啊，那个今天公司让我出去办点事儿，我得早点去。
1: 哎呦，你这怎么这公司这一天到晚的给你这活这么多呀？早晨越走越早，晚上越回来越晚。没事，没事，妈。
0: 哟，这就走了？
2: 啊，对，我来不及了。
0: 没吃饭呢？
2: 啊，没事，我不吃了。
0: 哎，拿一个是
2: 啊，不用了，我不饿，走了啊。

0: 好，小姑娘。
1: 哎，那个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2: 啊，我想找你们领导。
1: 我们领导？哪位领导？
2: 最高那个领导。
1: 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2: 有什么事儿我也没法跟你说，我跟领导说，好吧？你赶紧给我找一下。
3: 啊，阿姨您喝水。
2: 嗨，我不喝。你是领导？哎呦，
3: 还算不上什么领导
2: 啊。你贵姓？
3: 我姓苗，我叫苗丽。我是这儿的主管。
2: 苗丽，我是刘红艳的婆婆。刘红艳呢跟我儿子结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我们四个住一块儿，我跟他爸爸，我们啊一家四口住在一起。我每天看着我这儿媳妇儿啊，真是工作非常努力啊，很勤奋，很上进，没毛病。但是我觉得这工作如果影响到社会主义家庭的和谐，这就不好了。
3: 哎呦，阿姨，您看您这一上来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这个红艳啊，她在我们这儿的表现呢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同事全都看在眼里了。我呢作为公司的主管，我也特别庆幸我能拥有刘红艳这样优秀的员工。
2: 那你就得珍惜呀，是不是？你不能拿她当女使啊！国家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朝九晚五。你要说，哎呀，没办法，得加班，可以呀，一礼拜加一回班。是吧，加一回3钟头，但你不能天天加呀。好家伙，这早上起来一大早走了，晚上那么晚回来，我这经常是做好了晚餐没法回来吃，你这天天吃外卖，这谁受得了啊？
3: 对对对，这您说的对啊。哎，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跟您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呀新兴行业，然后我们这个行业现在发展的势头又比较好，那公司呢也是发展的很好的。红艳嘛，这个年轻员工有机会他肯定是想多多的表现一下的哈。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劳动法来执行的，我们都是按时按点的把这个加班费发到位的。
2: 哎，这话我就没法认同了。你不能说因为我给你加班费了我就得把你累死，是不是？做人做事做领导不能这么做呀。他年轻人，他刚新婚，他还面临着必须得生子，他得怀孕呢，他有生活，他不能只是工作呀。你必须得人性，你不能没有人性啊，对不对？
3: 解决啊，阿姨您别急，这我们肯定解决。我现在呢我就召集大家开个会，我们专门针对红艳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研究一下，这天大的事儿都不能影响您的家庭和睦。您放心啊，马上就解决，绝对给刘红艳充分的休息时间。
2: 好了，谢谢谢谢，来给你握个手。
3: 好嘞，
2: 谢谢领导。你这位领导还真通情达理。哎呦，
3: 也谢谢您的理解啊。
2: 我本来一肚子气儿来的，我这一下全消。
3: 阿姨您别生气，您慢点啊。
2: 得嘞，我走了。
3: 哎，好嘞。

0: 你吓死我了！
1: 哎，对不起，对不起，你这是要干啥去啊？啊？咋了咋了？
2: 我胃不舒服。
1: 胃咋了？
3: 我得下去、啊、买点药。
1: 哎呦，不用不用，咱家越多的事都给你买哈着呢啊。你看你看，这都是你的药。我给你倒水去啊。

0: 岳翩翩你，嗯，来来来，快喝一点水啊！你没有喝水，你要卡的嗓子眼难受的很。来，听话啊，来喝一口水。
1: 大外甥，你这一早上打了第三个喷嚏了，熬夜血压四，抵抗力下降了吧？
2: 没事儿，
1: 把这个喝的，我给你冲。
2: 谢谢小姨啊，我一会儿喝啊。
1: 东西都带齐了吧？身份证、笔呀、啊。
2: 放心吧，都带齐了，检查完了。
1: 大外甥，我跟你说，我今天真的挺想陪你去考试的，可是我这个人你也知道，我一遇到考试我就紧张，我就想上厕所，到时候我怕我影响你发挥，你考不好。
2: 你没搞错吧？我考试又不是你考试，你紧张什么？你上什么厕所？
1: 那你是我大外甥啊，咱俩血浓于水，那我紧张你肯定有心灵感应啊，到时候你也想上厕所不就考不好了吗？
2: 嗯
1: 嗯，
2: 心灵感应到了，你是挺紧张的
1: 是吧？
2: 没事儿，等你一考的时候我陪你去啊，我今儿自己去就行。
3: 我要吃水果，我要吃香蕉，我要吃橘子，我要吃橙子。这不是橙子，不吃不吃。哎
4: 呀，我的个苍天，我算是看出来了，老太太，你就是想把我支开，趁机跑出去。
5: 是，
4: 那你说，你非要出去，你想干个啥嘛？
5: 我想出去透透气儿。外面太阳这么好，我想晒晒太阳。
6: 医生都说了，晒太阳对老年人好。
4: 外面的空气不好呀，说不定那还有个病毒。
5: 哎呀，憋死我了，我想找人说说话。
4: 哎呀，你看你这个老太太，我在这儿不是一直陪你说话呢吗？啊，你说你出去你碰见的有些老汉呀老婆呀，那跟你骗的不是谁病了就是谁又走了的，我不是害怕影响你心情呢吗？
5: 你不让我出去是吧？
4: 哎呀，没有的嘛，
5: 等春梅回来我告诉她，你这个阿姨不合我心意，我让她给我换一个。
4: 哎呀，我的苍天呀，你这个老太太你咋这么倔呢啊？哎呀，算了算了，你要真的想出去也可以啊。
5: 哦，你同意了？
4: 嗯，我同意了。
7: 哎，老太太，等一下等一下，
5: 你干嘛？你不是让我出去吗？
4: 哎呀，让你亲呀，我害怕外边风大，给你拿个外套来。
7: 一穿哈。嗯，
5: 这下好了。嗯，我早去早回。
4: 不是你，是咱俩。
5: 你也去？
4: 肯定的嘛。
7: 不去了。
8: 这挺不错的位置
9: 啊。
8: 嗯，环境挺适合拍摄。那走吧，去下一个景点吧。
9: 啊，哎哎，你等会儿，我陪你折腾一天了，我这孕妇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吗？
8: 我都给忘了。
9: 孕妇大人赶紧坐。
8: 只能喝柠檬水吧？
9: 啊，柠檬水行。
8: 服务员，两杯柠檬水。那

0: 新歌，好听吧？
1: 你行啊，伟振啊！假装带我来看景，实际上是当尼斯男的说客来了，是吧？

是这样的，思南这孩子吧，最近在我那儿真的有进步，照顾老人，对吧？自己学习也特别用功，关键是我觉得他玩音乐这件事情是真的，是认真对待的。小朋友的这个追求梦想的热情，我们要保护也要鼓励，对不对？哎，这歌他自己写的，你听听。

0: 你真觉得他行啊？
1: 我跟你觉得他行不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觉得他行啊。你看，不然怎么能让他在这唱歌呢？是不是？
0: 哎，我也看明白了，他搞乐队啊，你就是始作俑者。
1: 我那叫精神导师，好吧？
2: 小布，
0: 妈，我们还有工作呢。你搞乐队，你就好好搞，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废。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乐队可不止你一个人。休息够了没有啊？别耽误我的事儿啊！
1: 走走走走。
2: 再见，妈。
3: 这个白
4: 哟，干回来了。
2: 哎呦，媳妇儿，今儿下班这么早啊？来吧，
4: 早还不好，吃，赶紧洗手吃饭
2: 啊！总算今儿能赶上一块儿吃个饭了，来来来，快
4: 来，我给你盛汤。
2: 多久没一起吃了？
5: 饭我就不吃了啊？怎么了？我就想占用两分钟，说两句话。
4: 哟，
2: 啊，
4: 什么呀？
5: 从我到这个家里来也一年多了，从当初我跟倪俊是怎么结的婚，再到后来怎么怀孕又流产，这前前后后的，还有关于这房子的事儿，你们二老背后怎么算计我的，
4: 不是没
5: 我都清清楚楚。
4: 不是，
5: 妈，您不用解释，我知道。这一年多以来，您从来都没有打心眼里真正的接纳过我，包括我在这个家里，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应有的尊重。
6: 那不会吧？
5: 我真的有想过，我要努力的融入到这个家里面，我要好好的做你家的儿媳妇儿。妈，我真的有努力过，我真的非常的希望你们能够打心眼里认可我。
4: 不是，
5: 可是很可惜，妈，
4: 啊，
5: 今天您到我公司去闹，去干涉我的工作。妈，您知道吗？工作是我的命。您触碰了我的底线。
4: 我没要。
5: 我老板今天说了，让我尽快离职。没问题，我明天早上我就可以去离职。但是妈，我想跟您说的是，我即使我工作没有了，但是我也不会像您想的那样，我天天在家备孕，我天天在家生孩子，不可能的。我刘红艳，我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我必须要努力赚钱，我必须要有买房子的能力，我必须要把我妈接到我身边来。我是她唯一的亲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我这个决定，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影响我。所以真的，请你们理解一下我，妈，爸，老公。我就从这儿搬出去。
4: 啊？
5: 我非常感谢你们。

0: 这一年多对我的照顾，但是真的我尽力了。对不起，孩子，媳妇儿，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干什么了？媳妇儿，你干什么了？去了？
1: 没干什么呀。
0: 燕儿，你消消消消气儿，是我让你受委屈了，媳妇儿，你消消气儿。
2: 放开我！
0: 我真不知道我妈去公司了，她跟我说。
3: 你怎么想的？我怎么了？我让他受委屈了，燕儿。孩子，你这个家老，你从来没说不尊重你、不认可你。我是非常认可你这个儿媳妇的啊！你不用跟你妈那一般见识，她上年纪了，她糊涂啊！不愿，不愿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我让你受委屈。
3: 你妈这她办事吧，她欠考虑。
0: 谁冲我？
3: 快点，媳妇儿，
0: 孩子，
3: 是你冲我来，我让她受委屈了。
0: 燕儿，孩子，你那什么？哎，孩子，哎，
2: 干嘛呀？你这是。
0: 要真走啊！消消气儿，燕儿，燕儿，你拦住他，你来，
2: 你这干嘛？啊，
0: 你都干什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2: 我就上单位去跟那领导说说，别让他太累了。
0: 您说都交给你，这怎么让他辞职了？
2: 我没让他辞职啊！
0: 你这怎么了？你听我解释，红燕。
4: 匆匆，数年，留恋，流年，一句一。

0: 你怎么来了，姐？我可以在你这儿住几天吗？这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来，进来，快！
1: 媳妇儿，你不接我电话，你给我回微信呗。
2: 你是住酒店还是住朋友家了？你跟我说一声呗。是，我妈今天是做的不对，我替她跟你说声抱歉行不行？我在这儿给你道歉。
3: 聂伟民，你给我赶紧乖乖的给她打开。哎，这头啊，嗯，哎，对，方圆两盏。
4: 一下是一下，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好，从中间，哎，就两拃，嗯，你说这上下，哎，就这区域啊，嗯，来，哎，好，对，哟，嗯，今天这事儿，嗯，办的可真是敢想敢干呢，你这是。
3: 我告诉你，倪伟民，我都不跟你讨论这事儿。 我跟你聊这事儿，就叫对牛弹琴。早晚有一天，你都会服我无二虎。就这俩人，不见得有好结果。我是不是早就说过？你以为我天天打麻将，我光为玩儿啊？我接触多少三教九流啊？你以为我看电视剧《法制进行时》什么《今日说法》啊？电视剧、古装戏、现代戏，我在看什么呢？我在了解人生呢。 使点劲儿，你看见没有？俩人热恋的时候一回事儿吧，现在才多长时间啊？摔门就走了，这就有可能分居，分居就有可能离婚。哎，幸亏没买房吧？瞧。 往右。 嗯，往下。
5: 来。

0: 先吃点。
1: 我还要玉米和那个土豆。
0: 好，玉米、土豆，这些够吧？
1: 嗯，够。谁啊？
0: 我妈。
2: 我姐。
0: 妈。
2: 姐，我也在呢。
3: 志超，今天考的怎么样啊？快跟我说说啊。
2: 姐，今天何志超考得特别好，下笔如有神助，一般人压根儿都不是他的对手。
0: 你考还是我考啊？我妈问我呢。
2: 这人怎么一点都没良心？
3: 何志超，我跟你说，如果没有你小姨的照顾的话，你哪有今天
2: 啊？哎，还是我们家小超也比较聪明，随姐也随我啦。
0: 哎，行了行了，来，妈，干个杯啊，干杯。哎，别，不，这不行，你未满18岁，你喝果汁啊。
2: 我到18了。嗯，干杯。
0: 妈，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3: 我跟你说啊，过2天啊我就去京北了。
4: 你小姨说有一个叫欣然的姑娘不错，到时候让我见见啊。
0: 那个。
5: 来，喝口水。
2: 啊，谢谢。
5: 你别说，这睡衣我新买的，合着给你买的，还挺合身的。以后归你了。
2: 不好意思啊，从家里出来的急忘带了。
5: 别跟我这客气啊，想住多久住多久。不过我说你那婆婆呀，也真是够了。你说，平时说话难听也就算了。替儿媳妇辞职，她怎么想的？这都赶上论坛上说的那些极品婆婆了。
2: 本来我之前只是觉得她是刀子嘴豆腐心，但这次她触碰了我的底线。说到底，她心里就只有她儿子、儿媳妇儿，根本就不算人。
5: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2: 他这么一闹，领导直接劝退了，我也只能明天一早去办离职手续。
5: 想好了？
2: 想好了，姐，我就跟你学着干，只要有出路，不管多苦，我都愿意。
5: 行，我就喜欢你身上这个劲儿。嗯，以后跟着姐干，姐带你赚钱。
2: 真的，谢谢姐。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

0: 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谢谢，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 银养货、黄芪等

0: 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מה שיעזר שייבת, חמאס שיעבר דו.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

0: 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十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1: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2: 脆。
1: 哎呀，太香了，馕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2: 还有
1: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2: 带着那个清香，
1: 那个太美好了。
0: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囊。
1: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囊，我吃的那个
2: 大囊，
1: 哎，对，普通的囊比较多。嗯，
2: 这个窝窝囊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嗯，
1: 这个理由是什么？
2: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1: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
3: 啊，这阿达特尼米什克马布伊斯德纳纳吉克拉巴尔达。啊，
4: 萨克拉什克萨。
2: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1: 这就是馕坑，
2: 这就是馕坑。
1: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2: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1: 130个馕。
2: 对。
1: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2: 他要把那个馕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馕贴到馕坑。
1: 哎呀，真漂亮！
2: 现在他还要撒一层芝麻。
1: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2: 没有没有，
1: 好玩。哇，是贴最深的部分了。
2: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馕坑里面。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来坑！
2: 来来来，烤包子来了啊！抢着喷！十个包子开背！
3: 拿完烤包子去！
2: 十个，我这边在烤包子。烤包子来了！烤包子啊！十个，
4: 169啊！
5: 烤包子是480号。
6: 哎，不着急，
5: 不着急，慢慢等吧。
6: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面就变成白色了。
5: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6: 啊，这是干嘛的？
5: 婚礼。
6: 啊，结婚的。
5: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6: 这才是人间烟火。
5: 包子，那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6: 肉特别新鲜，
5: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6: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5: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6: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5: 对，
6: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皮夹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5: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0: 皮夹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

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
2: 好吃吗？
1: 香得很。
2: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哎，这就是生皮牙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牙子、
3: 皮牙子、
2: 拉条子、
3: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2: 巴浪子。
3: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2: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3: 囊
2: 就不带籽，
3: 对，
2: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3: 对，
2: 皮牙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

0: 白放开你。
1: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搬家。应急上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2: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1: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3: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1: 二十，
3: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1: 对。
4: 羊肉羊饺子，加腰子来。
1: 这您尝一下，它是加腰子。嗯。
2: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网油包羊肝。
3: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1: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3: 对，啊，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
1: 66 88个，
3: 88个袋子。
1: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3: 你也会换吗？
5: 对。
3: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

0: 就不错了。
1: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
0: 啊。哦，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1: 啊，谁都可以交易。
2: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1: 哎呦，太可爱了！
2: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1: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0: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1: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0: 鸡奶是什么意思？
1: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
0: 嗨，哦，明白了。
1: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
0: 鸡奶，
1: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0: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嗯。
1: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少让。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0: 只加酸奶。
1: 对，只加酸奶。要少让还是翁？
0: 翁
1: 翁。
2: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1: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得挺好。
0: 太舒服了。
1: 是。
0: 能见度那么高。
1: 是。
0: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1: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0: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卖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归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就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2: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1: 在我看来，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贵阳市调研数据产业发展时强调，深挖比较优势，壮大数据产业，为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1: 李炳军在铜仁市调研时强调，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0: 强降雨引发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险情，省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紧急转移群众，多部门联动抢险，全力保障生命安全。预计今天至明天8点，贵州东部、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需重点防范。
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贵州以品质旅游为主题，推出多元新业态，让旅游成为可参与、可疗愈的生活方式。
0: 以虫治虫，以草益草，贵州大学有支虫虫特工队，绿色防控致害虫，守护田间好收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市调研数据产业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锚定15五开好局起好步，切实增强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的紧迫感、责任感，深挖比较优势，壮大数据产业，为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注入强劲动力。省领导胡忠雄、郭强、罗强、石化清参加。
3: 在云岩区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徐林先后来到本源智数、清源华茂、亚鲁映化、景联文、坤衍科技等企业走访调研，了解企业以数据开发赋能具身智能、民生保障等情况，叮嘱聚焦企业诉求，精准精心做好服务，强化产教融合，持续抓好产业生态培育优化和优强企业招引集聚，在全省打造数字产业集群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贵州大数据集团，徐林要求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守牢数据安全底线，在引领推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上取得更大实效。调研中，徐林指出，智能时代数据

0: 具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日益重要。要坚持以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为牵引，加快发展数据产业，结合行业发展新趋势，加强前瞻布局，持续攻好数据，壮大数商，隐喻数材，聚合数源，优化政策，扎实推进算电协同、算数协同。各地各部门要知责尽责，创造性抓落实，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更好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贵阳、贵安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
1: 5月18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铜仁市江口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毕江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0: 李炳军来到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深入了解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利用和抹茶产业发展情况，要求铜仁市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延长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省有关部门要给予政策支持，共同把抹茶做成大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在江口县给都民宿、印江县紫薇镇大原址村，李炳军实地考察民宿产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加大创意设计、经营管理等人才培育力度，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相结合，保留村庄肌理和古韵，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推动乡村旅居高质量发展。在梵净山西县棉絮岭，李炳军认真听取景区完善提升规划介绍，要求突出特色主题，不断丰富景区和周边产品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更好满足不同客群需求。李炳军十分关心重大项目建设，到毕江区同级铁路项目现场了解规划建设情况，要求坚持短期和长远结合，进一步优化车站交通布局设计，完善内外通行和接驳换乘体系。李炳军还考察了贵州威顿催化技术有限公司。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李炳军实地考察贵州陈水河道治理项目，听取铜仁市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要求科学确定工程防洪标准，提升河道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效能。李炳军强调，近期全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各级防汛责任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持续加强地质灾害、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城镇内涝等领域排险除险，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铜仁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5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在贵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王世杰、桑维亮、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
0: 会议审议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定5月26号至28号在贵阳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会议审议了提请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的《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草案》等法规案，关于提请审议《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社区的事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民族自治地方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关于全省金融工作情况、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等报告、议案、意见落实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5月18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率队在贵阳调研，走访了贵州广旅、贵阳大数据科创城、贵州恒飞科技、贵州吉利汽车制造等企业基地，为推进双碳工作积极建言。5月18号，2026年贵州省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卫生健康委主任、

0: 省营养委主任孙发出席并讲话。
1: 5月14号以来，我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昨天上午6点到今天6点，麻江、惠水、贵定、都匀等县市出现特大暴雨，20个县出现大暴雨，39个县出现暴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险情。国家防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上午，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群众转移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0: 今天清晨，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降雨导致城区出现内涝，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1天。
2: 现在是早上的7点20分，经过昨天晚上一晚上的强降水，我身后的水上体育中心还有两边的步行栈道还有港龙停车场全部都已经被河水淹没，各个临河路段也已经全面实施了交通管制。
3: 我现在是在都匀市的河滨路，我们了解到目前都匀市城区的积水呢已经消退，在当地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的齐心协力下呢，市区淤泥已经基本清理完毕，部分点位呢正在进行冲洗消毒。现在渐江河的水位已经降到警戒水位以下了。那我们还了解到了，预计未来3天都匀市仍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当地已经疏散了河道沿线的群众，正在对上游的茶园水库进行错峰泄洪作业。
0: 洪水导致都匀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严重积水和淤泥堆积，沿河商铺、房屋被洪水浸泡。当地消防、公安、街道、社区多部门联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转移工作。
2: 我现在是在黔南州贵定县昌明镇，昨晚11点至今天凌晨，贵定县昌明镇、盐山镇、云雾镇3地遭受强降雨，最大降水量达到了279.5毫米。凌晨2点30分，当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现在是下午3点，街道内涝积水已经明显减退，截至今天上午7点，全县转移避险531户，2218人，目前仍有部分低洼村寨群众受困，通讯受阻，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救援。在镇政府广场上，我们看到消防、医疗、应急等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待命。
0: 今天上午，黔东南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开展河道疏通、道路清淤、拉网式排查、24小时值守监测雨情等抢险救灾工作。今天下午2点50分，清水江凯里下司古镇段洪峰顺利过境。此前，当地党员干部已安全疏散群众87户，共315人。18号以来，麻江县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古洞镇、坝芒乡等乡镇出现房屋被淹、道路通信中断，当地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河道疏通、道路清淤，目前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多人。
4: 在2点过钟的时候，河水暴涨到五路边，我们村两委组织派门教心引导到高处，在最大的程度保证了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目前水位也逐步退去，家里面的淤泥、杂物还有交通是有待恢复。
0: 针对连日来强降雨天气频发，从江县提前研判，截至今天上午8点，已组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1200余名群众转移避险。龙江县紧盯雨情、汛情变化，对城区主次干道、老旧街巷、低洼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全方位清涛疏通，打通排水堵点、难点。
5: 下雨频繁，加上树叶泥沙导致排水管道被堵，相关部门一大早就过来给我们清理管道，现在排水顺畅。
0: 毕节市七星关区部分乡镇农田被淹，路面损毁，当地300余名党员干部、志愿者连夜深入受灾村寨，紧急疏散转移群众65户、221人至村委会、学校等安全场所。
6: 我看到每次压水的泼水我屋顶了，然后那边是帮我们安排在地上水道，就是拿空水水线了、棉布线了，因为大家吃了嘛。
0: 铜仁市应江县山树镇大寨村出现山体滑坡，部分进村公路中断，一栋民房被掩埋，当地在前期排查中发现隐患，已安全撤离46户、56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7: 灾害发生后，立即采取管控措施。

0: 措施，做好灾后治理，同时对疫情转移群众做好服务保障和善后工作。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至明天八点，贵州东部、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已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品质旅游核心在于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从康养旅居到森林微度假，从户外秘境到红色文化与茶海体验，贵州正以多元融合的新场景、新业态，让旅游不再是简单的看风景，而是一种可参与、可沉浸的生活方式。
3: 在梵净山下的江口县，游客不再走马观花，而是住下来、慢下来。当地民宿主打康养特色，将本地天麻、黄精等中药材融入药膳、药饮、药浴，让游客在山水间尽享康养慢生活。这种静下来的深度体验，正成为品质旅游的重要内涵。
4: 现在游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住宿，更追求身心放松的康养体验。我们不仅提供养生服务，更营造安静、治愈的环境，让游客在鸟鸣、风声、草木香中实现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疗愈。
5: 听着溪水声，喝着养生汤，整个人都放松了。这里的康养服务很贴心，很棒的旅居体验。
3: 在贵阳，一种城市周边的微度假正在兴起。花溪区高坡乡海拔1640米的全景餐厅，让游客在用餐的同时尽览山顶美景。长坡岭国有林场里藏于森林深处的咖啡馆，用苔藓造景，原生林木营造出秘境般的氛围。
6: 在这种生气的环境里面，整个人很舒服，咖啡很好喝。
3: 如果说山水与林间是身体的疗愈场，那么贵州的喀斯特旷野则是释放活力的目的地。在安顺市龙宫镇的铜鼓荡，亿万年风化的石林矩阵和岩石湖泊构成科幻般的景观，吸引游客徒步探秘。
7: 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很漂亮，喀斯特石林地貌，过来玩一下。
8: 近期日接量游客400到500人次，周末客流量更是飙升到1500人次。露营基地每天接客30至40桌游客，配套烧烤、餐饮服务、供不应求。基地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
3: 从自然秘境到人文深处，在黔东南州丹寨县，游客可以挽起裤脚来一场稻田抓鱼，走进景区看一场民族 T 台秀，亲手参与打糍粑，浓郁的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成为游客留下来的理由。
9: 感受田园风光，体验抓鱼的快乐，非常开心，压力得到了释放。
3: 遵义全力推动场景加住宿加多业态旅游生态圈，给出品质旅游的另一份答卷。在遵义1935红色文化旅居生态圈，长征组歌群众性传唱活动每周上演，红色剧目伟大转折以实景演出震撼人心，半程马拉松、小豆腐节、酱酒音乐美食节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感悟红色精神的同时，还能跑起来、吃起来、玩起来。
10: 白天沉浸式的参观红色旧址，夜晚街头红歌互动酒旅体验馆入驻街区，这里已经成为遵义红色加酒旅融合的示范窗口。
3: 而在湄潭，60万亩连片茶海则带来另一番文化体验。游客住茶宿、品茶饮、吃茶宴、学茶艺、赏茶景、觅茶趣，静态的茶山变成了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课堂。
11: 真的是融入了很多的文化，人好，风景好，茶好，感觉在这里生活会很幸福，以后我还会再来的。
12: 通过推进中国茶海、天下第一湖等重点景区的升级改造，将茶文化、浙大西迁文化与文体赛事相结合，形成粤遵义、湄潭徒步城、村歌赛等特色赛事品牌，丰富产品业态供给，全力打造具有本地辨识度的茶旅融合特色旅游品牌。
3: 2026年第一季度，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9.8%，旅游经济从量增迈向质升，乐享品质旅游正在贵州山水间变为每一位游客的真实感受。今天下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贵州省分会场系列活动在贵阳市举办。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现场各市州

0: 都推介了各自的特色高品质旅游线路，宣传贵州小车小团与芝芝串飞、桥旅融合、山地旅居等文旅新产品。贵州省旅行社协会与贵州省导游协会联合发布了行业自律公约，共同倡导品质服务，
1: 做好全国的同行业的联动。下一个阶段呢，我们更多的重心将会放在酒旅融合和康旅融合，正在做我们的旅居目的地的梳理，系列的产品将会在旺季来临之前呢陆续推出的。
2: 现在的导游都不单纯的比讲解了，还有综合技能，比如他要会旅拍，要懂一些户外的知识。贵州导游转型的这两年也成为了全国的一个优秀案例，我们希望能够携手整个贵州文旅从业者擦亮这块品牌，让更多的游客留在贵州感受贵州。
3: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估，全球范围内每年因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粮食减产量近40%。如何进行有效防控？最常见的方法是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多年来，贵州大学致力于绿色防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通过以虫治虫、以草抑草等方式实现病虫害防治效果达85%以上，为农业绿色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力量。
4: 这段时间，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周碧国有林场内，工人们正在抢种灵芝，60万个菌棒要全部下地。另一边，企业正和病虫害展开较量。
5: 我们做高原深山林下灵芝的那是一个敞开的，今年种完之后，第二年的我再去种的话，虫害爆发会特别特别严重。第一年包子们的产量大概是在20到30克之间，第二年的话没有收取它的价值。
4: 为了解决林下吃灵芝连茬难、孢子粉产量下降等难题，企业找来了贵州大学的一支虫虫特工队，从田间问诊开始，精准寻病灶、开方子。
6: 这也是那几个虫洞，害虫钻进去以后，取食它这个里面的营养，它就长不大了。根据我们台后去鉴定的，是有2种害虫。
7: 我们手里面刚好有昆虫病原线虫，它对地下害虫和对专注性害虫是非常独特的天敌。它原来是自然分布在野外的比较少，我们进行了这个筛选，用人工的方式把它培育出来，用到这个地方去，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它会顺着害虫专注的那个虫道进去，找到这个害虫，即使你把这个害虫给它杀死。
4: 贵州大学团队研发的这项技术已在普定、瓮安、关岭等地推广应用，成为有机茶叶品牌背后的科技靠山。而运用到灵芝上是他们的首次尝试。
6: 这一盒里面大概是有1亿条昆虫病原线虫，直径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3到2/2，体长呢大概就是500到1000微米。它是一种活体嘛，它在土壤中是随着水的运动和扩散，主动去搜寻寄生。哎，这个害虫是要用水把它融起来，然后喷洒到地里面。
8: 针对的是地下的幼虫基蛹，同时我们悬挂这些诱捕器是为了监测它后续成虫的数量动态变化，消灭这些漏网之鱼。
7: 希望经过一年的实验，把什么时候使用、使用多少次形成一个技术规程，交给企业，企业去进行更大面积的一个防治，保证灵芝产量、质量。
4: 不仅是以虫治虫，贵州大学团队还通过以草抑草、免疫诱抗和生态调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助力茶叶、红薯等产业的发展。在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灞阳镇的一处茶山，团队已连续5年通过释放昆虫病原线虫、小花春等天敌，从地下地上围剿蓟马、茶小绿叶蝉等害虫，同时套种墨西哥鼠尾草等功能植物，利用其特殊气味吸引天敌、驱避害虫，套种鼠毛草抑制茶园杂草。
9: 2022年那会儿过来，在大一点的叶片上，最多的数得过200多个蓟马，种类也很多。现在想找一个蓟马，还得费一会儿功夫。
10: 生物防控来控制病虫害，我们长势产量都比较理想。
4: 按照虫虫特工队的计划，这片茶园今年有望实现完全依靠生物防控体系筑牢病虫害防线。
7: 只需要在冬天做一次封园，第二年春天所有的花草都长起来以后，它自己去平衡，增加有机肥的投入，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健康，然后茶树长得更好，产量和品质得到稳定的提升，茶园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和有机生态的品牌的建设就可以持续的下去。
1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单体容量最大光伏项目安龙县巴坎河团结折孔光伏项目近日顺利并网发电。 该项目是贵州省2026年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之一，总装机容量400兆瓦，由2座200兆瓦光伏电站组成，全容量并网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5亿度。
12: 项目并网之后，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采用的是远程监控加现场巡检模式。

0: 开展日常运维管理，及时排查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电站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1: 贵州原创舞剧《王阳明》近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这是贵州舞台艺术作品在国家表演艺术最高殿堂的又一次精彩亮相。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案例，舞剧《王阳明》用现代舞蹈语汇和舞台呈现，诠释阳明心学的深刻哲思。
2: 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会一遍一遍地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就是生怕做得不够好啊。
3: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累积，对人物的塑造打磨得更精细一些。
1: 据悉，此次演出结束后，舞剧《王阳明》还将在东部沿海城市继续开展巡演。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央视报道，今年前四月贵阳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航空装备、通信设备等先进制造业势头强劲。
5: 感悟家国情，共筑万家暖，宣讲进攻地活动昨天在贵阳举行，通过榜样宣讲、情景演绎等形式，将家国情怀和优良家风送到工友身边。贵阳市近日举行公益筛查活动，移动 CT 一次扫描，肺癌、肺结核双病同筛，将便民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4: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李林老师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1: 来，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兄弟？
0: 我从康丰卫视。
1: 哦，河南来的。
0: 对。
1: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来寻找我的爸爸妈妈，寻找我的家。
1: 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0: 4、5岁的时候，我就是跟着奶奶一块儿，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坐了火车。奶奶在火车上睡着了，当时有一个男的脸上还有刀疤，他说：“小朋友，你尿尿吗？”我尿，然后他都领着我下了火车。再然后火车开了，我就哭着跑着撵火车，喊着奶奶。火车慢慢的跑远了，看不见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我就走，我沿着火车道一直走。

0: 找奶奶。再后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就在一个小院子里面，姑姑正在给我洗澡。
1: 这个姑姑是哪儿的姑姑？养父母家的姑姑。
0: 对，我到了养母家以后，我是最小的一个，三个姐姐就我一个男孩，养母对我当外人一样，我是看她脸色过日子，害怕。我很想黏着我们那边的小朋友们玩，但是他们骂我说我是野孩子，我就揍他们。人家说打不过咬，下水咬。人家家长就跑到我家给我养母告状，人家都心疼自己的孩子，我养母回家就打了我，就这慢慢的自己用自己的拳头来保护自己，不能把人家骂我。待到四年级的时候，给别的同学打架，打得有点狠，原因就是他们骂了我妈妈，兄弟两个打我一个，把我的牙就打掉了。人家告诉我妈，你家孩子把我的嘴角打岔了，然后我妈妈到家没说什么，掂着那个皮带就抽我，从来就没问过我为什么跟你别人打架。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论理，我就说他骂我妈我就要打他，可能我养母也听懂什么意思了，倒该呼我两巴掌。当时我牙一咬，又擦干了我自己的泪，我不哭了，又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到33岁的时候，我养父走了，去世了，在我们县城那3年嘛，在家守孝，基本每天晚上我不打架我都睡不着觉，心里再有苦、再难、再累，我就没有告诉过别人。到我17岁，我第一次去北京，去建筑工地干活，那时间一天干12个小时到14个小时，一天也就是12块钱，吃的饭也就是清水煮白菜，干活非常重。第一次干活就是扛钢筋，一扛就是20几根，大概那钢筋长度也就是12米，抓钢筋手磨的全部是泡子，2个肩膀皮都磨烂了。当时知道累，还不知道痛，很痛，所以我挺牙还干，我要坚强起来。晚上累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我都想到我妈妈、我爸爸现在在什么地方。打一年工回来，挣了1000多块钱，拿到这个钱，我可以去找家人，这是我最大的梦想。我又找到包工头，我又借了200块钱，然后就跑到重庆，下火车我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认识字，到了汽车站，然后我就问售票员，我说我想去一个小山村，那边很穷，说你坐后面那辆车就能到那个小山区。当时我记得坐汽车也就是4块5毛钱，然后我就看了那个小山区，看了还有跟那海一样那么大的河，跑那个山上我看没有舰船，再仔细找还不是我的家。
1: 那时候你多大了？
0: 20多岁了，很失落的回来，天天也不高兴，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脾气很暴躁那种，就用我的拳头打到墙上，把手打断了，自己把手打断了，做了一次手术，然后我认识一个女孩，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就把她带到家里面，双方家长一说，你们结婚吧，我们就结了婚。

0: 几个月后她说她怀孕了，我很高兴，我做了爸爸。刚好到大年初一，我儿子诞生。
1: 呵，这大生日。
0: 当时我很开心，跑到了产房抱着我儿子，我高兴的泪都掉了下来。我妈爸，我当爸爸了，你们当爷爷奶奶了，你们看到真的会开心。你们在哪儿？我很想念你们，想找到你们。老婆坐月子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吃了一个月，孩子的尿布了，他的衣服了，家里的所有脏的活了，都是我一个人来给他干。孩子一岁，没想到的，他又背叛了我，我一下想不开，就买瓶农药，我就喝了。我对他那么好，我付出那么多，既然他没看到，我脑子一定控制不住了，我心里面崩溃。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姑说：“傻不傻？”我还挺傻，小杨还真的挺傻。当时我一下子都清醒过来了，我为什么去死？活了三十多年，我也没有见过我的爸爸，也没见过我的亲生母亲。我死了，我真的很后悔，所以我要顶起这个家，扛起这个担子，把儿子抚养长大。工作的同事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给我这个同事，我现在我这么黑，还是个单身爸爸，人家都看不上我。那这我的这个同事说，没事，给你们介绍呀，你们联系一下看，合适的就在走在一起，不合适的算了。到了晚上，他给我打电话，我在哪儿？我在北街口那了。他说我还快到北街口，咱见个面吧。我说不见，我太黑了，你看不上我。他说你到底见不见？我真的不见。当时这个女孩都火了。你说你到底见还是不见？
1: 你是个暴脾气。
0: 对，我一看咱的脾气也挺暴，本身我的脾气也挺暴。
1: 二暴。
0: 我哎，挺合适的，我行，见都见吧。我们两个一见面，他戴个口罩，我还没看清呢。他一看，真的挺高的，就是挺黑的，黑的找不到人了。当时我说，我没钱，没事，咱们再挣。我没车，没事，到时候再说。我没房，没房到时候再挣，再买。我说我还带着儿子，你能接受吗？然后他看了看我，他就指着我的脸，你就是我的菜。当时我一下懵了，行，感觉挺合得来。张嘴都说，老公我给你买个西装吧。我也不配穿西装，怎么。那到我出院回来了，一下子买了两套。当时我心里也高兴了，就没有带到这种温暖，没有带到这种爱。然后一下我感觉很幸福。最感动的就是我儿子，就是大年初一过生日，我当时订蛋糕还是没订到，他就订了蛋糕。大年初一我打了电话，我儿子过生日了，你也没订了蛋糕，咱们一块给孩子过个生日吧。我行，没想到孩子就改口，张嘴就喊了一声妈妈。当时让我喊我儿子，你喊啥？我喊妈妈。
1: 小孩这样不容易，那时候孩子几岁？
0: 现在都是四岁，就是过四岁生日。儿子一声妈妈，喊到让我心里面很温暖。我感觉我儿子找到妈妈那种感觉，我没有。
1: 你就更想找妈妈，
0: 更想找到妈妈。
2: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当事人的讲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独自在异乡成长的一个异客，在他的心里面，他会觉得我是个男子汉，我有最坚硬的骨头。在他的描述当中，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成长，一个男子汉的成长。
3: 我们也会要求铁路

0: 武公安机关啊，和这个河南开封啊，这个尉氏县的公安机关要联合调查，争取把这个人贩子要抓到，要依法惩处。
1: 来，兄弟，请站到这儿来。
2: 书刀，
1: 来。
3: 费亚飞你好，我是等着我宣传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

0: 帮你做了登记、整理资料，开始寻找。那么为了了解更多的一些你当年被送到养家的具体情况，我们也是呢和你养家的二姑取得了联系。那跟他进行沟通之后呢，我们也得知了一些可能是连你都不知道的具体细节。你是1987年，当时被一个30-40岁的河南男子送到现在的养家的，当时你的年龄呢大概是3岁左右，你的名字叫做楠楠。那根据你说话呀，你管咱们脚底下穿的这个鞋子叫孩子，哎，这是很明显的四川附近的这种方言。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官，包括志愿者去进行实地的搜寻。
1: 接到委托后，我联合了其他志愿者，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发现志愿者小梅，排查出一个姓徐的家人寻找儿子的信息。时间地点十分接近，长相也是一模一样。
2: 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民警加班加点进行数据比对。虽然徐氏夫妇丢失孩子的信息，无论从丢失时间、孩子相貌特征等方面都与你高度一致，但遗憾的是，经过科学 DNA 鉴定，你们之间并无亲缘关系。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放弃查找，动员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查找工作。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哦，这是爸爸，旁边那是妹妹。
1: 姐姐。
0: 姐姐。
1: 他们家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我们坐下来慢慢说，从头说起。
2: 鉴定结论，在上述所检出的傅亚飞的血卡与张百朝、白纯英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3: 你好，
0: 大哥，你好，是从河南来吗？
3: 我从陕西，当时我妈，她娘家就是河南的，带着孩子上河南去的时候，坐火车。他晕车，三门峡这个中间晕车了，醒来之后就不见了孩子了。为这个事情呢，我母亲到了河南梅亭，回来以后好多地方寻找，我母亲寻找孩子时候一直在外边要饭，就没想起要饭啊。
1: 奶奶呀，在外面找了3年多，像刚才爸爸说的，经济条件不好也要饭，后来实在是积劳成疾，所以就过世了。奶奶最后走的时候还在跟爸爸妈妈说，包括也跟姐姐说我没找着孙子，爸爸妈妈找，哪怕爸爸妈妈找不着，还有姐姐和弟弟在找。你来看看，这是奶奶最后留下的照片。其实你还有一个你可能不记得的情况，是原来爸爸和妈妈呀，在你丢之前，他们俩人就分开了。但是你丢了，为了找你，他们俩又回到了一块儿。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于是两个人就商量说，让妈妈在家看两个孩子，主要由爸爸负责出去找，有闲工夫的时候妈妈也在出去找。
3: 我们一家人找了10多年，就是连续啥也不干，也没找着。
1: 你老在想寻找这份妈妈对你的爱，对不对？其实妈妈特别的爱你，她把所有对你的思念和想念都存成了一个秘密。你来看看，这是妈妈的脸。

0: 这个箱子都是妈妈那么多年有时间去找你的车票、寻你启事，还有小时候的一件棉袄，也许你不记得了。然后就是他每一次回找你回来的时候都带着一份失望，失望然后就去做布鞋，因为是黑色，我穿上觉得小，你弟弟他穿上感觉就好像特大。每年做的一双鞋都放在里面，直到这个箱子装满。这个箱子放在我们家那个供房上面那个遮棚上，挺高的，就是满满一箱子的东西，里面全部是母亲对你的思念和爱。
1: 妈妈现在在哪？
2: 现在不在了，
0: 我母亲已经不在世了。
3: 所以特别特别遗憾，就是去年的时候他犯心脏病过世了。妈妈在他临过世之前，他为了要找到孩子，
2: 我们也是在我们当地公安局
3: 还坚持着跟着爸爸一起拍了戏。在妈妈过世之后，他们在整理妈妈的遗物的时候，又看到了刚才那个红箱子，但是发现红箱子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变化。
0: 母亲的状况一天比一天不好，有一种抓狂的状况，她整个人精神非常非常恍惚，觉得她的心脏已经承受不了她这个身体。有一天母亲就让我把箱子搬下来放在她跟前，等我回了我的家一趟，回来的时候箱子里面是空的，但是这
1: 全烧掉了。
0: 对，这个箱子里面唯一给他留下的一件就是镯子，我们三个都有，一人一个。打那个镯子的时候就说，如果以后不管家生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以后都要团聚。你看，这是你弟弟的，这个是就是你的，你看看。
3: 妈妈可能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所以她想把对孩子的这份思念一起带走，但是她又把这颗镯子留了下来，意思就是你们姐弟三个在未来还是要团圆。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长姐如母，刚才姐姐也说了，妈妈不在了，以后她来
0: 代替母亲爱你，包括我那份
4: 姐。

亚飞，既然今天是个团圆，让妈妈从来没见过女儿媳妇儿，还有孙子一起上来，好不好？

0: 吗？我错了。今天儿给你唱歌，妈妈再爱我一次。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乖宝，投进妈妈的怀抱，进妈里长。
1: 妈妈会见到你。

0: 在离开家人的28年里，却是亲情的傅亚飞一直用拳头代替眼泪。直到今天，他终于知道了奶奶和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刻都在爱他。正是这爱的力量，化解了他心中的坚硬外壳。遗憾的是，双方多年的执着寻找，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一切的悲剧，都缘由人口拐卖的罪恶。愿天下无拐，傅亚飞的悲剧不再发生。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

0: 一刚，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 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

0: 提纲，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和谐中华，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哎，曹队，结果出了吗？
4: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3: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
4: 做 DNA 多长时间？
5: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4: 怎样？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0: 魔女也变猴了，正式开始。
1: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2: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3: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4: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5: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两个平行宇宙出现时空混乱，潮博士为了复活桃子姐姐，将机器和翟博士的生命绑定在了一起。
1: 怎么回事？
2: 什么事了？新星球的空间正在崩溃，
3: 我们要赶去救援才行。
2: 我明白，可是我留下来，我会想办法救出翟博士，弄停这台机器的。
3: 交给他吧。

0: 急避难了。
1: 灵儿公主，
0: 为什么会这样？大家都受到影响了，两个宇宙之间的平衡在逐渐崩溃，每个物体在宇宙中的位置都不再稳定了。是时空裂缝。
2: 桃子姐姐，很快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3: 这里是新星球紧急广播频道，大家不要惊慌，请大家快快的在这里哦。
4: 生命体和非生命体
5: 正在解放时空裂缝，
6: 大量时空裂缝，
7: 快
6: 成为两超人，修复时空裂口。

0: 没用的，除非你牺牲掉翟博士，否则别想关掉这台机器。
1: 乔博士，我很理解你的感受，但你这样只会让桃子姐姐的悲剧不断重演。现在的你和杀害桃子姐姐的黑煞又有什么区别呢？
0: 你根本不会理解我。你有超人陪伴，有桃子姐姐在身边，而我却永远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就算黑煞被打倒了，小桃也回不来，但是我现在就有能力让她回来。至少我们能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2: 我留下来是为了救翟博士，不论你的目的是什么，都不能以别人的性命为要挟。
0: 住手！停下来，不然我现在就……
1: 乔博士，
0: 为什么连这点愿望都不肯成全我？我说了住手！
3: 快躲开！
2: 有人吗？走开，走开！你没事吧？一起走吧。你叫什么名字？
3: 小桃。
2: 我是小桃，你的声音真好听。
3: 真的？
2: 说不定你以后会当主播呢。那我每天打开电视都能听到你的声音了。怎么了？
4: 就是这样，带他过来吧。
2: 小桃，
3: 小桃，
4: 带他过来吧，这就是你想要的。
3: 这里是星星球新闻频道，我是桃子姐姐。我知道事发突然，大家现在的情绪肯定很激动，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5: 请大家尽量前往空旷的地方，让救援人员能够看到你们，同时留意上空是否有掉落物。请优先让小孩和老人转移出危险地区，超人联盟会另外组织全面的搜救行动。
3: 在此之前，我能把握到的所有状况知无不言。醒了，我刚刚吓坏了。我本来扑向一个孩子，没想到你突然出现了。希望那个孩子没事。对了，你好像我的一个朋友啊。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修好了。
0: 啊，谢谢。那你以后想当什么人呢？
2: 我想当最厉害的发明家。
1: 如果说某天你不在世了，而有个人找到了某种方法能带你回来，代价就是整个宇宙，你会愿意吗？

0: 忠心超人。
1: 博士放心，我有办法。刚刚朝博士那么紧张，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如果机器判定的是你的生命信号，那我就伪造死亡信号。机器没有停下来。

0: 求求你，我不想再孤单下去了。
1: 我知道，对不起。

0: 电影就要开场了。你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吗？
1: 应该是个悲伤的，但有个美好结局的电影吧。

0: 欢迎回来，全靠你们才解决了两个平行宇宙的混乱。伽罗，你已经成功通过了超人联盟的考核，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的一员。
1: 我会全力以赴的。
2: 本主角虽然天资过人，为了成为大家心目中超人的榜样，我也不会松懈的。
3: 我也要变得更强，成为星冕，守护宇宙的和平。
4: 我要学会守护之心，救助更多的人。
1: 锻炼刀术。
5: 我要，我的百科全书在哪儿？
1: 在这儿呢。
6: 欢迎收看星星球频道，桃子姐姐为你报道。今天的星星球也是美好的一天。